0: 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守住我的朋友，我有我的阳光。
2: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心情后浪阶段了。大家好呀，我是苏苏。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尖上宽带加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转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啊。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有老年后浪时代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0: 作为徐州美食的推荐官，苏苏本苏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吧，给大家强烈推荐一下啊。
1: 对，今天的开心调查局呢，我们来聊一聊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啊，想让各位来说说看魅力这个东西
0: 啊。
1: 就有的时候啊，就是人在一种状态或者在一种情况之下啊，就会散发出一种巨大的魅力。
0: 真的？
1: 那各位，人在什么情况下会散发出巨大的魅力啊？或者说从你的角度上，你感觉到别人很帅或者很美的一瞬间是什么时候？
0: 哎呀，就是有的时候，那个时候让他们一帅一美，
1: 嗯，
0: 我都觉得他们自带 BGM。
1: 哦，带音乐出场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刚刚我跟龙仔说，就是现在我们这个年龄，再看年轻的，他只要在丁达尔下面，
1: 对，
0: 我们就觉得啊，那是我失去的青春啊，就觉得超帅超美、啊。
1: 超帅，就是那个光线一照。
0: 对，
1: 你主要是觉得年轻的。
0: 他只要背个书包从学校校园出来，
1: 自己就想生一个了。现在，
0: 我现在对已经有了，马上就要背个书包了，
1: 是吧？
0: 嗯，
1: 来，各位，您这人在什么状态下会散发出巨大的魅力啊？
0: 吉泰说，劳动时流汗，觉得最帅，不论男女。
1: 对对对对。
0: 而且啊，我跟你说，擦汗
1: 啊，
0: 不能这样擦
1: 哦，
0: 一定要背过手。
1: 啊，要这样擦。啊、这样显得会有女人味吗？
0: 不是，就是很帅，又很帅，又就擦汗一定要帅气啊！
1: 哦、
0: 擦汗不要扭捏啊，不要像那个黛玉美眉一样、
1: 哦、
0: 啊，拿个手帕
1: 轻轻的
0: 这样擦，
1: 啊、
0: 就是很、
1: 哦、
0: 很
1: 男女都这样擦，
0: 哎，就是那样擦，
1: 哦、男女都这样擦，
0: 哎，
1: 哦、学会了哈，
0: 是吧？
1: 学会了 啊！来，各位，人在什么情况下会散发出一种巨大的魅力？你有没有感觉到别人很帅或者很美的那一瞬间？都可以来讲一讲啊！
0: 哎，还有宇宙说，
1: 哎，
0: 总监。正在听你们节目，你俩还想不想加薪了？
1: 哦，
0: 你说
1: 总监正在做节目，
0: 总监现在正在做节目呢啊！
1: 对对 对，
0: 还听我们节目呢，总监也想加薪呢，总监。
1: 总监总监现在一边做节目一边听节目，
0: 总监副总监都在上节目呢。
1: 不知道您说的是哪位总监在听节目？
0: 对呀，
1: 对，来，各位，人在什么情况下会散发出巨大的魅力？你感觉到别人很帅或者很美的一个瞬间？
0: 嗯，
1: 我是属于什么呢？
0: 嗯，
1: 就是你要说颜值呢，是一个方面，对吧？
0: 对。
1: 但我喜欢那种聪明的大脑
0: 啊！
1: 我是智性，
0: 智性脸，
1: 因为我足够的蠢。
0: 哇，我以为你会说，因为同类者相吸。
1: 哦、没有没有没有，主要是什么？就是比方说，
0: 你有一个人能帮你分析。
1: 对，你要有什么事儿、你看我为什么对我媳妇有时候那个帅帅的大脑
0: 啊，
1: 让我就是很着迷的，真的。
0: 哦、
1: 真的很着迷的。
0: 就是你
1: 有个事儿你想不通，对不对？
0: 你告诉他。
1: 你琢磨半天，你琢磨不透那事儿到底怎么回事儿、你跟他一讲嘛，他三言两语告诉你是这么回事儿。
0: 嗯。
1: 你这么想，是很有道理哈。你知道，就是这种聪明大脑会让你，
0: 但是不能两个聪明大脑放一起，
1: 是啊，心眼太多了。
0: 因为我家就是两个聪明大脑，经常会吵架。他觉得这样的处理，我觉得不对、
1: 啊，
0: 我觉得我应该是那样的处理。
1: 哦，
0: 经常会因为一些处理方式 battle。
1: 对，来，各位说说看，您感觉到别人很有魅力的一个瞬间。
0: 但是如果这样的算来、你又何尝不是另外一种聪明呢？
1: 哦，
0: 哎，就是你不用动脑筋，但是你
1: 直接找对人，对不对？
0: 对，
1: 找对人就可以。
0: 4051说，人在专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最能散发魅力。
1: 哦，专注做一件事的时候，哦，我觉得这也可以，这是啊，对，就是当你认真的瞄准一个目标，
0: 对，
1: 准确的出发的时候，
0: 是的，
1: 是吧？
0: 嗯，
1: 那时候其实你心无旁骛了，其实人就挺帅的，
0: 挺帅，挺有魅力的。
1: 对对对、就是人就怕的是那种三心二意，我今天看看这个，明天看看那个，
0: 对
1: 吧？人就会这样的啊。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就是人在什么时候会散发出一个巨大的魅力，或者别人说了哪句话，你感觉到 挺有魅力的。
0: 哎，狗头说，苏亚龙啊，你们说那个山上的大师，
1: 哎，
0: 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
1: 怎么着？
0: 我想他给我开开悟。
1: 哦，
0: 我感觉我工作不顺。我们山上的那个大师啊，
1: 哦，
0: 是只对我们开的班轮寺。
1: 哎，对，他平衡大师啊。
0: 哎，他是端水大师啊。
1: 对对 对
0: 他并不是说能给你啊，掐指大师啊，不是这样的啊。
1: 还真是这样的
0: 啊。
1: 你要说有些人说工作不顺，有的人毕业十年，
0: 哎，
1: 换八份工作。这是不大师说的那个叫什么业障是吧？
0: 他说的业障
1: 啊，
0: 我给大家翻译一下能播的
1: 啊，
0: 就是就业障碍。
1: 哦，
0: 不是说你命里带业障，你知道吗？哎，
1: 就业障碍。哎，对，有的人他只是暂时性的，但是人换了不少份工作，人就有些新的体验在里面。
0: 哎，对，
1: 对不对？
0: 就有的时候人家说，
1: 哎，
0: 你频繁换工作并不配，并不适合你的这个职业规划。
1: 哎，
0: 因为很多的好的公司 HR 看你那么频繁的跳槽，
1: 对，
0: 会对你的这个
1: 啊，忠诚度啊，
0: 忠诚度这个确实打个问号啊。
1: 对， 对， 对。
0: 但很多人说我来这世上我不就来体验的吗？
1: 对啊，
0: 我就想体验这么多工作呀。
1: 哦，对，啊，所以就是。该让你干啥你就干啥。
0: 对，
1: 哎，前两天我看那个就是做看那个功夫女足
0: 啊，你看了？
1: 哎，对，完了以后
0: 说很好看。
1: 对对对，从电影的角度上讲还是不错的，带孩子去看也挺合适。
0: 哦，那从什么角度？还有什么角度？
1: 从你要分析更深的话，那就另外的角度。但是从电影的角度上，我觉得挺好，
0: 因为
1: 值得看一看。
0: 周星驰嘛，
1: 啊，对对对对，
0: 啊，
1: 绝对值这个票价，反正
0: 啊
1: 啊，来各位来说说看，就是什么时候？人会散发出巨大的魅力哈。我为什么要说那个电影呢？是因为我看他那个做那个宣传的时候，他不是有那很经典的那个什么 Be Better My Friend 是吧？
0: 啊，
1: 哎，我后来琢磨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人就应该这好像是李小龙的一个原句。
0: 什么东西？
1: 就是 Be Better My Friend， 就是要像水一样，做个水货吧，我的朋友，不是？
0: 那不是 Water 吗？
1: 对 ，Be Better My Friend， 这个就是说水呢，就是。就好像你做工作一样，对吧？刚才也是说
0: 要水一点是吧？
1: 也不是，就是水是无形的嘛。
0: 啊，
1: 你把它放在水杯里面，它就是水杯的形状。
0: 是，
1: 放在水壶里面，它就是水壶的形状。
0: 你雕塑它什么形状，就是什么形状。
1: 对，它也可以平静如水，也可以波涛汹涌、惊涛拍岸，是不是？
0: 啊，
1: 所以人生就像那个水一样，就是你到就是到了哪里，做什么形状，你就可以成为那个样子
0: 啊。
1: 哎，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是有好多事儿就安排你做到那样子，你就做到那样子，
0: 你就做，哎，就用心做。
1: 对，
0: 妈妈妈还说呢，
1: 哎，
0: 我之前第一次见我老公，
1: 嗯，
0: 他穿了一个红色的冲锋衣，
1: 哎呀，
0: 哎呦，
1: 怎么着，
0: 土死了，
1: 哦，土到掉渣，
0: 因为他个子不高又壮，
1: 啊，
0: 就觉得好丑啊，
1: 哎，
0: 然后就决定不想再跟他见面的时候，
1: 嗯，
0: 他。

0: 我就给他送了个文件，
1: 哎，
0: 送了一个文件，他落我车上了，
1: 哦，
0: 然后我就看到他穿那身军绿色的军装，
1: 哦，正装，
0: 哎呦，好帅呀、啊，就好帅，好散发魅力呀、啊，
1: 对， 对， 对，
0: 然后他就变成我老公啊，
1: 哦，对对，就那一下子，
0: 啊。
1: 那文件是故意的吗？
0: 那你看看我拿出真正、嗯、哎，但是你老公有没有就是退伍啊？
1: 哦、
0: 他们说退伍之后、
1: 哦，
0: 然后过几年就穿不上军装 了，因为身材管理没有之前那么好了。
1: 对，
0: 啊、
1: 来各位说说看啊，就是你有没有就是某一个瞬间感觉到别人挺帅的，
0: 对，
1: 或者挺美的一个瞬间？
0: 联系方式再给大家说一下，
1: 啊、一个呢是在开吧上发消息，一个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消息。
0: 嗯，
1: 也欢迎各位在抖音上搜索一下。主持人苏苏的这个抖音号啊，
0: 这正在开直播了啊！
1: 对对对，生生不息说，我觉得一个人有魅力的时候啊，就是他解决问题的时候。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就你发现，哇塞，他一下子就给你解决了你的问题。
0: 而且我特别、哎、特别看喜欢那种，
1: 嗯，
0: 人在
1: 啊、哎，
0: 就是好像不是特别的浓劲的
1: 哦，
0: 来进行解决魅力、
1: 哦、
0: 解决问题，你知道吗？
1: 对。
0: 游刃有余，游刃有余。
1: 对对对对、
0: 啊，
1: 你说到这个东西啊，我觉得这个东西也很让人着迷的，就是松弛感这个东西。
0: 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吧？就有的人呢，就是，比方帅而不自知，也是一种松弛，
0: 是，
1: 对吧？有能力而不自知，也是一种松弛。他不是硬弄着去给你解决这个问题。
0: 对对对，
1: 对吧？就一下子就啊，现在这个事儿怎么呢？就解决了。
0: 我终其一生都在寻找那个松弛感。
1: 哦、那个松弛感，
0: 就是我就我现在就在想了。他们不说嘛、
1: 哎？
0: 你想成为什么？你就先装
1: 哦，
0: 你装也得装上。
1: 他们说装松弛感也有方法。
0: 怎么装？
1: 比方说啊，你加完班以后
0: 啊，
1: 然后呢，你的感觉是我累死了。
0: 啊、
1: 对不对？你的
0: 对呀、啊，就是力竭嘛。
1: 哎，你发朋友圈说我累死了，你会显得
0: 累死了，
1: 你累死了，
0: 很苦，
1: 很苦，对吧？
0: 那我发什么呢？
1: 哎，这个你装松弛啊，你就比方说那个忙了一天，宵夜整起
0: 啊，
1: 啊对
0: 啊，
1: 对，什么忙了一天喝点小酒
0: 啊,
1: 啊，
0: 那还得再装这种吗？打人设啊？
1: 也没有没有，就是你的那个松弛感，就是在你的语言当中慢慢的就会体现出来。
0: 小兔子乖乖说，
1: 语言当中会有力量哈。
0: 她老公
1: 啊，
0: 陈静是带娃的时候，
1: 哦，
0: 我就觉得没嫁错人，
1: 是吧？
0: 就觉得很帅，
1: 哇塞，
0: 自己幸福感一下就提升，真的。
1: 哦，
0: 这男人和你一起带娃，
1: 哦，
0: 就有的时候他去上厕所，你都会觉得他又享福气了，
1: 哦，
0: 是吧？
1: 上厕所享福气了，
0: 对，因为他没有陪你一起吃这个苦，
1: 嗯，对。嗯、来，各位说说看啊，人在什么时候会散发出巨大的魅力啊？想要说这个点没人捧吗？
0: 啊，
1: 我来吧，你俩就太有魅力了，
0: 哦，
1: 让我挺喜欢东北那个兽医龙兽医
0: 啊，
1: 在急的时候，在难的时候，人家说话办事慢，而且还挺稳的。
0: 他不就说那种松弛感吗？
1: 啊，对，
0: 就是在大家都很急的时候，你怎么不急、啊？
1: 我觉得是因为就是人为什么会有那个松弛感嘛？
0: 嗯，
1: 人有那个本事，哎，人有本事，人就
0: 我其实
1: 对吧？
0: 对。就是在同事看我，他们觉得已经很有松弛感了，
1: 哎、
0: 但我自己心里知道我已经崩死了，我已经很着急了。但是我确实
1: 啊，
0: 我是希望我就是内外都松弛，
1: 啊、对对对，
0: 就真的能游刃有余的处理任何事情。
1: 这紧的不行是吧？
0: 哎，泰国说、哎、一个人的精神力量是有最有魅力的
1: 哦，
0: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时候，利他的时候都是有魅力的。
1: 哇塞！
0: 啊
1: 给你这么一说，我突然觉得对有境界了这事。
0: 对、
1: 嗯、
0: 无敌我威恩他说这个周六咱们徐州就要去扬州了，对、
1: 哎、
0: 本周六咱就是客场去踢扬州了，
1: 对、
0: 啊、
1: 那各位可以在无线徐州上预约一下，点击一下预约按钮，那下午的时候苏龙侃苏超会继续的直播啊、
0: 嗯、
1: 哎这个风铃说我觉得还有那种人，
0: 哪种人？
1: 叫万事不过心，
0: 哦
1: 是吧？
0: 哦
1: 对对对对对，就是他什么事儿，你在他看来，没什么事儿，万事不过心。
0: 是的。
1: 哦，三哥是这种吗？
0: 他是没有心，
1: 是吧？啊、哦，来，各位说说看。
0: 还有极限运动说他有些环境会让自己感觉很松弛，比如说
1: 啊，
0: 他一到麦地
1: 哦，
0: 就感觉到很松弛。
1: 小麦地。
0: 哎，就看到麦、
1: 哦、对对对
0: 麦子就觉得很松弛，就是你回老家乡间的小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1: 哎、
0: 就那个时候就松弛，
1: 哎、嗯、中年的男人回一次老家相当于是看一次心理医生，
0: 不光中年女的也一样、
1: 啊、是吧？
0: 只要回到老家都觉得是在看心理医生。
1: 对对对啊，三哥说那款垃圾

0: 喜秋烧烤假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青，开心就好。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4: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1: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尘苑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尘苑，恒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7: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翔。
6: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7: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呀，我是苏苏。
1: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的手机电脑节开幕了，近期呢，有很多孩子不是已经毕业了吗？
0: 是呀、
1: 啊。买手机呢，一定要到移动来，限时抢购物，最高补贴是5%。

0: 500元，好宽带选动千兆宽带加全屋路光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有老邢侯老师，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1: 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还是给大家说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吧。
0: 哎，现在一天三顿饭都可以到怪味鱼好好的去打卡一下，包括早餐也可以了啊。
1: 哎啊，还有嘚瑟很多的小伙伴在来说工作、咱们今天不是说谁在什么情况下会发散出巨大的魅力吗？
0: 哎，
1: 很多朋友说是在工作的时候。对吧，嘚瑟说我苏亚龙我也感觉工作不顺心、但又不知道咋办啊、
0: 对，有时候呢工作你干着干着你就发现不是不想走，是你走不了了。谁走不了了？
1: 从事今天的这份工作，
0: 哎，
1: 是我没本事。
0: 那要是还没有离开这份工作，
1: 也是我没本事。
0: 这是朋友们给我们长本事、啊。
1: 对，
0: 对对对、
1: 但是我们是离不开这份工作呀。
0: 对对 对，
1: 完全离不开。大家好好啊！
0: 哎，对对，不是那个平台离不开我们，
1: 是我们离不开平台呀、啊。
0: 对对对。哎，把这话是剪下来重复播八遍。
1: 对对对对，平台非常之重要。
0: 那可不真是啊。所以各位来说说看啊，人在什么情况下会散发出巨大的魅力？
1: 我有的时候会觉得人是不是越活越胆小。
0: 哦、会吧，
1: 嗯，
0: 越有敬畏之心啊。
1: 对，就是有的时候刚开始我觉得我特牛、我干啥都行，
0: 是，
1: 然后越来越觉得自己好像
0: 啊，
1: 除了这一行也其他行干不了
0: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就是人要是有一个敬畏的心的话，
1: 嗯，
0: 这个人就很厉害了
1: 啊。真的，
0: 你比方说哈、你比方说就是你不敬畏什么
1: 啊，
0: 那么你就会失去那样的东西、比方说啊，比方说你赚了钱，
1: 嗯，
0: 你觉得我很有钱了，我可以大
1: 各种
0: 花钱、消费什么的，
1: 嗯，
0: 那钱就会没有，
1: 哦，
0: 对吧？你有权利啊，你觉得我可以颐指气使什么的、哎，权利也会消失，
1: 哦，
0: 对吧？所以你对你的事业，你有敬畏之心，
1: 家庭，
0: 哎，有敬畏的心，我要让家庭幸福，
1: 保护好家庭、
0: 对对对对，我家庭我没事儿，我随便玩什么的，哎，你会失去。所以当你对什么事有敬畏之心的时候，说明你那个事儿你会做得很好。
1: 你看节目是不是？
0: 是不是、
1: 你说咱谁能离得开节目？过来解惑来了。
0: 对呀、所以我觉得人在什么事上，凡事都要有敬畏之心。
1: 是，
0: 有什么就敬畏什么。
1: 是，
0: 对不对？
1: 哎，怪我不懂。说以前有段时间，同事说过一段话。他说这段话他就觉得挺帅的。
0: 嗯，
1: 那生活就是用来经营的，不是用来计较的。
0: 有道理哈。
1: 啊，
0: 对对对。
1: 感情是用来维系的。不是用来考验的。爱人是用来心疼的、不是用来损伤的，
0: 不是用来重伤的、
1: 金钱是用来享受的、不是用来权衡的，
0: 对对对对对，
1: 谎言是用来击破的、而不是用来粉饰的、沉淀、信任是用来沉淀的、而不是用来应战的。
0: 那你这同事老有学问了，真是。
1: 你同事为啥什么情况下说这么多话呀？
0: 对，他是在哪座寺里面就职啊？
1: 哪个办冷寺呀？他是不是朋友圈发的呀？
0: 对，这是大师啊，这是啊。
1: 对呀、
0: 来，各位，人在什么情况下会散发出一种巨大的魅力呢？你感觉到别人很帅或者很美的一个瞬间，让你感觉到真可以，这是。
1: 是，刚刚还有朋友问我们，徐州的扶阳节在哪里举办的？他是在那个体育馆，
0: 对，
1: 湖北路体育场。
0: 啊，开幕式是哪里啊？但是
1: 就在那儿。
0: 对。他徐州的有很多的一些羊肉馆，
1: 哎，对，也有，
0: 对对对 对， 对、
1: 哎，咱们这个徐州馆内还做了一个扶阳音乐节烧烤大会啊，
0: 对对对对，
1: 大家可以听一下啊，
0: 哎，
1: 应该是在山啊。
0: 对，这海丽说，我觉得一个人扛事儿的时候，就挺帅的，就那个问题到他那儿就解决了嘛。
1: 就得扛事
0: 对吧？
1: 你一定要扛事的能力是吧？
0: 对对对，没事没事，一般的事儿到我这儿我不用扛也行，因为我姐是最后一道。
1: 怎么回事？怎么就退给我了呢？
0: 我
1: 希望你们扛起来，这样我不就不用扛事儿了吗？
0: 能扛的肯定是扛了嘛。
1: 为啥肩宽，朋友们？
0: 如果有时候
1: 为啥肩宽？
0: 哎，有的那种你实在扛不住，没事，他还有最后一道。
1: 我还有一道来会谈。
0: 那是一道铁闸。是吗？
1: 对呀、我基本上对不对？我要能扛就扛了。
0: 对对对对，
1: 你但凡你看都
0: 冲到那
1: 扛不住，扛不住啊，
0: 扛不住了，
1: 还让大旗扛，大旗就是那个漏的渣，漏斗，你知道吗？
0: 那是那动物真是 啊！来，各位说说看吧，人在什么情况下，人在什么场景下会散发出一种巨大的魅力啊？有没有哪个瞬间感觉到人确实挺帅的？这是、啊。 老师说还有一个就是专注于他自己爱好的时候是不是也挺帅的。
1: 那我想问一下啊、哦、就是你们现在的爱好。

0: 好究竟是什么？除了刷短视频
1: 啊，
0: 一天看手机一看，那是使用十个多小时，
1: 对对 对，
0: 多吓人啊！
1: 最近跑步啊，
0: 跑步
1: 啊，跑步啊！
0: 我现在开始中医养生。
1: 是怎么个养生？泡脚了啊？
0: 没有泡脚，没有，还没有到那么专业那一步。就他们说一定要用老祖先的智慧来减肥。向上举五十下，向下举五十下，就类似于这样的。
1: 有这个，特别简单，就是有养生特别简单。
0: 但你看看那个抻拉杆，确实哈，确实能走什么什么肺经膀胱经以什么肝经，就是
1: 研究这个。
0: 对，
1: 所以你的手只要是上举，
0: 你
1: 就是在通上焦。
0: 他们还说这样的，就是你胳膊肘子这样扇，就是养肝。
1: 养肝，对，你只要是就是
0: 扭起来就是脾，
1: 通中焦，
0: 它是脾
1: 通中
0: 啊，就是这样的。
1: 你只要下蹲，你就在通下焦。
0: 以后我们就这样的给大家上节目呗，通一下啊。
1: 养生的这个哈，所以人很多时候开始慢慢。关注养生哈，
0: 对，还有朋友说养生也得遵医嘱
1: 啊，
0: 对吧？不然你就是五迷三道。
1: 我天天看神神叨叨，
0: 对吧？然后还得抬脚尖儿，升阳跳，
1: 得垫一垫，反正来，各位说说看，人在什么情况下还会散发出巨大的魅力啊？吧唧说，我觉得有那种人，他被骂还是很平静的时候
0: 啊，
1: 就脑子里面依然在思考自己应该做的那个事情。这样的人就挺帅的，他不会因为别人骂他两句说他两句就改变自己的方向他自己想做那事他自己心里清楚，
0: 那他得是对的方向啊，
1: 对，
0: 要不然就轴了，
1: 对，
0: 是吧？骂不行啊，
1: 就如果说那个就是他知道那个方向是对的
0: 啊，
1: 不是个当是吧？
0: 不是个当，
1: 不是个当，对吧？他知道那方向 OK 没问题，不是上当了，
0: 是
1: 啊，坚持呢就挺帅的
0: 这样的人他不是大仙就是大师。
1: 哎，
0: 大仙我们就说那种啊，就生活在自己的各种样的自己一个想象的空间里和维度里。
1: 对对对。
0: 大师呢，就是他能笃定的干一件事情。
1: 对，就是我觉得有的人对很多事儿啊，他会保持足够的那个乐观。我觉得这种人挺帅的。
0: 对，因为万事他都觉得，如果现在还不是我想要的结局，那就不是结局。
1: 我最近新学会一个方法，就是我新学会一个方法，叫不要喂养自己的恶念。
0: 什么念叫恶念？
1: 比方说哈，就是不是恶魔传说哈。比方说，我们以前看那个叫什么《三体》里面
0: 啊，
1: 《三体》里面那个刘慈欣不是说有外星人给你发信息的时候，
0: 不要回应，对，
1: 不要回应，说三遍，
0: 啊、
1: 不要回应，对不
0: 对？
1: 比方说，我们经常也会说，我们心里的某一个念头是未来的自己在召唤自己
0: 啊。
1: 如果说这是一个好的念头呢，你就好好的回应它。但如果说你遇到了一个不好的一个念头，比方说你担心的事情啊，
0: 你想染个黄头吧？
1: 不是，这都小事了。就你担心的事情啊，比方说什么，生病啦，什么事业不好啦，生活不顺利啦，你不要让自己的精力去喂养它，你不要老琢磨说，
0: 不回应。
1: 对，你不要老觉得。我可能就是不好，哪方面是不好或者怎么不好，你不要用自己的精力去喂养它，你不要回应就行了
0: 啊，
1: 不要回应，你就光想那些
0: 好事
1: 很好的事情，你喂养那个，
0: 就是人让自己开心过的每一天，你就不亏的话，
1: 对，所以你看人在这个时候，人能保持到很好的一个清醒也挺重要的啊，
0: 是，
1: 来，各位，人在什么情况下会散发出巨大的魅力呢？你感觉到别人很帅或者很美的一个瞬间啊，那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喽。

0: 知道，行程不绕道，幺零三三实时路况。
1: 我是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解放路从北向南方向，解放路小学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驼兰山路，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淮海西路从西向东方向，徐一附院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中山北路从北向南方向，中山北路地道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幺零三三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7月21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精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中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6: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7: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6: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陈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凯低密院墅天喜陈院，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8: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9: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我是小龙啊，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享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还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一老兄何老师呢，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1: 作为时尚美食推荐官，还是给大家说一下，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吧。
0: 哎，今天的开心调查局啊，我们来说说魅力这个事儿。
1: 是的，
0: 说起来有点丢人哈。
1: 啊，
0: 我年轻的时候。
1: 怎么着，
0: 我们老师啊让我们几个人去选书本
1: 啊，
0: 然后就是每个人会选十几本书，让同回来之后让同学们挑选
1: 啊。
0: 我那时候就选的书本就是如何做一个魅力有魅力的人。
1: 看了吗？研读了吗？
0: 看了，那里边都学术性的，说什么长得帅了，然后处理问题了，都是这种
1: 啊，就看不下去的那种，没有实操，
0: 哎，纸上谈兵行
1: 啊。
0: 但是你后来你生活中你见过很多人真的很有魅力，
1: 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就是那种人身上表现出来的那种感觉，让你感觉哇塞，真可以，
1: 啊，
0: 真可以处理问题啊，解决问题啊，
1: 是的，
0: 哎，然后这个手托着下巴呀，
1: 有问题，
0: 手这么一指，很有魅力。
1: 0208说罗，他说苏小龙啊，刚才谁说的，
0: 嗯，
1: 就是闺蜜谈恋爱和男朋友分手了只要当垃圾桶就行，我们说的呀，
0: 哦，
1: 他说因为确实是的，
0: 哦，
1: 我闺蜜谈了6年的男朋友分手了，
0: 嗯，
1: 男的转头就跟别人结婚了，
0: 哦，
1: 我闺蜜哭得跟个泪人似的。
0: 哦呦喂，6年，6年说分就分，这是啊，
1: 是的，
0: 哦，太可惜了，真是啊。
1: 但是他们说找对象千万不要找5年以上恋爱史的，
0: 哦，
1: 很容易被号主一键召回，
0: 有点危险。
1: 对，有点危险，就是前男友就是一出现，
0: 对对对，
1: 哦，我的天！
0: 说你要是遇到那种，比方说你5年谈3个的，还有一个是谈5年
1: 一个谈五年的
0: 啊，
1: 危险程度
0: 啊
1: 相当。
0: 一个谈5年的那个更吓人，这是
1: 是吧？
0: 嗯，
1: 说到有魅力，小马哥说的是他觉得咱们徐州队的主教练，
0: 嗯，
1: 胡教练挺帅的，
0: 挺帅的
1: 啊，是那种威武、那种霸气的帅，
0: 嗯，
1: 有种班主任的感觉，就是他话不多，对吧？
0: 哎，
1: 你看胡指导，他话不多，在那一站，
0: 对，
1: 就是他好像一站就很稳。
0: 对，对，就有的时候人在那种巨大的那种压力之下或者怎么样，人能表现得出来。
1: 是的，
0: 有勇有谋，
1: 是的，
0: 对吧？
1: 哎，
0: 挺厉害的，这个，
1: 哎，
0: 啊，嗯，来，各位，人在什么情况下会散发出巨大魅力？您觉得别人很帅或者很美的一个瞬间，
1: 嗯，
0: 也可以来分享分享啊。
1: 嗯，
0: 海丽说，你们刚才说那种什么美而不自知，帅而不自知
1: 啊，
0: 我觉得挺好的，
1: 对吧？
0: 就那种博学的人，往往都自谦。
1: 是的，
0: 对吧？
1: 因为他们越学越觉得自己渺，就是不知，
0: 哎，
1: 啊，
0: 对对，就感觉自己的渺小，
1: 对对对，
0: 对，就这种其实也挺
1: 好，也很那个，
0: 哦，
1: 就他已经非常棒了，
0: 哎，
1: 非常博学了，
0: 对，
1: 但是他经常说出来就，哎，就很
0: 挺让人着迷的，这是。
1: 但有些人就啥不知道，就说自己读起，哦，就家里都是书。
0: 一般情况下呢，什么都不知道的人会往往。表现的什么都知道哈，
1: 你在说我们吗？
0: 没，我们是什么都不知道。
1: 嗯，
0: 哈哈，说那个，我觉得什么时候叫有魅力哈？
1: 嗯，
0: 就你拥有的比表现出来的多
1: 啊，
0: 这就是魅力。
1: 拥有的比表现出来的多，
0: 哎，
1: 就还是说美而不自知，帅不自知。
0: 哦，
1: 我很帅，但是我表现出来的，
0: 哦，
1: 并没有觉得自己很怎样。
0: 他们也是说你拥有的比表现出来的多的。多出来的那个部分其实就叫做气质，
1: 嗯，哦，
0: 知道吗？
1: 哦，
0: 你表现的可能你确实是没感觉到自己是或者怎么样。
1: 以前小伙伴好说，哎，苏你真有气质，
0: 嗯，
1: 后来他们告诉我是因为没得夸了只能夸气质，
0: 哦，
1: 原来那个是魅力啊，
0: 多出来的那个部分就叫做气质。
1: 我原来拥有那么多的，嗯，
0: 主要是因为你确实不知道。你确实不知道，
1: 确实没有啊，
0: 所以你多出来的部分就显得尤为多，
1: 尤为就特有气质
0: 啊。萨萨教授，我怎么觉得人不动心的时候就有魅力啊？
1: 啊，
0: 不当舔狗就有魅力。
1: 对对，其实真的
0: 起心动念，
1: 一有这种起心动念，整个状态，哎，姿态
0: 啊
1: 都低
0: 啊，不动心的时候就有魅力。
1: 对，就是。
0: 对，
1: 就感觉我要大杀四方了。
0: 对，
1: 我只有工作不亏的我的时候。
0: 哦，嗯，心是石头的时候。
1: 对。
0: 哦，
1: 嗯，
0: 就可以了。
1: 就特别有魅力，就觉得这个人，嗯，
0: 对，有魅力
1: 啊。
0: 各位来说说看，人在什么情况下会散发出巨大的魅力？你感觉到别人很帅，或者是？

0: 很美的一个瞬间，都可以来分享分享啊。来看一下这个日常掉线，说那个蒜龙啊，哎呦，我现在有个事儿啊，我就觉得自己啊，这脑子真是不够用。
1: 怎么弄的？
0: 现在出门啊，早上忘带东西已经成为常态了，总是忘事儿。
1: 啊、
0: 哦，我这脑子是不是不好啊？这是，他们不说万事不过心也是一种魅力吗？
1: 对，刚刚不是。
0: 哎，
1: 但是我建议大家啊，你现在，尤其是这个。到周末晚上、今天早上的时候、把你周末的东西清一清、你腾点空给有用的事儿行不行、稍微腾点空
0: 把脑子里面那些东西清一清，
1: 对，你稍微清一清，你要不然全是周末的多开心，你今天就没法过、
0: 对对对，这脑子跟手机似的，这缓存也得清理一下子，
1: 对，
0: 内存也得清理一下子，
1: 对，你稍微清一清、什么那种太嗨的镜头、太嗨的碎片，
0: 对，
1: 好吃的这种样的东西、清一清，
0: 对，就忘了就可以，反正啊，心情不咋样。说苏阿龙啊，我觉得人爱美的时候，应该都是比较有魅力的时候吧？就照镜子的时候。
1: 他们说这种能力千万不要丧失
0: 啊！
1: 就是女性社会化的程度和她爱美的程度是成正比的。
0: 哎，
1: 她如果对自己的穿着打扮、谈吐还有要求，就说明她还没有脱离社会
0: 哦。
1: 哎，所以说女性的社会化程度和她爱美，所以女性一定不要不爱美。
0: 哎，你还别说，你知道话术，说给大哥听，应该能买不少套衣服。
1: 我就给他说的，他先榜一呢，我就说给他的、不要老说买衣服，就是因为我社会化程度高。
0: 对，但大哥的追求让你脱离社会呀、
1: 这是他毕生的诉求，
0: 是是
1: 少买点吧，
0: 少买点吧，这是啊。但是有的人就是这样的，衣柜里可能一大堆衣服，但早上起来
1: 放不下了，
0: 对，觉得没衣服穿，真是。
1: 就你一到换季，你都觉得不知道上一季是怎么过来的。
0: 是啊，
1: 对啊，就觉得就想买衣服。
0: 对，买的时候爱不释手，放着放着不想穿了，
1: 都不用放着放着，
0: 哎，
1: 拆完吊牌，
0: 对，
1: 洗完之后，
0: 哦，
1: 对上镜子，
0: 对，
1: 不想穿了。
0: 奇怪，这是啊。
1: 嗯、
0: 来，各位，人在什么情况下会散发出巨大的魅力？你感觉到别人很帅或者很美的一个瞬间是什么样的一个瞬间啊？那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一下，进组广告，广告码回来喽。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喜洲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轻奢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喜洲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3: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是元气满满的一路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那今天的话题呢，想让各位来说说看有魅力这个事儿哈。
0: 是的，刚才不说了吗？帮助别人的时候最有魅力。刚有朋友给我们说了一些路况消息，我们跟交警支队反映之后，然后人家第一时间给我们回复，我们把这些回复告诉大家，给大家出行做一个提前量的时候，
1: 对，
0: 我觉得我们也很有魅力啊。
1: 也谢谢朋友们，有的时候在遇到一些紧急的一些情况的时候啊，能够想到我们。
0: 是的，这只有自己人才会想到，对不对？
1: 对，
0: 啊，
1: 我们也帮着各位解决一下。比方说，您行驶在路上有一些道路的湿化的问题，然后红绿灯配时的问题，
0: 对，
1: 哪儿地方到了夏天
0: 拥堵，比如说现在解放路、三环南路，
1: 对，
0: 都不好走。
1: 对，有的到了夏天，有那树叶子也长得太茂密了，剪一剪，
0: 剪一剪。这个情况下，它不能只给交警支队说，
1: 对对对对，
0: 还得给园林局说。
1: 所以你看，有的时候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呢，及时跟我们来说一说，我们也帮着来反馈一下，让各位的通行呢也更加的顺畅起来。
0: 我们仅仅是反馈啊，
1: 对对对，
0: 包反馈不包成啊。
1: 因为为什么说叫不包成呢？那肯定如果说是真的存在问题，那一定是会解决。
0: 对，但是因为有的时候咱们看。因为我们不是道路的一些我们就是
1: 规划的
0: 人，
1: 对，
0: 所以我们考虑的情况和他们不一样，我们可能是仅仅以个人视角来看，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他会给我们解释为什么要这样。
1: 对，比方说一个红绿灯配时，它一般是点线面，可能这一个路口以及这附近的所有的路口的整体的一个规划，
0: 它可能有时候会影响到接下来的好几个路口的一个通行速率啊。
1: 对对对对，所以有的时候呢，各位有情况我们会及时的反应的，阿丽说的说是主体性很强的时候，人就会显得很有魅力。
0: 对，不依赖别人
1: 啊，
0: 主体性很强，
1: 就不依赖别人。还有就是，不期待得到别人的认可，或者也不需要得到别人的认可
0: 啊，就不需要靠别人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1: 对啊，
0: 啊，
1: 就是那个叫什么窦文涛那个《三人行》里边，是不是
0: 啊？怎么说？
1: 那个圆桌派是吧？
0: 啊，
1: 不是有一个很经典的一个镜头，说那你怎么证明你的成功
0: 啊？
1: 不需要得到啊。我不需要得到你认可，对不对？
0: 是的。但是你看啊，窦文涛他们是文化人，对不 对,
1: 对, 对, 对，
0: 他们在聊的时候，他们一直说我不需要的时候
1: 啊，
0: 其实他们有时候也很需要，他有的时候
1: 有时候也需要，
0: 也需要一些正向反馈啊。
1: 对对 对,
0: 对吧，你要一直不得到别人的认可，你会恍惚，或者是你会觉得这条路到底对不对呀，他起码有些反馈，无论是正方向反馈还是反向反馈，他都是一个辅佐你方向的一个方式啊。
1: 说人可能就希望得到两种认可，一种是自我认可，一种是得到
0: 他人认可，
1: 他人的认可，对吧？
0: 那自我认可其实挺容易的，想得到自我认可太容易了，只要他人认可不太容易吧？
1: 看出来了，蛮容易的。
0: 我太棒了，你关注的是一个宝藏主播，
1: 蛮容易自我认可的，这是。
0: 庸人自扰说，给闺女解出一道难题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很有魅力，
1: 可以了。
0: 说几年级吧？
1: 对，可以，可以了，真是啊。因为现在孩子题目其实挺绕，很多时候，对，能解出来不错了，真的啊。也就是说，很坚定的认定了一件事情，然后付诸行动
0: 啊。
1: 就是认定一件事，就是那个不拐弯为什么
0: 是，
1: 对吧？坚持去做，也挺有魅力的，真是啊。各位，哪个瞬间让你感觉到其实一个人还是挺有魅力的呢？水仙花说，苏亚龙啊，这周末跟家里人在一起吃饭，长辈吃饭，你们知道，就是你知道。就长辈很没有魅力的瞬间，就是说教，你知道吗？
0: 灯味十足，是不是？
1: 中灯老灯那感觉。对，有时候他把就是可能对于长辈而言，他们的人生建议哈，说白了就是自己淋过雨，可能也需要你也去淋一遍。
0: 他要不就说教给你听啊？但是你自己这样想一下
1: 啊，
0: 就是有一些人说啊，不吸烟不学喝酒，活着还有啥意思？那些长辈，基本上。都
1: 抽烟，
0: 都喝酒，
1: 都喝酒，
0: 说人得吃点苦才能看透的长辈，

0: 应该都吃过苦，
1: 对对，吃点大苦的，
0: 哎，经历过什么什么人生才完整的人，哎，他都是经历过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事，
1: 而且他经历那些事儿还不一定是好事，
0: 对，所以就有时候你怎么看吧，哎，啊，但是他确实是淋过雨，
1: 对对，他淋过雨，哎，他可能也想让你减少淋雨，
0: 但是你看，也像泰国说的这位朋友，那你把这些你的经验给没淋过雨的人，
1: 哦，
0: 你让他拿伞，他是不会听的。
1: 哦，
0: 你把你的经验告诉他，苦口婆心
1: 啊，
0: 他不会说的。
1: 是
0: 啊，
1: 哦，来，各位，人在什么情况下会散发出一种巨大的魅力？你感觉到别人很帅或者很美的一个瞬间，感觉到，哇塞，好帅啊，
0: 好美啊！
1: 啊，就那样的一个瞬间也可以来分享分享啊。
0: 嗯
1: 啊，除了可以在开麦，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直接留言都可以啊。
0: 哎
1: 哎，来看一下这个金刚芭比说苏亚龙啊。
0: 嗯，
1: 最近呢，我就觉得啊，就是我好像就是松弛感没有那么强了
0: 啊。刚刚我们说，嗯，人究终其一生就要去寻找一下那个松弛感。
1: 最近有点在意美貌，有点想花钱了，你知道吗？
0: 啊，社会化程度高了，社会化程度高了啊！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啊！
1: 对，这个美貌和金钱舍弃一个，他就会得到一个，你知道吗？
0: 对，真的，美貌和金钱我发现了，真的不能同时拥有，
1: 是吧？
0: 美貌和金钱只能一个啊，
1: 拥有一个，
0: 对对对对对啊！
1: 姐，你现在拥有哪个呀？
0: 我现在只拥有美貌，金钱确实没大有了，钱全用于在辅佐自己的美貌上了。
1: 得到一个就失去一个，真是。
0: 对对对，年轻的时候，
1: 哎，
0: 说美貌胜过一切，
1: 脸胜过一切哈，
0: 钱也胜过一切，
1: 对啊，
0: 情感胜过一切
1: 啊，
0: 无所谓也胜过一切，是不是。
1: 其实你胜过一切的有很多，你知道吗？
0: 啊，
1: 你认真选一个就可以，真是。
0: 对，怎么会说就是你就不好选呢，啊？
1: 对对，认真选一个就可以啊。
0: 嗯，
1: 行啊，我觉得你看今天我们讲到这帅和美啊，还真不是跟颜值挂钩，
0: 是的，
1: 而是在跟我们的生活中很多行为挂钩哈，啊。
0: 是的，
1: 也活出那种帅和美的感觉啊，朋友们。
0: 对，大家就把自己每一天就过得就觉得让自己觉得哇，嗯，帅呆了，
1: 帅呆
0: 了，好帅啊！
1: 对，看看时间也不多说，稍后的时间呢是思达啊，说交通，我们将会在明天早间的一路行情和各位不见不散了，各位明天见，
0: 拜拜，
1: 拜拜。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

0: 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明珠路从西向东方向徐矿总院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路口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三环南路从西向东方向解放南路路口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解放路从北向南方向解放路小学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9:00。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7月21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7: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8: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接下来环形路段有G40沪陕高速南通路段往启东方向的叠石桥到海门之间受流量影响，现场实车的环形，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群里再见。
5: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6: 我觉得二手不好。
5: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6: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5: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6: 二手不好。

0: 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1: 二手好，
0: 二手不好。
1: 二手好，
0: 二手不好。
1: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1: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0: 戒掉尼古丁，生活更安心。
3: 筑梦十五载，同心创未来。FM 幺零三三，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十五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货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4: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5: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6: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7: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3: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2: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8: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2: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斯达说交通，我是斯达。接下来呢，咱们来关注一个交通限制啊，涉及到多条道路。为了保障市城建重点工程南区热电厂天然气供热替代项目第三阶段施工的顺利进行和市区的道路交通安全，依据道交法相关规定，徐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决定呢，从7月20号到8月31号对民主南路、青年路到建国东路这一段、青年路、解放南路到民主南路这一段，以及万达兴路、万悦窑路到金玉华庭小区东门和风化街、中书街到立德路这一段实行交通限制，新建高温水管道，分段分期临时占用宽 2.7 米的车行道施工。7月20号到8月31号对解放南路、青年路到大同街、向王路是至莲花景巷以及和平路至泰山路这一段实行交通限制啊，这个解放南路一共是三段啊，青年路到大同街、向王路到莲花景巷、和平路到泰山路实行交通限制，新建高温水管道，分段分期临时占用宽4米的车行道施工。7月20号到8月18号对凤鸣路、凤鸣四巷到康居小区实行交通限制，新建高温水管道，临时占用宽6米的车行道施工。7月20号到8月18号对立德路、五中到风化街北侧20米处实行交通限制，新建高温水管道，分段分期临时占用宽 2.1 米的车行道施工。那么以上这些施工路段的围挡范围内是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施工路段呢禁止停放机动车辆，请过往车辆和行人按照交通标志指示通行或绕行，确保交通安全。好，那还有县区的相关的禁限行措施啊，因2026年路面修复养护工程施工需要，为保障道路交通安全和施工顺利进行，依据道交法、公路法、江苏省公路施工路段管理办法、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徐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徐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决定呢，7月22号到9月30号对310国道161公里到164公里邳州市戴庄镇杨庄村至营子村这段呢实行交通限制，全封闭施工啊，注意啊，是全封闭施工。310国道上邳州有一段禁止车辆跟行人通行，施工期间呢机动车可经270省道、311国道、252省道、251省道绕行，非机动车和行人可经周边道路绕行。7月22号到9月24号对310国道173公里加900米到176公里，也就是邳州车福山镇车前村到燕子铺镇的唐立铺村这一段呢实行交通限制，全封闭施工，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施工期间呢机动车可经270省道、311国道、252省道、251省道绕行，非机动车和行人可经周边道路绕行。7月22号到9月30号对516省道的5公里加622米到11公里加194米新沂市马陵山镇宋山村至太平村实施交通限制，全封闭施工，禁止车辆行人通行，施工期间机动车可经 S49 新阳高速、424省道、268省道、235国道绕行，非机动车和行人可经周边道路绕行，也请过往车辆行人按照交通标志指示通行，确保安全。

0: 好，咱们接下来呢，关注这么一个话题哈。暑期呢，应该是出游的高峰啊。但是呢，最近一种打着保险公司回馈老客户旗号的低价旅游正在悄然兴起啊。很多大巴车啊，都拉着横幅，是吧？保险公司什么什么游，但是这种旅游却屡屡演变成为诱导购物、虚假宣传的消费陷阱。在文化和旅游部通报的典型案例当中，多起涉及保险代理人违规组织旅游活动，多家知名保险企业被点名。当金融营销披上旅游的外衣，中老年消费者正在成为这场灰色产业链的围猎对象。传统的不合理低价游的侵权套路非常明显，引发了消费者较高的警惕。而保险代理人呢，以答谢客户、回馈老客户的名义组织低价旅游活动，因为穿上了保险马甲，有保险公司背书，似乎显得更加保险、更加靠谱，也获得了消费者的更多的信任。但是咱们分析保险低价游的活动链条和运转逻辑，不难发现，低价游穿上保险马甲还是低价游。那么从记者这次调查了解的信息以及通报的典型案例看，参加保险低价游的游客不只是在购物啊，就是交通的风险啊，前往购物场所的路上啊，包括咱们出行的风险，包括保险公司组织的旅游有没有保险啊，这个事情都得值得打个问号。保险代理人和保险公司与旅行社购物场所达成了各取所需、按约分成的利益合谋，更有甚者用质次价高的商品来收割游客，用演戏做局来诱骗游客冲动消费。那么让人无奈的是啊，游客当中呢也有不少的是老年人，他们在旅游过程当中全程遭遇犹如保健品坑老套路当中的笑脸相迎、亲情攻势、嘘寒问暖，获得了满满的情绪价值。即便掏出了几千几万元的真金白银购买了物非所值的商品，花了很多冤枉钱，似乎呢还很开心，不觉得上当受骗了。那么实际上啊，保险低价游牟利的路径不仅有安排购物一条，还有保险推销。一些保险机构通过封闭讲座、展销晚宴的活动，不遗余力对游客进行洗脑，推销这种产品。不合理的低价游已经被拉入了法律的旅游黑名单。旅游法明确，旅行社不得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游活动诱骗旅游者，并通过安排购物或者另行付费旅游项目获取回扣等等的不正当利益。尽管说保险低价游掺杂了保险代理人或保险公司组织的因素，但其实质与传统的啊，它的实质和传统的不合理低价游是一样的。实际上大多数的保险低价游的活动也都有旅行社的影子，这就非常契合了不合理的低价游的违法特征。对此，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文化和旅游部也发布了关于警惕借保险客户旅游名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风险提示。那么监管部门有必要对保险低价游的乱象加以关注、研究，建立联合的治理机制，填补治理缝隙。首先呢，应该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啊，司法解释，明确哪些情形的保险低价游应定性为不合理的低价游，明确保险低价游的违法构成要件以及保险代理人等主体的法律责任，划清法律边界和底线。监管部门呢，应该对保险机构和旅行社进行合规指引，高效受理处置消费者的投诉举报，让消费者投诉有门、举报有果，同时依法查处曝光不合理的保险低价游，让链条上的保险代理人、保险公司、旅行社这些主体都付出应有的法律代价。还是那句老话，天上不会掉馅饼，地上倒是经常有陷阱，消费者应该多一分理性，而一旦遭遇保险低价游套路，应该积极去维权。好，那咱们看看时间啊，进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1: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2: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1: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3: 7、6、5、4、3、2、1，巅峰！
1: 20年后，他 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4: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1: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5: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6: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8: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

0: 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2: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3: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4: 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5: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站。
6: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单。
7: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0: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近期呢，抖音有个博主叫卡车小品，高价购置问题二手重卡这个事儿，引发了卡车圈的广泛热议。那怎么回事呢？这个博主呢，是花了几十万入手了二手重卡，上路之后呢，故障频发，经过专业机构检测真实查实，车辆的车载诊断系统，也就是 OBD。通过人为的篡改啊，多项的故障代码被刻意屏蔽，车辆行驶里程和故障记录全部被虚假数据所掩盖。然而这起事件呢，仅仅撕开了二手商用车数据造假黑幕的一角。记者通过深入调查发现，一条串联了二手车商、汽修改装门店的 OBD 数据篡改灰色产业链已然形成。不法分子通过技术手段篡改车辆的诊断信息，将事故车、故障车，甚至于排放不达标车辆精心包装成优质二手车推向市场。这种造假行径不仅严重侵害了购车者的合法权益，更给道路交通安全和生态环境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OBD 呢，就是车载诊断系统，相当于车辆的贴身健康管家，它能实时监测发动机、排放控制系统、制动系统等关键部件的运行状态，一旦发现异常就会生成故障码，并亮起仪表盘的警示灯，提醒驾驶员及时检修。对于重型卡车来讲，这套系统的正常运转毫无疑问是守护行车安全的一道重要的防线。然而这道防线在部分二手车商手中呢，却成了随意篡改、弄虚作假的工具。记者走访多地货车交易市场了解到，一辆事故车或者故障车被车商低价收入之后呢，往往会追加一道特殊的准备工序，就是用笔记本电脑连接车辆 OBD 接口，然后呢，通过从非正规渠道获取的破解软件，对系统的数据进行刷写和篡改。数据造假手段当中最普遍、操作最简单的就是调改里程。一辆行驶几十万乃至上百万公里的老旧重卡，经过软件改写之后，仪表盘显示的里程数能够缩减到三四十万公里。更难觉察的是，这种操作是清除故障记录，车辆原本留存的发动机失火、排放超标、制动系统故障等等异常信息可以被一键清除，让仪表盘上的故障灯熄灭，营造出整车工况完好的虚假表象。更有甚至

热，对一些后处理的系统已严重失效无法通过排放检测的车辆，车商通过刷写 ECU 程序伪造出符合标准的排放数据，让严重超排的车辆蒙混过关。那么令人警醒的是，这套数字易容术的成本极低，一位不愿意具名的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那这么一套破解软件只需要几百块钱，再配上一台笔记本电脑，熟练操作者只需十几分钟就能完成一辆全套数据的造假。经过数据造假啊，经过一番的精心伪装，那一辆原本只值五六万的问题货车就可以堂而皇之的被以十几万的价格，甚至于啊以精品车的车价去出售，利润空间高达数倍。那正是在这种暴利驱使之下，篡改 OBD 数据逐渐成为某些二手车商心照不宣的违规操作。然而呢，对于这种重型卡车来讲，OBD 系统监测的诸多参数直接关乎行车安全，例如发动机冷却液的温度是不是在安全范围内，尾气后处理系统是不是有效工作，这些信息一旦被人为屏蔽，驾驶员就失去了对车辆真实状况的感知能力。试想，一辆发动机随时可能过热却毫无预警的满载货车在高速公路上疾驰，危险程度可想而知。正如一位有着二十多年驾龄的卡车司机所说的，仪表盘上的故障灯不是装饰，那是救命灯，人为的去屏蔽故障提示等于蒙上了司机的眼睛。与安全隐患同样严峻的是购车者深陷的维权困境。在我国公路物流行业，多数卡车司机通过贷款买车，却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购入一辆经过数据美化的问题货车，车辆在实际营收的过程当中啊，故障频发，他们所面临的不仅是高昂的维修账单，还要承担车辆停运带来的收入损失。就正如在抖音上爆料这卡车小品所遭遇的，车辆的真实问题被虚假数据包裹得严严实实，你光凭肉眼光凭经验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识破，无从识破。更让司机感到无助的是， OBD 数据篡改往往导致车辆在年检时暴露出排放不达标的问题，无法通过检测，最终呢陷入到买得起修不起跑不了的这种困境。那么面对这般局面，由于取证困难，维权渠道呢不通畅，很多司机呢只能是自己承担损失。从宏观的视角来看，这个乱象呢对市场秩序和公共利益的损害同样不容小觑。当数据篡改沦为了抬高车价的手段，诚信经营的车商反倒在价格竞争当中处于劣势，彻底扰乱二手车的这种商用车的这种市场和良性的竞争秩序。同时，大量排放控制系统失效的车辆被这种看着披着数据合规的外衣继续上路，实际排放的污染物远超标准，这对当前正在持续推进的移动源污染治理和空气质量改善工作毫无疑问是人为的阻碍。那么面对已经形成的完整链条，守法日趋隐蔽的灰色产业，光靠单一环节的打击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业内人士看来，治理二手车 OBD 数据篡改乱象，必须在技术、法治和行业共治多个层面共同去发力。在技术层面上，为 OBD 系统加上一把安全锁是当务之急。一位资深维修技术人员告诉记者，当前很多货运车辆的 OBD 系统在数据安全设计上存在明显短板，接口防护薄弱，数据存储缺乏有效的加密和防改写机制，这让不法分子能够轻易地篡改车辆信息。他建议车辆生产企业应该提升 OBD 系统以及电子控制单元的安全等级，对于关键数据引入加密存储和写入保护机制，一旦数据遭到异常篡改，系统能够主动识别并发出警告，让篡改行为全程留痕，无处遁形。此外，篡改车辆 OBD 数据的行为本质上是一种故意隐瞒车辆真实状况、欺骗消费者的欺诈行为，为社会危害远超一般的消费欺诈。有法律人士指出，那对于将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车辆篡改数据后出售，漠视他人生命财产安全的行为，应该依法加大惩处力度。在执法实践当中，有关部门可以建立车辆数据异常线索的移交和协查机制，加大对篡改软件非法制作和传播链条的打击力度，对于提供篡改服务的商家和人员实施从业限制和黑名单管理。
让违法者付出和行为危害性相匹配的代价。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啊，法律追责的力度正在升级，篡改 OBD 数据已经不再仅仅面临行政处罚了，还可能触犯刑法。之前呢，有一部警方侦破的案件当中，犯罪嫌疑人黄某利用汽车维修店的便利，通过改写 ECU 程序和 OBD 数据，为30多辆大型半挂牵引车提供篡改服务，那就被以涉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那被刑事拘留。包括咱们邻省的这个枣庄市侦办的一起案件当中，专案组先后奔赴三省五市，抓获犯罪嫌疑人15名，查获尿素调节器1135个。从行政处罚到刑事追责，法律的威慑力正在持续的增强。那么在行业层面的这个协同监督同样是长效治理不可或缺的一环。记者通过调查了解到，部分地区的卡车司机群体已经开始自发收集有篡改嫌疑的这些车商的信息，通过社交媒体和行业论坛发出预警，构筑民间监督防线。这种群众监督力量如果要加以这个规范引导，能够补齐监管巡查的覆盖盲区。同时呢，大型二手卡车的交易平台和线下市场管理方应当切实承担起审核把关的责任，把 OBD 系统深度检测作为车辆上架交易的必要前置条件，向购车者出具完整的诊断报告，让每笔交易全程可查，全程可诉，责任可究。

0: 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7月21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4: 妈妈，什么是颜色？
5: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4: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5: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4: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5: 那是绿色的味道。
4: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5: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4: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5: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4: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5: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6: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5: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7: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5: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7: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8: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9: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0: 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11: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站。
12: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13: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14: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好，我们接下来呢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哈。在这个通过记者走访调查就发现啊，今年全国各个市场的小微型电动汽车的终端销量出现了断崖式的下滑。各门店的小微车型的销售占比较巅峰期缩水了近八成以上。行业的数据呢也是印证了一线经销商的感受。相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A00 级轿车的销量是19万辆，同比下滑了六成。这是乘用车细分市场当中跌幅最高的品类。它的市场份额从去年的同期 6% 降到今年的 2.7%， 直接缩水了超过一半。曾经支撑新能源市场普及的国民代步小车，如今呢集体陷入增长困局。小微型电动汽车究竟是被谁打败了呢？那有一位扎根县城新能源汽车市场多年的经销商就说啊，每天直面

终端消费者的真实购车诉求。在跟记者交流的时候，他说啊，这个小微型电动汽车遇冷的核心原因啊，应该是政策红利消退、产品使用短板凸显、家庭出行需求升级三个维度，每一项都是精准戳中了当前的市场矛盾。首先呢，是政策层面的系统性调整，这是压垮低价小微车型的第一根稻草。2025年底前，国内新能源汽车的购置报废置换补贴采用的是定额发放模式，无论是车辆的售价高低，置换补贴最高都能达到15000，报废补贴最高是20000。那么对于3到4万的小微型电动汽车来讲，补贴几乎能覆盖一半的购车成本，折算之后呢，甚至低于高端摩托车，极强的价格吸引力催生了大量的非刚需的订单。但是呢，从2026年开始，补贴规则全面重构，新能源汽车报废补贴按照开票价的 12% 发放，置换补贴只是开票金额的 8%， 购车成本和车价直接挂钩。以一辆售价40000元的微型车相比啊，报废补贴只有4800元，置换补贴是3200元，相比较之前万元级别的补贴大幅缩水。咱再叠加新能源车车辆购置税由全额免征改为减半征收，小微车主需要一次性新增2000元的固定支出，这笔开销放在10几万元的家用车上感知微弱。但对于预算只有3-4万、对价格高度敏感的下沉市场用户来讲，性价比优势直接消失。产品的使用体验的先天短板进一步削弱了小微电动汽车的长期吸引力。早年小微电动汽车主打短途买菜、接送孩童这个单一场景，短续航的里程、慢充电的缺陷还没有完全暴露。但随着消费者长期用车啊，各类痛点开始集中显现。有些一线客户就反馈啊，早年上市的小微电动汽车的车型大多呢只支持慢充，充满电就得需要6-7个小时，县域之间100多公里的往返出行，中途没有办法快速补能，没有办法支撑跨区域使用。那即便是2026年新款的这种小微型车普遍加装快充装置，但是200公里以内的基础续航里程在冬季会大幅缩水，频繁充电成为常态，大幅拉低了日常用车体验。包括空间跟舒适性的短板也难以适配我们这种多人口家庭的结构，市场主流的两门微型电动汽车后排空间狭窄，车门偏小，家中的老人上下车极为不便，后排采光差，乘坐拥挤，只适合年轻情侣或单人通勤使用。如今呢，多数家庭存在老人协助带娃的这种刚需，全家集体出行成为常态，两门微型车的这种情况下无法承载多人出行，实用性短板被无限放大。除此之外，高速行驶的汽车的这种安全隐患也是消费者普遍顾虑的。微型车车身尺寸短，轮胎规格比较小，比较窄，高速行驶的稳定性不足，碰撞的防护能力偏弱，不少家庭在二次购车时直接将其排除在外。2022年到2025年是小微型电动汽车的黄金期，门店的微型车的销量占到全部新能源车型的 5% 以上，而2026年至今小微车型的销售占比已不足 20%， 多数月份仅维持在 10% 左右。所以啊，从头部品牌的渠道收缩调整，我们就能看到啊，直观的反映出了小微型电动汽车整个的萎缩的趋势。这个很多时候啊，小微型的电动车确实承载了新能源市场的启蒙工具的历史作用。毕竟在2020年之后啊，国内新能源汽车市场的普及存在巨大的门槛，燃油车用户对电动汽车的续航里程、维保、充电存在多重顾虑，而3-4万的小微型车型降低了试错成本，大量消费者以极低的价格预算体验到了纯电动出行，感受到了这些电动汽车平顺低成本的使用优势，完成了燃油用户向新能源用户的转化。但是呢，这个历史使命完成也不等于彻底退场，细分领域的刚需还是长期客观存在的。你比如说刚步入职场的单身年轻人啊，新婚无孩的小夫妻，城镇单人通勤群体依旧是小微电动车的稳定客群。像咱们刚才所说的这类客户，那出行场景就很单一，他没有多人长途出行的需求，微型车又好停，用车成本又低，这个优势不可替代。所以说呢，尽管这个群体市场容量有限啊，
无法支撑之前全民抢购的爆发模式，但是细分市场的份额持续收缩也是成为了相应的必然。

那目前看呢哈，尽管说国内市场短期承压，但是头部车企仍旧看好小微型电动汽车的长期发展潜力。这个 A00 级电动车市场应该远远没有触及到天花板，还具有千万辆级的市场规模。随着潜在消费者接触到更优质的升级版的小微型代步电动汽车，市场会迎来大量的消费升级和需求替代。包括呢，海外出口，那海外出口也成为小微型电动车的全新增长曲线。相关数据显示，2026年的上半年纯电动汽车出口车型当中，小微型车占比超五成。东南亚啊，南美市场缺乏成熟的低价代步车型，而国内的小微型车在价格和供应链上具备极强的优势，包括一些头部品牌像五菱啊、吉利啊、奇瑞也都针对海外市场调整了小微型车型的适配当地的法律法规，通过持续增长的海外增量去对冲国内市场的下滑，也是为这种小微型车啊再打开全新的增长空间。那么当然啊，这个对于经销商来说啊，对于车企来说，需要摒弃小微型电动汽车冲量工具的这种传统认知，转向精细化的细分运营。门店后续啊，还是要减少这种低配两门小微型车的铺货量，重点引进四门长续航里程的高配版本，搭配短途的试驾租赁体验的活动，一定要向客户传递这种精品的微型车的使用价值啊。这样的话，我觉得咱们作为消费者啊，才会被这个细分客群所绑定和锁定。你刚才说到这个话题，叶嫂梧桐就说，他们之前买过一个五菱宏光的 mini， 作为四门版的两这个家庭第二辆车，油车的第二辆车，安装充电桩，市区和周边代步，绝对是非常香的啊。天蝎说啊，其实其他可以减配，但是续航里程夏天不低于400，冬天不低于300，价格啊不宜高于5万，这个是非常好的。还有朋友就说这个价格和续航里程是不可能鱼和熊掌都兼得的啊，落地价格不超5万的是可以，但是你说400的续航里程有点难了。还有朋友说是小车微车啊，这朋友叫宋宝，是小车微车啊，非要加这加那，短途下的话它又不如两轮电动车，长途的话又没有舒适性，拉人少，速度还慢，充电特别慢。这都是现实是吧。好，看看时间，咱们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

0: 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 2525年的一天，
2: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3: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锦鲤、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2: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3: 带我去看，
2: 早就灭绝了。
3: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2: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1: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胜在速度，赢在品质，精在内涵。大型交通类节目，伴您出行平安路。

0: 畅行万里路，平安伴您行。咱们进入今天的警官说交通。今天说到呢，四人飙车致一人身亡，三人被刑拘。那这个暑假本来应该是同学们放松身心、拥抱生活的黄金档，但是对于另外一群孩子来说啊，这段学校跟家庭监管相对松弛的真空期，却成了他们用生命狂飙的危险时刻。每年假期啊，涉及到未成年人非法改装车辆、翘头飙车这种违法行为时有发生，不仅给居民带来困扰，还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那么接下来咱们请进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1: 哎，石兰你好，大家上午好。那么在今年的6月9号啊，李某驾驶一个小型普通客车，在路口实施掉头操作的时候呢，车头与对向车道郑某驾驶的无号牌两轮电动车发生了碰撞。那么该电动车呢，当时搭载了未成年人谭某。事故发生以后呢，电动车受撞击以后失控倒地，继而呢又碰撞到了人行道的防撞柱，造成电动车驾驶人郑某、乘客谭某二人受伤。经过鉴定呢，郑某驾驶的电动两轮车行驶速度明显已经超出了标准，车辆存在非法改装，目前呢交管部门已经扣留非机动车。同样在2023年10月29号的凌晨，陈某、杜某、谭某、高某四人分别驾驶普通两轮摩托车在道路上狂飙飙车。在行驶过程当中，陈某驾驶的摩托车追尾了一辆小型普通客车，造成陈某以及林某受伤及三车损坏，其中陈某送医抢救无效死亡了。那么林某三人因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0: 那么这个未成年人为什么热衷于这种竞速游戏？他们把车辆的改装程度和飙车的胆量当成了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加上了一些短视频平台流量这种盲目的追逐，让部分少年为了博取眼球，实现虚幻的网红梦，不断的加码危险动作。因为他们的法律意识极其淡薄，很多未成年人在这一条所谓的赛道上越走越偏。那接下来咱们请张警官给大家再来详细的说一说飙车炸街的危害。
1: 是的，在咱们这个飙车炸街啊，它主要集中在咱们城市外围一些道路、桥梁和隧道，像一些这个产业园区啊周边啊，包括这个居民区的一些次要干道啊、次干道的等一些路段。那么场景呢，呈现就是路宽、人少、声效强这三大特点。那么主要存在呢以下三种危害。第一种呢，就事故风险非常大，飙车炸街相关的事故的伤亡率啊是远高于普通交通事故的。不仅将驾驶人自己置身于险境，更加会严重危害其他道路。

0: 使用者的一个生命安全。那第二呢，就会影响动物秩序。边儿炸街活动多发于暑假期间，期间呢，咱们青少年闲暇时间比较多啊，而且天气环境也比较好，夜间出行呢比较便利，行为高度集中在夜晚至凌晨时段，地点呢在相对固定于路况比较好、车流比较少的一些开阔道路或者是一些偏远的环线。那这些路段啊，因其平坦宽敞、路线通畅的特点，常被非法飙车者作为竞速和炫技的场所，也严重扰乱了周边居民的一个生活。那么第三呢，也容易导致一些未知风险的一个加剧。那飙车炸街背后往往会滋生一系列的衍生次生的一个危害，加剧公共安全的一个风险，对社会秩序、未成年人的成长都会有一个多层次的啊这些负面影响。啊，像一个非法扰乱店，往往它是没有姿势、没有标准的。那飙车的竞技性呢，容易被一些不法分子恶意利用，逐渐演变为一些啊像赌博工具，形成一个飙车赌博暴力的一种恶性循环。那未成年人啊，如果缺乏足够的一个风险判断能力，极易被相关视频当中的快感、关注度误导，甚至踏入未成年人犯罪这样一个深渊。那么这种行为啊，违法行为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双向且深远的。对于未成年人而言，这不仅意味着极高的伤亡风险，更严重的是法律层面的一个追究；而对于家长而言，监管的一个缺席意味着沉重的法律代价，要面临巨额的赔偿，甚至可能要经受失去亲人的伤痛。
1: 嗯，好，那张警官，最后还有没有要提醒的？
0: 那最后呢，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啊，请我们广大学生啊，根据咱们道交法啊，未取得驾驶证啊，驾驶机动车属于呢违法行为，将会面临罚款、拘留等一些处罚。非法改装的车辆性能呢比较差，超速、追逐、竞驶呢也非常容易引发一些交通事故，造成人员伤亡。还是呢，请大家一定要自觉的遵守法规，珍惜生命的安全。同时呢，咱们作为家长以及监护人，咱们中华民国国民法典已经明确规定了，未成年人造成他人损害的，你监护人是必须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那么暑期是涉及到咱们未成年人交通事故的一个高发期，还是一定要咱们切实履行起监护责任，关注子女的一个日常出行情况。同时呢，家长也要加强日常的一个监管，防止其参与非法改装、飙车炸街等活动，是吧？
1: 嗯，好的，感谢张警官，那咱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2: 参、红枣、枸杞、桂圆六种食材古方配比，低温研磨去腥去涩，只有豆香和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儿，无苦涩，不添加蔗糖，纯食材原味儿。如果您前50个打进热线，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资格之后呢，还有3重追加福利等你来领。第一重，如果整箱订。

我们全额退款。活动订购热线正式开启，400-868-8909，400-868-8909。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可能有朋友会问，一块

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868-8909，400-868-8909。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搭配红枣、枸杞，自然甜味儿，冲出来都。

每袋19.9元，比市场价省了2/3。还有不满意退货保障，不要再犹豫了。提醒大家，1块钱体验名额，本档全省只有50个，先到先得。400-868-8909，400-868-8909。那目前热线进线量是非常高的啊，已经有很多听众呢都打电话来，并且锁定了团购优惠。1块钱啊，我跟你算笔账，你真的是连个冰棍都买不了。今天可以换来59.9元的养生豆浆，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来，1块钱先试喝，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每袋低至19.9元。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868-8909，400-868。

0: 就祝您参与成功。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0:00。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7月21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过江通道方面，江阴大桥往北京方向的南营桥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有一小波的缓行车辆，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另外，苏北境内受降雨天气影响，局部路段限速80，雨天路滑，请经过的车友减速慢行，注意前往限速提示。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群再见。
8: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9: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0: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都市穿行，旋律作伴，汽车音乐 brunch， 10点启程，开启你的惬意旅途。

好的，来自于周一的上午的10:05，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代班主持冯璐，欢迎到此时此刻收听到我们节目的每一位的好朋友们。当然呢，今天是周一，我想周一的早上第一首歌曲适合于温暖一点、明媚一点的歌，来自于黄征的《爱值得》，大家可以听一听。

听完这首温柔的《爱值得》，我们总以为爱意是明目张胆的拥抱，直白的告白，可是人生里有更多的心动与牵挂从来不会大肆生长，他们会悄悄藏在回忆的角落，变成独属于自己的隐形纪念。那么下面这首歌唱出那些藏在心底的还没有来得及说出口的思念，大家也可以体味一下。

那些不愿与人诉说的隐形纪念，总会应对一处专属的老地方。或许是老街巷、旧门牌，一提起名字，所有风尘的往事瞬间翻涌。接下来这首《霞飞路87号》，带你走进满是烟火与旧回忆的街巷，重温一段刻在地址里的故事。

凉，啥的都跟邻家姐姐，她正在梳妆，一头乌黑长发真的漂亮，想象长大后要嫁做我的新娘。时光转眼一晃，我也已经成长，想来她也早已为人嫁娘，只记得她曾送我甜甜的梨膏糖，还有那可爱理想，我不

0: 创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

海风会吹散一时的烦恼，却吹不散绵长的思念。潮起潮落，月亮一次次圆满，那些没能相伴的时光都寄托在一轮圆月里。一起来听郭采洁《又圆的月亮》。

月色温柔，本该是适合倾诉心事的时刻，可是放眼当下的生活，我们常常隔着屏幕少了真诚的对视。那马赛克乐队的所有人都在玩手机，是不是也道出了现实之下人人都很熟悉的画面？

0: 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7月21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8: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9: 车厢里的旋律盛宴，公路上的惬意时光，汽车音乐 brunch， 此刻刚刚好。

景峰的歌声轻轻勾起旧回忆，我们总在独处时反复地想起某个人，而那些反复惦念的情愫终有一天会落地生根，迎来不期而遇的心动。一起来听陈慧琳《爱情来了》。

爱情如情而至，所有的期待都有了归宿。世间万千浪漫告白里，最直白动人的愿望无非就是留在爱人的身边。下面的来自于经典曲目《和你在一起》，大家一起听一下。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车厢里的旋律盛宴，公路上的惬意时光，汽车音乐 brunch， 此刻刚刚好。

听完谭维维的如果有来生里的绵长心愿，不妨把思绪拉回到热烈鲜活的当下。一阵清爽温柔的夏天的风即将吹来，一起来感受夏日独有的心动气息。那当然这首歌之后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就步入尾声了。祝大家周一愉快，我们明天上午10点钟再见。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啊，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一款为中老年人专门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厂家呢也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活动，前50名来电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3重追加福利，错过真的是要拍大腿。先说一说主角黄芪。

一打一击，而咱们这款豆浆又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六种食材古方配比，低温研磨去腥去涩，只有豆浆和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儿，无苦涩，不添加蔗糖，纯食材原味儿。如果您前五十个打进热线，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资格之后呢，还有三重追加福利等你来领。第一重如果整箱订购，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19.9元；第二重为您包邮到家，足不出户享受轻松购物；第三重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的话，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订购热线正式开启：400-868-8909，400-868-8909。黄芪党参是个宝。

给您吃的定心丸啊，您喝到的是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原料到地，新鲜，生产日期，厂家敢做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有自信，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868-8909，400-868-8909。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我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这个问题呢，我们早就考虑到了。厂家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搭配红。

0: 每袋19.9，比市场价省了2/3。还有不满意退货保障，不要再犹豫了。提醒大家，1块钱体验名额，本档全省只有50个，先到先得。4008688909，4008688909。那目前热线进线量是非常高的啊，已经有很多听众呢都打电话来，并且锁定了团购优惠。1块钱啊，我跟你算笔账，你真的是连个冰棍都买不了。今天可以换来59.9的养生豆浆，整箱团购包邮到家，每袋只要19.9，不满意30天退全款。最后提醒一遍，打进电话来，1块钱先试喝，如果整箱团购，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每袋低至19.9。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8688909，4008688909，祝您参与成功。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1:00。
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7月21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4: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环线路段方面，G40沪陕高速南通路段往启东方向的小海到叠石桥之间，受流量影响，现场有缓行车辆，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货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9: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4: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9: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4: 谁等你回家？
9: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各位好，欢迎来收听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大家在装修房子或家居建材选购方面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互动群当中。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家居小贴士，
1: 与你一起经营家的温度，用心对待每个生活细节，共同演绎美好生活。这里是家居小贴士。

就现在来说呢，家居清洁用品哈，种类已经是非常多了，甚至每一个物品都有一种专用的清洁剂，也是让人眼花缭乱。然而无论清洁剂有多少种，很多人呢其实还是喜欢用最传统的洗衣粉、洗衣液或者肥皂之类的，觉得是最朴素最基础的物品，其实在家里面打扫卫生已经是足够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各位来聊聊啊，就说一个最简单的最原始的洗衣粉在生活当中有哪些妙用，能够换一个方式使用的话，其实能够解决不少的家务的痛点。首先呢，第一，它是可以清洁水垢的。日常生活中，卫生间的玻璃的隔断、水龙头、花洒等些位置，最容易就是残留下水垢，既难看又不好清理。其实清洁水垢不需要买专用的清洁剂，用洗衣粉就可以。像水龙头上的水垢，只需要找一支旧牙刷，蘸点洗衣粉擦拭一下，然后呢，再用清水一冲，立马就光亮如新了。玻璃隔断上的水垢呢，可以用热水泡点洗衣粉，再用海绵擦较粗的那一面蘸着擦就可以了，同样可以清洁干净。我们再来说说清洁马桶啊，马桶用久了，若没有每天清洁的习惯，很容易残留下像水垢啊、异味啊，怎么看都难看。那常规的清洁方式呢，很多人可能会用洁厕帘，其实洗衣粉是最方便最省心的。先在马桶里面呢撒一大把洗衣粉，并且静置一小会儿，再用马桶刷轻轻的刷一刷，就能够有效的去除尿渍污垢，既干净又不会产生非常刺鼻的味道。再来看看卫生间的地砖，由于卫生间呢常年是处于潮湿的环境当中，所以一些边边角角非常容易滋生霉斑、细菌、污垢，怎么刷都刷不干净。这种情况呢，同样可以用洗衣粉来解决。比如说地面冲点水，先给它打湿，然后呢再均匀的撒上一些洗衣粉，静止五分钟左右，用刷子或者说是扫把去刷一刷就可以了，最后呢用清水冲干净，整个过程又解压又治愈啊！大家其实在洗澡之前、洗澡之时、之后，其实都是可以完成这项工作，不用特别的花费时间和力气。

第四是用来拖地，相信不少人在生活当中都习惯用清水拖地，所以造成的结果呢，就是无论你拖了多少遍，最后呢还是有一些灰尘，灰蒙蒙的，不是特别的那种光亮，而且就算你走过去的时候呢，这个地板上也容易留下脚印，尤其是地砖是更为明显的。其实呢，我们完全可以用洗衣粉或者是洗洁精来拖地，方法也是很简单，温水里面加一点点的洗衣粉和洗洁精，化开之后呢，均匀的喷洒在地面上，然后呢再用这个魔术树拖把刮一遍，最后呢再用干净的抹布呢将这个水渍拖干净，就得到一个干净的一个地面了。这个方法呢，其实我自己也试过哈。有些时候你只要是想了解一下你这个地面干不干净，特别是灰色的地面，其实有些时候肉眼是看不清楚到底干净还是不干净，但是你只要用拖把，先用这个清水的拖把去拖，你感觉到这个地面很涩，拖起来没有那么滑，其实地面可能就有很多的一些污渍了，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尝试少加一点洗衣粉和洗洁精混合起来，但是第一次的话一定要少量的加一些。其实不仅是拖地面，更好的是能够把你这个拖把好好的洗一洗。有些朋友说，哎，为什么家里面拖完地之后反而有异味，干的时候没有，有可能是你地板的原因，更有可能是因为你的拖把可能已经是被污染了，很难闻，很臭，长时间没有用这个洗洁精或者说是洗衣粉给它清洗的拖把头，只是用清水啊，每次拖来拖去，其实这些灰尘污垢还在你的拖把上面，每次拖来拖地就其实就等于是一些污垢灰尘的搬运工，从这屋拖到那屋，没有办法真正的是把我们的拖把洗干净，只有你洗干净拖把，然后再用少量的洗衣液洗洁精去拖地，才能够把两个都拖得很干净，都洗得很干净。五个呢是清洁乳胶漆，新房装修结束之后呢，家具门窗难免会留下一些乳胶漆，如果你准备自己开荒保洁的话，可以用洗衣粉去解决，那像抹布呢，这个蘸水拧干之后直接蘸点点的洗衣粉去擦拭，就可以轻松的将一些残留比如说在家具上的一些乳胶漆呢给它清洁干净，比任何的专业的工具其实都要好使，而且非常的温和，不伤家具。

再来看看它是如何清洁厨房油污的。大多数人在清洁厨房油污的时候呢，都习惯使用现在专业的一些油污净哈，都是重油污可以使用的。可是实际上它的效果未必就比洗衣粉要好。像一些陈年油污，我们可以先撒一些洗衣粉，再倒两壶的开水给它化开，然后浸泡个几分钟，最后呢再用抹布或刷子呢来刷洗，就会发现油污全部都能够轻松的溶解掉，

0: 省时又省力。像油污不太严重的灶台、台面等一些位置呢，只需要用湿抹布蘸取这个洗衣粉擦拭就可以了，清洁的效果比那些刺鼻的油污镜要强很多。而且油污镜有些时候呢还是比较伤手的，而洗衣粉其实相对来说是温和很多啊。因为你发现如果你不戴手套去用一些重油污的一些清洁剂，其实手上就容易皱皱巴巴，容易掉皮。但是洗衣粉其实你清洁的时候一般来说这个伤手的程度几乎稳零，特别是你可能用的时间比较长了，会有一点点这个皮肤呢皱皱巴巴的感觉。再来看看用洗衣粉给下水道除臭。下水道往往是家里面异味的来源，尤其是淋浴区的下水滴漏，一旦内部微生物发酵之后就会散发出难闻的味道啊。针对这个问题呢，只需要撒上一些洗衣粉，再用一壶开水缓慢的冲下去，就可以将这个强力这个洗衣粉给它分解在粘附在管道壁上的一些油污啊，或者说是一些杂质啊，或者灰尘啊，黏糊糊的一些没有冲干净的洗发水、肥皂沫等等，都是可以很好的给它溶解掉。但是一定要记得是要撒上一小会儿，然后用开水给它冲开，从而是消除异味，并能够抑制细菌再生。同时呢，如果你觉得这个家里面的这个卫生间的地漏好长时间没有打扫干净了哈，那确实有一些问题的话，你也可以搭配白醋、小苏打来使用，也就是先倒小苏打，再倒白醋，最后呢用洗衣粉来收个尾，这个清洁效果会更加的彻底。再来看看我们的洗衣机啊，洗衣机洗涤盒只能够放洗衣液吗？其实也不是啊，相信不少人都有这种认为，其实呢它是完全被很多人的这种想法或者说是惯有的思维给它固定住啊，其实不是的。要知道洗涤盒的主洗格子专门是为洗衣粉、洗衣液设计而投放的一个口，甚至有些洗衣粉还会在投放格子上印上洗衣粉的这样一个标识，不一定就非得是用洗衣液。当然老一辈人肯定是不管的，他们早已经习惯用洗衣粉去洗衣服了，既省钱又干净，还不用担心衣服是否会有荧光剂等一些残留。但是要记得，哪怕是经常倒洗衣粉洗衣液的这个盒子，定期也要拆下来来清洁一下，防止结块堵塞。我们再来看看洗衣粉的收纳。盒装的洗衣粉虽然说用起来很方便，但是性价比呢没有袋装的洗衣粉性价比高。那有没有收纳的好方法呢？首先我们可以将洗衣粉倒在这个饮料瓶当中，用的时候呢只要是这个拧开就可以了哈，非常的方便。或者说是我们用一些类似于那种可以挤的瓶子，每次用的时候也是可以挤两下就可以。那有宝宝的家庭呢，奶粉罐其实就是最好的收纳的容器，不仅能够密封性好，还自带一个勺子。还有就是有一些杯盖呢自带旋转的这种奶茶杯，同样是可以用来收纳洗衣粉，用起来也非常的方便。这个打开的时候只要旋转一下就能够定时定量的这个倒出来。其实说白了呢，这个洗衣粉的本质就是界面活性剂加碱性助洗剂的一个组合，前者呢是负责分解油污，让污渍呢容易被剥离，后者呢是增强洗涤的效果，中和酸性的物质，所以生活当中很多的清洁的难题基本上交给它是可以解决的。好了，稍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丰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3: 点燃袅袅人间烟火，唱一首温暖的情歌，心事慢慢放下，拥抱美好的家。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好了，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时间，大家在装修房子或家居建材选购方面呢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时间，
1: 装修问题千千万，装修小白很麻烦，不懂就要多询问，少走弯路，不踩坑。这里是热点回复。

看到了一位朋友他的留言，他说呢，在传统的观念当中哈，一般房子可能只有这个卧室才会安装挂机，而客厅呢可能都是以中央空调啊、柜机、管线机为主。但是呢，我家这个房子呢，这个楼间距比较矮啊，并且呢户型的面积比较小，如果放一个柜机的话没有空间，如果要是吊顶的话呢又觉得非常的压抑，可不可以去安装挂机呢？有没有哪些的一些优劣势？其实现在呢人比较顾忌的多一些了，就觉得好像挂机在客厅不是特别的这个上档次，不是特别的好看。其实然而并不是这样子的，近几年有很多的家庭都是在客厅装上了这个挂机，不是说没有钱装修，或者说这个一定要节省成本，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呢？我们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空调的核心呢是制冷和制热，只要明确自己的需求啊，那么不管哪种形式都不重要。当然挂机空调的优势呢也是非常的明显的。首先呢它的性价比比较高，最直观的优势就是价格啊，在同匹数的情况下，挂机空调差不多要比柜机空调便宜一半，更不用说动辄几万的中央空调了啊，它绝对是这个性价比之王。此外呢在使用耗能和使用频率方面，挂机空调的优势也是非常明显。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很多家庭的客厅的空调都不会长时间开启，因为白天要上班，只有我们晚上到家的时候可能才会开启空调，或者说是周末的时候啊，吃饭聚餐休息才会开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啊，如果说确实预算有限，也不想说花费太多在空调上，去花大价钱去安装装空调的话，那么这个挂机确实是非常香非常好用的。因为大家呢其实用空调呢一年下来也只有两个季节，最冷和最热的时候开。有些时候呢如果家里面有这个集中供暖的话，最冷的时候还不开，其实一年也只有一个季节会偶尔开啊，并不是一天二十四小时，因为白天你还要工作，那其他的时间呢可能都属于闲置的状态。有些人觉得这没有必要在这方面呢这个浪费过多的钱，而且你一旦安装管线机或者是装空调的话肯定是要吊顶的，那么这个时候吊顶的话呢，如果楼层过低确实有些压抑，哪怕是你吊这种圆顶哈，就是只是吊这个边顶，中间呢是镂空，可能也会有一点点这个压抑的感觉。挂机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空间呢没有什么样的一些侵占，都说中央空调省空间，其实挂机也是一样的。由于挂机在墙面上不占用地面的这个空间，既不会给空间造成局促，也不会影响到地面的清洁卫生。那对于客厅面积较小的家庭来说，挂机呢确实无疑是最佳的选择，并且视觉上比柜机可能更简洁一些。很多人可能就是因为觉得空间面积小，那用一个柜机的话还要给他来找一个地方，特别这个有卫生死角啊，每次拖地的话可能这个柜机的后面还不一定能够拖得到，所以挂机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很多朋友也就说了，说这个客餐厅一体的这种结构，虽然说呢柜机空调也能安装，但是最终选择的挂机不会有一点的突兀感，反而也会让空间显得更加的整洁开阔，非常的满意。再来说说舒适性啊，在不少人的观念

客厅，再加上送风角度灵活，这个运行噪音低，舒适性丝毫不会输给贵机。那至于制热的这个功能呢，可能很多人都会担心空调的制热呢效果不是特别好。其实一样的，无论柜机、挂机还是中央空调，它的效果当然都没有安装地暖或者暖气片可能效果更加的明显。很多人呢是这样做的，就是呢在客厅如果担心它的这个制冷效果，可以买一个三匹的挂机加上吊扇，就是一个绝佳的组合。另外的话，冬天的话是有地暖，是更不用担心的，哪怕是大横厅也照样能够满足制冷制热的需求。最关键的是在保证舒适度的同时，这个费用还能够节省不少。再来看看维护也是非常省心的，相较于中央空调和柜机的话，挂机的空调在后续使用维护过程当中，无论使用什么样的一个频率，其实都是更加的省心省力。就拿日常清洗来说，只要给个梯子就能够将过滤网拿下来，自己就能够清洗，根本也不需要说费多大力气。除非说你觉得好多年没有清洁了，那么找一个专业人士来清洁的话，这个费用也比其他的要便宜。那除此之外呢，挂机空调的故障率还特别低，即便需要维修，成本也会比中央空调和柜机这个空调维修要低很多。尽管客厅安装挂机空调会有明显的一些优势，但是安装的时候呢，也要有以下的一些问题。首先呢，就是要看清楚功率的大小，一定的这个数值很重要。根据客厅的面积，正确选择相匹配的空间。以层高2.8米的空间为例哈，一匹的空调差不多呢，也就只能够是10到12平方的空间。如果说是1.5匹的话呢，制冷面积是14到22平方，制热面积是11到18平方。那这个是2.5匹的话，制冷面积是24到33平方，制热面积是18到33平方。三匹的话呢，制冷面积是28到45平方，制热面积是20到40平方。五匹的也是有挂机的，它的制冷面积是48到65平方，制热面积是50到65平方。不过呢，本着是宁大物小的原则，在客厅面积达到25平方时，那么就可以直接选择三匹的空调，避免出现小马拉大车的情况。此外呢，在客餐厅距离较远的情况下，还可以考虑安装2台挂机，实现分区控制，满足不同区域的使用需求。我们再来说说安装的位置，要提前确定好安装位置，避免出风口直对沙发、餐桌等一些常常待客有人的这个区域，避免直吹造成不舒适的一些影响，也会影响到我们的体验。除此之外呢，挂机距离顶面至少要留15厘米的空间，来确保回风的顺畅，同时呢，考虑好这个线路的隐藏，其实也是能够更好的来影响这个不会影响到我们这个居家装修的美观性。再来说说隔热的处理，在客厅与阳台如果说是做了打通的情况下，而且阳台面积还比较大呢，那一定要做好隔热的这种处理，比如说给客厅安装上窗帘，尽可能的来降低热传导的这样一个这个情况。若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也最好是给阳台做一个隔热的处理，尤其是阳台安装大玻璃的这种情况，其实无论是装空调、柜机、挂机哈，其实都有必要，毕竟玻璃它本身就是一个聚热器，从源头上减少热量，才会更加的舒适和节能。
所以这位朋友他比较担心的，那客厅安装挂机不是很合适，除了你自己可能过不了心里这个坎儿，因为怕亲戚朋友来家里觉得啊这个装修的都挺好啊，就是唯一这个空调有点寒酸，其实没有什么，你自己只要是能够过得去这个坎儿啊，因为房子是自己住，不用担心太多。简单来说，客厅不仅是可以安装挂机，舒适

0: 嗯，也不差，所以呢，需要的一些家庭呢，完全可以将它纳入考虑范围。如果说你的房屋的楼层比较低，还有你的房屋空间比较小，这个居家的一些家具放完之后呢，就基本上没有太多的一些空间，那不适合装中央空调，必须要吊顶，也不适合装柜机的话，挂机完全是可以考虑到你的纳入的范围。千万不要抱着一步到位的想法而盲目投入啊，避免花冤枉钱，一定要结合自己实际的一个需求啊，以及你的预算来决定。好了，收拾时间，我们收拾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师傅，去三里屯。
2: 好嘞。
1: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2: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1: 这不没警察吗？
2: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1: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2: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1: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2: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3: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7月21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4: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6: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4: 谁等你回家？
6: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好了，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装小课堂的环节当中，那大家有任何疑问的话呢，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的联系方式来一起了解啊，一起来探讨一下装修方面的一些问题。
1: 家是热气腾腾的烟火，家是其乐融融的相聚，装修房子置办新家，就来家装小课堂。
0: 相信呢很多人都是一样的，新房装修的时候呢怎么看怎么舒服，几个月的苦没有白吃，终于换来了一套称心如意的新房。当真正入住的时候才发现，当初引以为豪的装修在时间和体验的一种检验下苍板无力啊，丑态百出。其实呢也不是怪我们自己没有说选对，而是可能盲目跟风，或者说是有一些装修并不一定适合自己家。今天呢就跟各位来聊一聊容易出现的装修翻车的案例有哪些，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更好的去跟风，不要盲目的去跟就是一起来说网络上的一些视频和图片啊，不要盲目的去跟了。从这几年多的一些装修案例来看呢，贵族营的美缝界的缺点其实还是很多的。首先是它的表面有细微的缝隙，特别容易藏污纳垢。可能刚开始你装的时候啊是很好看的，因为贵族营它有一点点像那种这个布灵布灵闪闪的这种感觉，特别是在灯光的这个照耀下确实很亮眼。但是如果说屋子打理不干净我们打扫卫生有一部分的这个灰尘或是污垢残留在缝隙当中，在受潮通风不畅的时候就会发生霉斑，滋生很多的一些细菌。若用若虫这个实用性考虑的话，建议大家不要买带亮片的美缝剂，什么闪亮银、闪亮金、贵族银、贵族金等等，它非常容易积灰藏污纳垢，是它的通病。相对来说呢，纯色没有亮片的这个美缝剂是比较合适的，它没有那么多的一些小细孔、小这个缝隙，所以在这个打扫卫生的时候，这些污垢不太容易去藏在这个美缝剂当中。第二个呢是岩板木山阁的背景，这个呢其实也是风靡一时的，很多的家庭都在做这种木山阁，并不是说它不好看。那其实呢，首先它可能花费的费用比较多，因为基本上是这种木格栅的话，那么我们就要搭配岩板，一般来说电视背景墙可能要花这个大几千或者说是一两万块钱才能够做成，并且你用一个大电视一遮挡的话，可能这个大理石岩板就有可能有一半的面积都被遮挡住了哈。那优点其实也是挺好的，就是可能装完之后显得家里面比较上档次。但首先呢，它这个木格栅与地面接触的地方是有卫生死角的，特别容易积灰，不是特别好打理。其次在实际使用的时候，木格栅的位置的污垢也不好擦，毛巾大了放不进去，毛巾小了擦不干净。如果是像视频当中这种很多我们模仿一些这个视频主去那种打扫的情况下，等干了之后其实空格的地方这个残留的污垢还是有的。因为我们看到了很多网络上视频博主，他们的家虽然说是运用了这个木格栅，但是始终是保持很清洁的。其实第一呢，他可能是在拍视频之前打扫完，第二呢，可能他这套房子根本就不住人，有可能长期是有这个阿姨来帮助打扫为了博取大家的一些眼球。所有的一些装修的好与坏啊，一定要看有没有生活的痕迹。其实从实用的体验来说，石材背景大气好看也好打理，但缺陷就是它的费用比较多，如果搭配木格栅的情况下，卫生死角是比较多的。 那如果你真的是想用石材做背景的话，其实建议用糊墙板来代替木格栅是比较合适的。糊墙板因为它表面是平整光滑的，没有卫生死角，清理和维护呢相对来说简单一些。当然也可以考虑用石材加金属线条来搭配，视觉效果呢也是一样简单大气。第三个呢，现在不太流行的就是瓷砖的波导线，除非是欧式装修风格，不然那种传统的瓷砖波导线拼花造型现在呢确实装的比较少了哈，已经慢慢的被淘汰。如果客厅装上波导线，首先呢是费力费钱，预算要增加，其次是摆好家具之后，波导线是断断续续的，看起来呢是更加的凌乱，因为它不能够像我们正常的这个没有家具的感觉是连成一片的，因为沙发茶几或者说电视柜一安装，它可能就是一小段一小段，反而显得家里面拥挤啊，不美观。相对来说瓷砖通铺就更适合一些，瓷砖看起来一个整体也是非常的经典耐看，并且非常的通透和大气。再来说说鱼肚白的瓷砖，鱼肚白的瓷砖呢也是当年风靡一时，看似简单花色单一，其实里面的学问也非常多，一不小心啊，自己可能就容易打造的没有那么美观了。比如说那当初的瓷砖看起来纹路是细腻自然简单大气，装修的效果呢应该不会差，然而送瓷砖的这个瓷砖铺贴和你想象的可能是完全不太一样，无论是颜色花纹装饰效果都不如啊，我们可能在你的这个视频或者说在卖场看的那么好看。

其实于杜白的瓷砖呢，其实不能够说千篇一律，它有很大的一些差距啊。因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看到的很多的于杜白，其实它的主要排版呢不是特别的合理。因为我们现在看到了很多的一些卫生间厨房，它这种鱼肚白呢都是断断续续的。其实要解决这个问题呢也不是说不可以啊，就是买瓷砖的时候呢我们要看几点。首先就是要买那种多板连纹的瓷砖，将九块瓷砖那一次拼好啊，那连贯性是否自然也是一目了然的。其次呢就是瓷砖到货之后再要核对一下品牌颜色货号，看看是否与你当初订的这个订单是一致的啊。最后就是瓷砖必须要按照正常的要求施工，不能够排错板啊。有一些呢它这个瓷砖背后它是有这个序号的啊，我们可以按照它这个序号去铺贴，不能够错了，贴反了其实或者拿不准在地面上有些时候啊这个墙面上就会这个比较明显踩坑。也可以在铺贴之前地面上先做一次预铺贴先把这个花纹铺好了九块地面上看看效果怎么样，看一下颜色花纹是否一致，是不是能够连接得起来呢。还有就是很多的一些家庭之前都装过的长虹玻璃，近几年呢长虹玻璃门几乎是标配，相信很多家庭都是用过。但是市面上的长虹玻璃呢其实样板也是很多的，长虹玻璃呢有一种是普通的玻璃，一种是超白玻璃，两者价格相差 30% 左右。那有一些呢商家可能也是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也有以次充好的，导致很多人可能容易踩坑了。普通的长虹玻璃呢通透性不好，纯度不高，外观看起来是橙绿色的，而且有些时候啊这个我们看出来它这种透亮度也不是特别好。而优质的长虹玻璃呢是白色的啊，超长的这种长虹，超白的这种长虹玻璃。所以说买长虹玻璃呢一定要记得是超白玻，千万不要买普通的，否则的话呢就泛绿，除非你能够接受啊，你觉得我预算有限，这种绿色我觉得也挺好看的啊，这种情况下啊你提前要了解装完之后才不会后悔，否则的话你都不知道发绿的长虹玻璃和白的是什么样的，有一些不同之处。那买完之后再看到了这个白色的，那可能就容易后悔了。

除了刚刚说到这些细节之外呢，还有一些问题，就是比如说厨房用长虹玻璃门，一定要用一层超白玻加一层长虹玻璃，平面的那一面呢放在厨房的内侧，这样的话好打扫卫生。那带波浪纹的这一面呢放在我们的客厅这一面或者是餐厅的这一面，它有波浪纹的话也不是特别的影响啊，打扫卫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么在卫生间用长虹玻璃的话，里面一定要注明用超白的磨砂的玻璃，不然的话呢就容易非常的透亮。还有呢就是一定要记得贴防爆膜，不然的话这个玻璃自爆率也会存在一定的安全的隐患。买长虹玻璃门之前也要搭配一下这个极窄的门框才好看。如果说你花了大价钱买了超白玻的玻璃，但是呢它并不是那种极窄的门框比较宽，可能看起来也没有那么美观了。还有就是门包套，买半包门包套，不要买这个当然买全包和半包呢要因人而异，有些呢朋友可能就买全包的，全包的呢它更加的整洁大气，但它的费用比较高一些。半包的话呢，如果你不太在意的话呢，买半包也是没有太大的一些问题，这个是要根据自己的预算来定。当然这个什么叫半包和全包，最好是到门店当中看清楚了解清楚再决定。再来说说我们这个家具的撞色的问题，也有几年呢非常流行家具的撞色啊。如果说你家里面使用的话，如果搭配的得当。

0: 啊，其实还好。如果很多的朋友他自己可能不是设计师，但是呢他也喜欢这一种点缀的感觉，搭配不当的情况下，设计不到位，做出来呢并不是点睛之笔，反而是有点辣眼睛了。那其实都说哈，没有这个金刚钻不要揽这个瓷器活，对于颜色敏感度低、空间感不强的人就不要轻易尝试，否则的话确实容易翻车。家务呢这些一定要记得，特别流行的东西越容易过时，简单纯色的东西才是永恒的，才能够可能看得更加的长久。所以要想撞色啊，任何情况下，无论是窗帘的撞色、沙发的撞色，还是家具的撞色，都要谨慎去选，因为你当下可能看得很好看，但是用个一两年可能就容易审美疲劳或过时了。除此之外，除了撞色的家具，还有一个啊，就是柜子边角的一个圆弧的设计、不通顶的设计，这些呢可能都不是特别适合现在的装修的一些心得。首先是转角圆弧啊，并不是那种小转角的磨角，而是那种大转角的圆弧。在好多年前的装修确实有用过，并且呢也有开放格，很多东西呢可能就放在上面了。刚开始你可能装的时候是觉得啊，有一些自己从旅游外地买来的一些手办放在上面很好看，它没有这个柜门开放格的，但时间长了就变成你堆积杂物的一个区域，什么化妆品啊、卫生纸啊，或者说是花露水啊、药品啊，全部都放在这边。时间长了，因为它是开放格，可能打扫卫生就这个不是很方便，空间的利用率也不是很高，很多东西可能一放一年半载也没有再去动过，除了摆点装饰品之外，可以说是没有任何的用处。还有就是不通顶的柜子的设计也是一种鸡肋，缝隙多、灰尘大，不是特别的好打理。那其实呢，家装的初衷应该是围绕环保、安全、简单、便利、保质保量上去做，花过多的一些费用，花里胡哨的浮夸的设计可能就只能够让我们都花钱了，对自己来说实用性可能就稍微差一些了。好了，稍有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2: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1: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2: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6: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2: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7: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2: 谁等你回？

0: 好了，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55针。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家居帮忙团的环节当中。
1: 家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好的礼物，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的家，日子扬起微笑，慢慢陪你变老。徐州美好家，有你在身旁就是美好家。
0: 装修过的朋友都知道，哪怕是再完美的设计，到最后都会出现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小瑕疵。虽然说这些瑕疵呢并不影响居住，但是看着呢也是特别的别扭。其实呢，一些瑕疵只需要几块钱动动手，分分钟就能够给它修补好，让家呢越来越好看。接下来就跟各位来分享一些让我们家能够把瑕疵补救完美的一些方法。先来看第一个，就是筒灯的补救圈。如今的设计呢离不开筒灯射灯，按理来说筒灯射灯的孔都是标准直径，可是有些时候不知道是师傅的手抖了，还是买的灯有问题，装上去天花板和灯之间呢就会露出一些黑乎乎的缝隙，看着呢不是很美观。以前遇到这种情况，要么呢就是建议用腻子用油漆去补，但是真的有些时候啊，补了之后还容易有一些色差。其实呢还有一种更方便的方法，就是大家在网络上可以买一下补救圈，它叫做灯孔扩孔圈，只需要把这个圈装在筒灯的边缘，就能够完美的去遮丑，而且这些缝隙呢能够遮得严严实实的，并且和筒灯一样的颜色，没有色差，一下子就把这个瑕疵给解决了，也是越来越住着更加的顺性和美观了。第二个呢是多余的水管口的遮挡，装修呢一定要提前的规划，要不然的话可能就会有多出两个这种水管口，但是呢并没有接水龙头，可能看起来越来越不美观。其实这种情况下呢也不用特别的担心，你可以在网络上找一个免打孔的收纳挂架，只要几块钱，一粘一贴，简单省事儿，立刻就能够把这个瑕疵给解决了，并且还可以挂一些像小毛巾啊、洗脸巾啊等等小刷子之类的轻一点的物质的东西啊，完美的给它遮住了，并且也可以更好的给它利用起来。第三个呢是柜子钉眼的消失术，花了高价钱定制的柜子装好之后，可是发现了有很多的钉眼，这些钉眼的瑕疵虽然说不影响日常的收纳，看着呢也不是特别的舒服，毕竟呢也是花了好多钱做的柜子，其实这个瑕疵只需要几块钱就能够解决。根据柜子的颜色纹路可以买一些环美贴啊，直接给它贴上，就像是创可贴一样，这个钉眼呢立刻就消失了，不仔细看的话根本是看不出来。再来看看反弹器失灵的修补，装修的时候觉得柜子用反弹器构加的这个极简，非常的极简，够高级，柜门呢没有把手，看着非常的清爽，但是只有用过的人才知道它跟想象当中完全不太一样，时间一长这些反弹器就出现问题，它容易失灵，而且经常是摸不到精准的位置，很难打开。也是给大家一个建议，可以装上透明拉手，只需要贴在柜门的缝隙中间存在感是非常低的，同样也是不注意看不出来，发现不了，就像是给柜门装上了一个拉手，一拉就开，比反弹器要靠谱很多，完美的化解了反弹器失灵不好用或者说是要维修这样一个麻烦。再来说说丑陋的墙洞如何化解。那像很多的一些朋友在家庭装修的时候呢，可能没有做好很好的一些设计，空调的孔洞提前开早了，后来觉得不合适，那可能又打一个孔洞，那像这种孔洞其实要修补的话还是非常的难看的哈。其实有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就是你可以花几块钱买一大袋的这个蜂泥，然后将蜂泥填入这个孔洞当中，然后再将你家里面如果说买了一些盲盒呀或者泡泡玛特啊嵌入到其中，立刻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艺术品，特别的具有成就感。 住之后呢，把各种电器装好，你会发现原来这么多的电源在一起真的很乱，太影响室内的美感。书桌旁边的充电线、电脑线还有耳机线也容易缠在一起，找线全靠扯，丑不说还容易扯坏电线。建议大家呢，其实可以买一些魔术贴的一些扎带，它非常的实用，能够把零散的一些电线呢收纳在一起，瞬间也是让桌面变得干净整洁，不占桌子的面积，也不留胶痕，几块钱就能够搞定全屋电线的收纳，让家也是越住越整洁。很多人在装修的时候呢，是装了开放格的，但是在入住之后就会发现每天要跟灰尘去做斗争，当初设计的开放格可能也不是特别的美观，三天擦不干净呢就灰蒙蒙的一片，小小的又特别难擦，也所以也是建议大家能够选择这个PVC 透明的塑料片，薄但是绝对是有韧性的，掀起来不费劲，还不会完全遮住里面的一些你的摆件。从外观上来看呢，它还是开放格，宽度长度根据我们的柜子的尺寸来买，黑条呢是那种 3M 的一个背胶软贴，磁吸力非常好，可以贴在 PVC 的一个上面，那它和柜体呢就能够牢牢的吸住了，不会有印子出现，这样一弄的话，把不完美就变成了完美，同样也起到了展示开放格的这个作用，打理起来的话确实也是轻松很多了。我们再来看看浴室柜的缝隙的消失术，浴室柜装好之后发现旁边呢有不大不小的缝隙，看起来也很丑，还有就是有容易有卫生死角啊。那其实你可以用马赛克的玻璃来化解，完工之后呢确实很好看，需要用到的材料有海绵条、马赛克的玻璃，有填缝剂，有打蜡的海绵和免钉胶，先量好缝隙的尺寸，买这个宽度适合的海绵条和马赛克的玻璃，如果说是一厘米的这种缝隙的话，那么就买同样一厘米的马赛克的玻璃就可以，最后呢将海绵条的底部用免钉胶粘在缝隙里面，上面带胶的那一层呢用来贴马赛克的玻璃，贴好之后这个用填缝剂给它再填一下缝，这样的话呢美观的这个缝隙就已经给遮挡住了哈，缝隙原来是很大的，现在呢马赛克就已经变成了一个点睛之笔。其实装修难免会留下遗憾，但是只要花小钱动点小脑筋，就可以将这些装修遗憾变成家里独特的小细节，也是让家越住越好看，越住越舒服。好了，看看时间马上结束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呢希望大家继续锁定手边的频率收听稍后的第一房产，我是武珍，明天同时间我们再见。

0: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12:00。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环线路段方面，G40沪陕高速南通路段往启东方向的小海到叠石桥之间受流量影响，现场有缓行车辆，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3: 最近呢，关于
2: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3: 高新区新建设了。
2: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0: 天下楼市尽在话筒之间，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每周一我们都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一些法律方面的内容。今天呢同样是如此啊，今天我们依旧是要通过一些案例和大家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一些法律的一些这个知识啊，也希望朋友们可以持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在开始之前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中午出行的路况。那目前呢宝莲四路是处在一个车多缓行的状态，从振兴大道到攀头山路由东向西是有一点压车的啊，所以要提醒大家在中午外出的时候呢注意好自己的行车安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先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楼市快听，
1: 最新鲜的、最及时的楼盘信息一网打尽，楼市快听。
0: 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最新的楼市动态，看看又发生了哪些不一样的变化。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政策。供给掷地有声，住房消费更加铿锵有力。最近国务院正式批复并且发布了扩大消费15规划，提出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的规模要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升，全社会的商品和服务的消费呢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的零售总额可以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呢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呢也是进一步的增强，这是消费领域的一份非常重要的顶层的设计文件。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板块，明确提出了要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并且将住房消费与汽车、家居、家电统一归入到了大宗耐用的消费品的体系当中，而且呢，住房消费是排在了第一位，这也就意味着房地产促进消费的逻辑呢，在发生一些转变，在保持住房总的需求的基本的稳定的情况下，房地产市场从大规模的增量建设已经是转向了增量并存的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另外，二手房的交易和新房的交易也是呈现出了平分秋色的格局，形成了两轮驱动消费的效应。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上半年房地产运行的相关数据来看，前期房地产政策基本是逐步的显现了，那市场呢也是出现了非常积极的变化。一是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连续四个月上涨，另外三到六月份一线城市的新建商品住宅的销售价格啊，这个月环比的涨幅已经是在 0.1% 啊 0.1% 到 0.2% 之间，另外二手房的住宅的涨幅在 0.3% 到 0.4% 之间。第二就是全国商品房待售的面积连续四个月下降。三是上半年二手房的网签的面积同比增长了 10.2%， 增速呢比一至五个月呢

是加快了2.5个百分点。我们一起来跟大家说一说，就目前的这些数据也是反映出了市场消费呈现出了一个信心的恢复，回归到活跃的一个新的特点。另外，随着住房加服务的深度的融合，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呢，还将催生更多的一些新场景、新业态，也会持续的创造出新的消费的增长点。关注完这样的一个非常利好的政策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和咱们朋友们一起啊，来关注一下咱们徐州的一些相关的动态。民企拿地，徐州的土拍楼面的地价呢，每平米在5790左右啊，成交。七月份，咱们徐州呢是迎来了一波非常密集的土拍，几乎是每周都有土拍。那我们和大家呢，也是简单来分享一下这些土拍的一些地块和它接下来可能要打造什么样的一个啊项目，和大家简单来梳理一下啊。那说到市中心的土拍，同配苏堤路、苏堤北路的地地块已经是被四川经纬底价拿下，成交的总价呢是在8441万元，成交的楼面的地价呢为每平米5799，限高54，以小高层为主。值得关注的是啊，今年徐州土拍卖出了10块地，已经是有2块地呢被民企拿下了，而且都是市中心的地块。据统计啊，7到8月份徐州还将拍卖4块社宅的土地，市中心、新城区呢都有宅地要出让，所以呢我们还是挺期待的啊。首先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就是经纬拿地市中心的宅地成交的楼面底价每平米5799，就我们刚才说到的同配苏堤北路的地地块。这块地的位置呢，它是在苏堤北路东同配路南，出让的面积呢达到了10782平，它的住宅的容积率呢是在 1.35， 限高是54米，总的成交价呢是8441万元。拿地的房企刚才说到了啊，四川的经纬。那这个地的南侧呢是同配路，北侧是陇海线，在老旧小区永业世纪花园的旁边，与绿城城园是对望的一个位置。那目前呢，周边有苏堤路小学、徐州市第22中学，直线距离苏宁广场以及金地商都、德基广场呢2公里左右，而且它的一些配套也是比较全的，比如说像儿童医院啊、古黄河公园、金鹰人民广场店呢，也是不到2公里的一个路程，所以整体还是比较齐全的。非常值得关注的是，这一块地呢，它早在2022年就经历了一次土拍，彼时呢，被兴盛以楼面的地价是每平米在8600左右是拿下，后来呢，兴盛退地，那这一块地呢又重新的拿出来拍卖了，现在呢是被四川经纬拿下。因为这个啊，就是现在啊，它旁边的这个洋房的楼面地价呢，当时就是才拍到啊，每平米6700-6800左右，所以相比之下呢，这块地之前的那个地价确实是有点高了，所以地价的成本是放在那里了，入市的价格呢也没有太多的竞争力。那今年下半年，市中心呢还会有多个新盘入市，也是非常具有看点，比如说地块南侧、东侧不远处都有新盘要入市。给大家简单的来分享一下，比如说第一个就是天喜城苑，它的容积率呢低至了 1.2， 打造了是户户带院子的别墅和超四带的一个这个竖置的洋房，已经是公开了鼓楼广场的城市展厅。第二个呢就是民主路小学的东地块，它将建设呢2栋住宅加1座酒店再加一个群楼的商业，其中呢住宅呢就包含了像洋房和高层，一共呢是104套啊，它的平均的建筑面积呢在133平，就是你听到这个面积来讲呢也还可以啊。那另外就是下半年的土拍还是比较多的，也是比较集中的，比如说像市中心、新城区都是有宅地要出让。第一个呢给大家来梳理一下，鼓楼区的市中心的有一块宅地将在7月的下旬拍卖，比如说啊，这个第一个呢就是和信广场的南地块，它是一个商住，它的位置呢在复兴北路西大马路北，容积率在 1.5 到 2.0， 限高是80
米，综合的起拍楼面底价呢是在每平米4737，起拍的总价1.8776亿元。那它出让的要求呢，就是商业办公计容的建筑面积啊，占到总的计容面积的一个比例是不小于25%。另外呢，还有就是新城区，新城区呢也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宅地，是在8月中旬的时候要进行拍卖，也就是说，你看7月、8月都有地在拍卖，所以下半年的土拍市场还是非常的热闹啊。第一个呢，就是在汉丰中心医院的东地块，它的位置呢，太行路北新源大道的西侧，容积率在1.2到1.5，限高是60米，起拍的楼面地价呢是每平米在5800。起拍的总价呢是4.677亿元。那他的这个住宅内啊，他要设置老人婴儿童的一个专用的活动的一个场地，这是他的出让的一个条件和要求。老人的活动的场地呢，以与0到3岁的婴幼儿的活动场地呢可以是复合啊，也是要实现一个就是代际交融，所以应该是有不少于1/2的一个活动的面积的满足，而且不低于冬至日的2小时的一个日照的标准啊，所以它在整体的居住体验感上呢，也是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啊。这块地呢，它是在奥体的板块周边呢，像有美的广场、古黄河、太行路小学、新源中学、青年路小学、新城区分校，周边呢主要是以小高层和改善的社区为主。好，这是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今天的楼市快听，大概了解了一下咱们徐州下半年的一些土拍的地块和它的一些位置啊，那具体要做什么样的项目啊，有一个初步的规划。所以说在今年的下半年土拍市场非常的热闹，那紧接着土地拍下来之后，那又要转化成相应的一些项目了，所以呢这几年有一些想要这个置业安家的朋友呢，也可以好好的来关注一下，持续的去关注这件事情。当然从土拍到项目建成还是需要一段的时间，如果你不是很着急的想要去买房或者是卖房啊，可以呢来等一等看一看，因为很多的一些地块呢其实就是这样，它已经是被拍掉了或者是盖好了，它之后可能相同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就没有了，所以越是稀缺的资源板块，那现在看来呢也是越能够啊，它有它的一个留存的价值，可能比较偏远的板块，相对不成熟的配套也不齐全的，那这样的房子呢可能就不会成为大家的首选，同样它的价格呢也很难再上涨啊。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要来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呢，将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关于最新的楼市动态，要聊一聊楼市的话题。有问题的朋友呢，也可以在开发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来留言，我们一起来互动，来了解。同时今天是周一，也会有一些专业的法律的房地产方面的一些案件和大家来分享，我们一起来普及房产的法律知识。好了，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中。

的学问啊。那今天呢，我们同样是要和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城市更新的一个话题。不再大拆大建的城市更新到底发生了什么？国内的城市更新迎来了关键性的转型。我们今天呢，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记者梳理发现，今年上半年国家层面重磅出台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搭建起了覆盖量化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全周期配套政策的完整的五年的实施体系。配套的城市的体检的前置机制，以及存量土地盘活、更新资金闭环监管、房屋基础信息数字化统筹等一些制度同步明确落地的路径，也是补齐了长期以来的机制短板。与此同时呢，行业发展的逻辑同步也是进行了迭代，市场逐步摒弃了过去的重开工、重投资、轻长效运营的旧模式，严控地方政府隐性的债务，强化资金绩效以及聚焦长期运营时效已经是成为了行业共识。城市更新呢，也正式的迈入到了规范化、精细化以及全周期运营的全新的发展阶段。本轮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的落地，标志着我国城市更新工作呢，已经是从试点的探索、粗放的推进，转向了体制化、制度化、高质量发展的全新的阶段，也是成为了新阶段人民城市建设的核心的抓手。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的副院长严跃进就分析啊，他说，规划呢，从房地产转型、民生改造、内需激活、数字治理、资金保障的多个维度，已经是搭建了完全落地的体系，而且还设置了系统化的考量的一个指标，丰富多元政策的工具箱，也是将全面推动城市更新提质的一个增效，带动了行业实现了规范化、可持续化的转型。根据中指研究院的监测数据，在今年的上半年，全国多地也是密集出台了城市更新的配套的政策、专项规划与实施的细则。核心变化呢，在于政策不再停留于宏观的方向的一个指导，而是形成了可落地、可考核、可监管的完整的执行的一个体系。那其中呢，在今年的五月份就出台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这是核心的里程碑，也是首次以国家级的五年的专项规划的形式，明确了2023年阶段啊这样的一个目标，还有呢就是2035年的远景的一个蓝图，规定了10项核心的发展指标，以及23项重点的任务与14项的重大工程，这也是为全国的城市更新呢划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线图。看到这里啊，就是各种政策的出台、机制的改变，其实都为城市更新呢做足了基础性的工作，所以呢也是让城市更新能够更好的来进行发展。那除此之外啊，国家的配套的制度也在持续的补位，比如说先确立先体检后更新的一个核心的逻辑的一个实施方案，推动城市体检、专项规划、片区策划以及项目储备的一个深度的衔接，系统性的扭转以往各部门的分散申报、单体项目零散推进的传统的项目的生成的模式。规划土地政策方面呢，通过设立土地混合利用正面清单、微更新规划许可豁免清单以及建筑功能转换过渡期等等一些细则，破解了存量改造当中的一些用途调整啊，还有就是产权登记以及审批繁琐等等这样的一些行业痛点。原来呢，这些行业痛点可能就成为了城市更新当中某一个项目的一个阻碍，可能就因为产权登记做不好，或者是审批比较繁琐，那这样的一个更新的项目就迟迟无法推进。但是现在通过全新的政策，让这些流程和这些环节变得越来越容易了啊。
除此之外还有就是资金，其实我们和大家聊的更多的也就是关于资金，那这是一个不少的资金啊，那这样的一笔钱怎么样来去把控啊，资金的闭环监管呢也是要求持续强化，要严控同一个项目多头申报重复申报领财政支持的资金，严禁新增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将考核重点从单纯的投资规模转向了项目的资金。

资金平衡，也是实施成效与全周期的风险防控。随着政策体系的全落地，今年上半年城市更新的行业也是逐步脱离了单一的工程建设的浅层的开发模式，市场主体资金的资源以及项目的资源实现了一个高效的对接，行业呢也正在全面的进入到策划、融资、建设、招商、运营、资管一体化运作的全新的发展阶段。以往城市更新呢是以施工建设为核心，企业呢比拼的是工程的资质与建设的速度，那如今比的是什么？综合的服务能力以及长期运营能力已经是成为了核心的竞争力，行业的价值逻辑呢也是全面的来进行了重构。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的首席研究员李宇佳他也是表示啊，目前城市已经是进入到了存量主导时代，城市更新呢正式的成为了我国新时期城市内涵式增长的重要的动力。城市更新要以高质量和可持续的方式来推进，高质量就意味着不再是大拆大建，不再是房地产主导，而是人民城市主导。通过更新更好的地盘啊，通过更新更好的地来盘活存量空间，补足短板啊，也是使得大家的居住环境可以有一个明显的改善。好，这是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今天为什么说啊，要和大家分享城市更新这样的一个总览的内容。因为前段时间呢，我们给大家分享了很多的一些案例啊，各个城市的城市更新，北京的老胡同怎么更新，上海的弄堂房怎么更新，然后还有就是像哈尔滨的一些啊老工业基地这样的，他们的一些老厂房的宿舍怎么样来进行更新。每个城市的特点不同，那更新的这种啊这个案例也不相同，但是你会发现他们的共同点就是不再大拆大建，而是原拆原建。不过不论是从这个资金方面还是从改造方面，都有了很多的一些全新的政策支持啊，都能够进行更好的改造，也能够让改造之后呢大家的居住的体验感舒适度再提升，那这才是最终要达到的目标。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今天就和大家先简单来了解了一下关于城市更新的话题，稍后呢我们会和大家分享关于房地产的一些案例，一起来普及房地产的法律知识。我们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

0: 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7: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8: 最近呢，关于
7: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8: 高新区新建设了，
7: 解读楼市最新咨询，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9: 这里是房产法律维权热线。
10: 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第一房产。今天呢，因为是周一，上线的呢就是房地产的专业的律师。今天呢，我们也是法律维权的特别的节目。我们的特别节目呢是由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特别支持。如果说您在房地产方面啊也遇到了一些法律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来进行咨询。每周一呢都是律师上线的时间啊，也是为了给大家能够提供最权威的法律咨询的服务。我们的节目专门请来了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的法可律师，作为我们节目的首席法律咨询顾问。法可律师呢，拥有丰富处理民商事诉讼、刑事诉讼以及房地产相关诉讼的经验。那非常高兴法律师可以做客我们的节目，法律师可以先和大家打个招呼。
11: 嘉良老师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0: 北京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呢，将以最专业的法律的知识为您进行咨询解答，依法维权，保驾护航。那有几种方式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交流。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开吧平台，大家找到第一房产的栏目的直播区域啊，可以留言。除此之外，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也已经是为大家开通了，有问题的朋友呢，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那还有呢，就是在节目结束之后，大家也可以直接来拨打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的法律咨询热线0516-8080-8199。律师事务所的地址呢是在徐州市泉山区的徐州软件园 C-1-C8楼。所以大家在买房卖房方面啊，如果说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些法律的问题和困惑，都可以呢通过这几种方式进行沟通，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为您解疑答惑。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朋友们咨询的一些相关的案例的问题了。那今天呢，我们的第一个案例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李某和杨某他们俩呢是在2019年2月份的时候呢登记结婚，那现在呢双方因为感情不和，李某呢想要离婚。2019年5月份的时候呢，两人婚姻的存续期间呢是购买了一套房屋，并与银行办理了20年的一个房屋的按揭贷款。2019年5月份到2022年1月份期间呢，房屋贷款基本上都是由李某来进行归还的。那到2022年2月份至今，是由双方根据家庭资金的情况啊一并归还。所以现在呢，李某就想咨询一下，如果说双方确认要离婚了，房屋依法分割应该怎么样来分割呢？因为这几年可能他们的还款方式还不是特别的统一，所以想来咨询一下律师。好的，法律师。
11: 像这个婚姻存续期间购房哈，然后后面夫妻双方因为这个感情不和分割财产呢，其实中间涉及到这个法律问题也是比较多的。
10: 是的。
11: 那我们今天根据李某的这个情况，我们来分析一下。然后他说的这个婚姻中间共同购房，并且办理了按揭贷款，以及到了这个后期两个人在还款，这个属于一个比较常见并且基础的一个情况。那如果说是两个人能够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协议离婚，那这个怎么约定就是看双方了。那给你或者是给我，然后这个包括这个贷款怎么还都是可以协商的。那有可能存在比如说两个人都没有什么具体的意见，那还是想要看依法来怎么分，然后再来定这个方案。那如果是根据这个法律进行分割的话呢，那原则上基本上就是属于平分，但是我们毕竟房屋嘛，那这个那怎么平分呢？面积也不可能平分，或者说怎么样，反正就是不管说是这个生活功能区还是怎么样都没有办法平分。那从实际上来说，其实主要是确定的是这个房屋的市场价值来进行平分。那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要分两种情况了，第一个是如果说房屋没有贷款的情况下，那就是双方各占一半，那比如说市场价值是200万，那双方各有一半，那要房的一方就要给另外一方支付剩余的100万。那如果是房屋存在贷款的情况下，那我们需要拿这个房屋的价值去扣减房屋的贷款余额，比如说贷款现在还有120万没有还，那么这个房屋200万120万没有还的话，现在这个价值仅有80万，那就双方各自拥有这个80万。那我们在这个确认好价值之后呢，我们再来确认这个归属。那要房的一方需要向这个不要房的另一方支付这个整体价值的1/2。然后同时呢，在这个情况下还要约定好，等待这个贷款还完之后，要房的就是要房的这一方要约定不要房的那一方要配合这个过户手续。那其实这个房屋价值到底是多少，可能双方又要产生一定的争执了。那协商那如果说是协议离婚的话，那双方可以到这个附近的中介或怎么样去问个价格，然后双方协商一致，那就进行平分。但是如果在诉讼离婚的情况下，一般法院会主张让双方各自进行报价，各自进行单独报价。如果报价高的一方呢，那就获得这个房屋。那这个前提是双方都要房的情况下，那明显的有一方要房或者有一方不要房，但是双方就这个价值还要进行争论的话，有可能法院会根据实际情况聘请这个第三方评估机构对于这个房屋进行评估，那这个相应的费用可能也是要这个离婚的双方来承担的。
10: 哦，是这样子的。
11: 其中对，那其中这个李某和杨某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贷款的还的情况。然后他们家这个情况呢，因为这个房屋是在婚姻存续期间购买的，那其实不管说是谁还，因为那个周期只要是双方挣的钱都属于共同财产，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是没有办法明确区分这个贷款的这个还款究竟归谁。但是如果说存在其他的情况，就比如说我们这个房屋是一方的独立财产，是婚前购买的，那在这个情况下如果双方还一起还款了，那还款的部分对于不是房屋主就是不是房主的这一方，在离婚的时候他是可以主张要回的。所以而且在整体来说，现在法院的实务过程中，如果是贷的有贷款的房屋在双方没有办法协商一致的情况下，那法院是基本上不予分割的。因为这个确实，那分割了之后贷款怎么办，也没办法还，或者说这个房屋也没办法过户。所以现在如果是有贷款的房屋，大多数法院会让当事人撤掉这一条相应的诉请，等到符合条件的时候再另行的提起这个诉讼。那具体其实这个婚姻中的买房卖房，包括如果说后续有离婚的这个分割，其实很多有非常多的细节都是需要注意的。所以说如果大家有这个疑问的话，我们可以一事一议，然后到时候及时咨询及时解决问题。
10: 好的。因为可能婚姻中间的一些这个状态都不太一样，那如果说大家真的是遇到了像我们今天说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当然我们给大家举的这个例子其 实还是比较典型的啊。当然每个人的情况不同，需要来进行这种离婚前的一个贷款的财产的分割的咨询，或者是想询问一下律师自己目前的情况应该是属于哪一种，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或者呢是来直接来咨询一下这个法律师，也会给大家一个比较针对你自己情况的一个解答啊和解释啊。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第一个案例啊。看了一下时间，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呢会继续和朋友们来分享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二个案例，也希望能够为大家做到房地产的一个法律的普及提供一些帮助。好，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庆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 103.3。
4: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5: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每周一呢都是第一房产的法律维权的特别节目，是由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特别支持。如果说您在这个房地产方面啊遇到了一些法律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来进行咨询。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的法可律师，那法可律师呢也会对朋友们的一些疑问啊来进行专业的回答。法律师你好。
6: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盈科律师事务所的法可律师。
5: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为大家来分享啊和分析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这个案例。那今天呢节目当中分享的第二个案例是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啊，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石先生与房开公司是签订了预售商品房的买卖的合同，购买了房屋。那购买后半年就发现啊这个房屋呢一直在降价，他就觉得呀哎呀自己当初可能买亏了，就想要去了解一下这个情况。那明显就存在价差的这个情况下，能否要求房开商退房或者是退款，那甚至是否可以弥补一些差价，以及呢这个后续能够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条件的时候呢才能够进行退房退款。那针对石先生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买了房子之后后续半年不停在降价，这种情况怎么样能够为自己维权，或者是说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啊，想咨询一下专业的律师。好的，法律师。
6: 好的好的。现在这个情况可能还是比较普遍的
5: 啊，
6: 因为特别是前两年的这个房价一直在一个高位上，那这两年肯定是存在一个逐渐在往下降的，这个或者说趋于平缓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以石先生的这个情况呢，如果只是因为这个房屋降价然后觉得比较亏了，那基本上来说不太是符合这个退房的条件的。因为其实我们在买房的时候以及现在这个大环境，我们是大概能够预知到这个房屋会有部分的房价下降，只是有可能我们没有预想到会降得那么快。在这个房屋下降的这个原因，因为就是或者价格过降得过多，然后在这个法律意义上我们其实称它为情势变更。那我们以这个情势变更来主张这个解除合同呢， 在现在这个购房大环境上面是比较难成立的。
5: 嗯，
6: 因为现在大家都在降价，房价都在降价，那这个降价的这个波动，其实在大家看来都已经属于一个正常的风险了。那法院对于这块的认定呢，那会觉得说这个是一个可预见的，我们是能够明确知道的一个风险，它并不属于一个不能预见的风险。所以如果说仅是以这个价格降得太多了。

0: 差价很大，这个要求来办理退房退款，然后要去诉讼或怎么样，都是得不到这个法院的支持的。那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说一定要使用这个房屋降价非常高，我们去提起一个诉讼，那因此可能会对于这个现在房开商带来一部分的损失，那还有可能变成了我们购房人存在一个违约行为，存在一个违约情况。那所以说，如果说仅是以价格比较低的这种情况要求退房，我们提示就是购房人进行谨慎的处理。但是对于这个情况呢，我们也要来分析一下说，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可以要求退，什么样的情况不可以退。其实我们主要是看这个房开商到底是有没有存在这个违约行为，而且这个违约行为到底能不能达到这个解除的标准。那购房人可能需要回到家翻看当时和这个房开商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或者是预售合同，来确认我们这个退房退款解除合同的条款。那其实我们线下普遍比较存在可以解除的情况，主要是我们现在可能有大批的这个房屋存在一些建设工程非常缓慢，然后或者是甚至都存在类似于像烂尾的这种情况。那在我们原本要约定上房的日期还没有上房，那根据这些情况，如果确实存在，那在我们上房这个时间，而且房屋还没有通过这个建设工程的这个竣工验收合格，而且办理了这个竣工验收备案的这种情况下，已经属于严重过了这个上房期限，那而且也没有给我们这些业主交房，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以这个合同目的完全没有办法实现，向法院来要求解除这些商品房买卖合同，办理退房退款。那在这个情况下，法院是能够支持的。那如果说只是一些小的购房的瑕疵，或者是说以这个差价的要求弥补，或者说要求退，这部分法院基本上都是不会支持的。然后同时我们也想提醒大家，就是在办理这个要求我们通过这个法律手段来维权的同时，做这个解除房屋的时候，我们需要保全一下自己的这个财产。因为其实我们现在能够解除合同的这些房屋的房开商，大部分都是因为这个资金困难已经没有办法周转了。那我们现在如果说执意的去解除这个商品房买卖合同，那有可能会落到钱财两空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为了保障我们这个购房人的权益，那我们一般是建议采取一些保全措施，就是保全这个房开公司的相应的一定财产，到后面我们有效的去能够实施这个实现措施，保障我们自己的权益。所以综合其实今天这个案例来看的话，那只是以差价的这个情况，大概率是没有办法得到支持的。这只能说是大家在这个时间进入房市的这个时间不是很合适，那这相应的亏损，从法律意义上来说是需要自己承担的。所以说整体来说呢，就是大家在这个购房的过程中，需要这个全方位的考量，然后呢，在后续的维权过程中，我们也需要使用这个正确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1: 好的，那相信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法律师已经是为大家解答的非常的清晰了。就是因为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那我买了这个房子一直在降价，我是不是能退差价？其实这种说法呢并不能够得到法律的一个支持，主要还是看你这个房开公司和你在合同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违约的这个情况，如果没有的话可能还不行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可能现在这个目前这个情况有一些这种降价的问题出现，可能就需要自己来承担一下这样的风险了。
0: 对，
1: 好的，好，那相信这个问题呢，大家也听得已经是非常的清晰了啊。看了一下时间，我们的节目呢到这儿也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的法可律师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些关于房地产的案例。全球视野，本土智慧，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以专业高效的品质呢，也是为大家提供了优质的法律服务。如果说各位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后啊，还有一些问题可能想咨询一下律师，因为每个人的这个具体的情况不太一样，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8199啊，来咨询这个北京市盈科徐州律师事务所，有问题呢找律师来，让律师给您分析一下。那当然如果说在买房卖房方面遇到了一些这个疑惑或者是一些困难，也 可以和我们来进行联系。好，那看了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就要结束了。特别感谢法可律师做客节目，为大家普及房地产的法律知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在下周一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再见。
1: 哎，好嘞，好，再见。

0: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8: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9: 北京时间13点整。
7: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2: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在各环线路段方面，接四零沪陕高速南通路段往启东方向的小海到叠石桥之间，受流量影响，现场有缓行车辆，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7: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

0: 呈现。筑梦十五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真实案例，
1: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2: 小王22岁，酷爱健身。2021年6月4日，跟随私教上了一节训练课后，小王感到腰部不适。
3: 我很拒绝，你知道吗？就是他给我上那个重量，我是很拒绝的。我说不行，他说没事儿。
2: 健身后第二天，小王给健身教练发了微信，腰酸麻还疼，像被电针扎了。健身教练回复说，骨的位置很深，受伤的话会带着脚或腿串麻，肌肉不会，我觉得你可以踏实的，应该没事。2021年8月2日，小王到北京世纪坛医院进行治疗，医院诊断小王为腰椎间盘突出症。于是小王把健身房告上了海淀法院，要求解除双方合同，返还已付合同款2692.8元，并赔付医疗费、康复费等各项费用共计142958.47元。
4: 腰突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病症，我相信现在很多久坐的人，坐久了就是腰椎就是有问题的，坐久了谁的腰不酸呀？大家都酸，你去医院全都说你是腰肌劳损，你现在把它全部都加在我这儿来，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承担。
2: 庭审中，健身房申请对小王的伤情及其提供的服务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小王的康复费用的合理性等进行鉴定。法官表示，待鉴定结论出具以后，将继续开庭审理本案。那么，如果鉴定结果为健身房失误造成了小王的伤病，小王与健身房解除双方合同索要赔偿的诉求可以实现吗？
5: 其实现在哈，这个疫情期间，我们看到大家这个健身特别的火热，
6: 没错，
5: 经常有这样的情况。然后大家到健身房之后，健身房都会，来劝说你，对，劝说你，然后来签一个私教合同吧。那么，其实我们顾客啊，这个学员在跟这个健身房签订这个就是私教服务合同的时候呢，那么我们会首先这个合同，到底达不达到一个解除的程度哈，我们要看我签这个合同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发生这个情况之后，我的合同目的根本无法实现，达到了一个根本无法实现的目的，就不能再继续了。那从这个案子中呢，我们能够看到哈，就是我们签这个私教合同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强身健体呀。
6: 对。
5: 然后我健体没健成，然后我还变得这么严重了，受伤了。那么显然他们之间其实这个信赖关系已经产生了一个动摇哈。那么其实更严重的时候，这个还是说是椎间盘突出。那么其实我们经常能够看到有一些这个新闻报道出来，有的小孩子在这个舞蹈房，然后教练指导他训练，导致瘫痪的也是有的哈。
6: 对。
5: 那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了，这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还要进行一个鉴定啊，比较复杂哈。最后到底是怎么样？如果最后要认定这个机构是全责的话，确实是指导不当的话，其实我们知道，那么顾客在选择这位私教的时候，其实也是出于对他本身专业能力的一个信赖和信任。当这个信赖基础被打破的时候，其实这个合同是没有办法履行下去的。那么其实我们已经达到了一个法定解除的一个条件，就可以把它解除掉。当然解除之后伴随的一些问题，就像刚刚珊珊来谈的哈，那么这个里面他可以得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请求，一个什么样的赔偿呢？其实我们如果是确定他违约，当然违约之诉他是可以走的。
6: 对。
5: 那么显然对他的人身造成了一个损害，他走侵权也可以。那么其实在民法典之前呢，如果你走这个侵权的话，你是可以走请求一个精神损害赔偿的。但这个精神损害赔偿当然有要求了，要求达到一个特别严重的程度。你要人家就撞了你一下，你摔了，你就说你精神受刺激了，这个精神损害赔偿的标准程度可能太低了。那么但是比如说我在当然在这个案子中，这个女士她是否达到了一个足以去请求一个精神损害赔偿的这个标准，当然还要等到一个鉴定的结果来出来。那么假如说她这个确实非常的严重哈，她这个精神就受损了，那么以前呢我们是要不然你走违约，要不然你走侵权。
6: 对，
5: 侵权中你可以请求一个精神损害赔偿。但民法典现在呢

0: 允许老百姓，就是当你可以走侵权请求这个精神损害赔偿的时候，你可以走违约，那是要一个加害给付的产生，就是这个人他又侵权了又违约了，你走这个违约的时候呢，可以在里面来提出我来主张这个精神损害赔偿，这个其实对老百姓来说可能是还是更加有利的这么一点吧，对老百姓保护力更强的一点。
1: 咱们这个健身啊，其实在合同的类型上它算一个服务合同，
2: 服务合同
1: 就是我们买的不是货物，是服务。
2: 对，
1: 那么实践中呢，我们在生活中很多情况下都会买服务，你比如说我们今天中午可能想订个外卖，
2: 没错，
1: 下午我可能想订个下午茶，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外卖小哥来给我们送单的时候，他就给我们提供一个服务。可能大家也经常会碰到这个送单的过程中，可能尤其是那种饮品特别容易洒，
2: 没错，
1: 特别容易包装容易漏掉，那这个时候呢，他等于他的服务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问题，那么导致呢我没有办法享受到我的下午茶了，那这个时候这个合同就存在着一个可能这杯茶或者是整一单都没有办法实现我的目标，那可能就涉及到一个解除的问题。那解除的话就会涉及我付的钱你要返还给我，那你因此导致我比如说我没有喝到这杯茶的这个损失，是不是要补偿，这个就要看一下这个相关的这种合同有没有约定。有的商家呢是有这样的约定的，就是说如果没给你送到或是有损毁的话，可能给你5块钱的券啊，或者是这杯下一杯免单啊，但有的商家呢可能就没有这样的一个约定，所以这个还是要看双方的约定。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的，就是我们这杯没有喝到的茶一定是被免单了。
2: 明白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等候多时的云端观众，看看网友朋友们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请教两位嘉宾。连线云端观众。
3: 两位老师好，我的问题是合同解除了，那么担保人的担保责任也就消灭了吗？
0: 那个担保合同是个什么呀？就是说咱俩之间有这么一个债权债务的关系，那我呢您可能就担心我还不了钱呀，就把珊珊叫过来说，珊珊你给他担保一下，对吧？那么这个情况是可以的，但是我也可以拿我自己的财产来做一个担保，比如说我的房子我的车。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担保它的一个最终的目的是为了保证这个债权人的债权能够得到一个安全的实现，比如说最后合同解除了，我真还不了您钱了，他如果这个担保合同也无效了，那您怎么办呢？等于说对您的这个债权人的保障就完全丧失了，对吧？所以这个情况下呢，我们这个民法典在566条啊，这个第三款也增加了一个这个合同解除后的一个担保责任的问题，这是民法典新增的，也是一个亮点，其实就是给了债权人一个最大利益的一个保护。但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规定呢？其实我们经常会听到的一句话，老百姓会说合同无效了，这个担保合同也无效，但从来没说过合同解除了担保合同也无效。
2: 是的。
0: 为什么呢？因为合同为什么会被解除，我们可以想一下，那前提是这个合同得有效，
2: 对，
0: 有效的合同才会被解除，无效的合同根本就牵扯不到合同解除的问题。所以呢当合同解除之后呢，并不会影响这个合同是生效的这样的一个条件的存在。那么因此呢这个担保合同仍然要继续存在一个效力，要把这个债权人他的这个债权给一个最大程度的一个保护。
1: 我举个例子吧，就是这个担保最经常使用的场景就是借贷。在借款关系中，如果我们跟银行要借一笔款，银行通常要求我们要么提供一个抵押物，要么提供一个担保人。还有的情况呢就是有的大宗的买卖可能也会涉及到担保的问题。那么这个跟这个担保合同相比，我们跟银行之间的借款合同它叫主合同，
2: 对，
1: 然后我们的担保合同呢是一个从合同，但主从合同这个关系呢是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但是主合同解除并不是担保合同解除。像刚才这个王教授举到的例子一样，如果我是一个担保人，那么我恰好应该在这个借款人没有办法去履行借款义务的时候挺身而出，或者去承担这样一个责任。如果说借款人的这个合同解除了，那我说我也解除了，那就失去了担保最开始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说这次我们在民法典这个出台的时候特意把这个问题进行强调，就是566条第三款的规定了。
0: 在合同解除后担保人这个担保合同继续有效，其实是来保障什么呢？它是保障就是违约之后你还还不了钱，这个违约责任的承担就交给珊珊是吗？
4: 小丽以每月12000元租下了一间60平米的一室一厅，按照租房合同，房租半年一付，并缴纳一个月的押金。小丽在这套房子里住了快一年，这段时间房东要求十分苛刻，小丽决定到期搬走。可就当她要求房东退还押金时，房东却以房屋折损费用扣押了小丽的押金。 小丽非常气愤，房子、家具、电器完好，凭什么不退我押金呢？于是小丽一气之下将房主诉至法院。那么小丽的权利能得到支持吗？
2: 王老师您怎么看？我们看到这个案例呢，是说租房合同到期了，但是房东呢是不退还押金的，那这个时候租客怎么办？能要回来吗？
0: 其实呢，在这个案子中我们能够看到啊，这个租房合同到期了，房东不退押金啊，从这个片子来看其实是没有任何这个法律依据的。那么因为首先呢，第一点哈，我们看这个押金它本身的目的是为了干什么。如果在租房的时候啊，我们当双方没有在合同中给这个押金的用途做一个专门限定的话，那么这个押金是为了押什么呀？你想，我租您的房，我最担心什么呀？您把里面东西给我损坏了，
2: 是的，
0: 对吧？就是对房屋啊，还有房屋里面的这个家具啊、家电啊进行一个损毁，那么最后你损坏了，肯定我要扣押金，对吧？
2: 是的。
0: 再不济呢，可能说你要不交这个租金了，然后我在押金里边扣，他要约定一下。但是呢，在这个案件中，我们会看到小丽呢，她说我什么东西都是完好的，你凭什么要来扣我这个押金呢？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房租这个东西，就是我来租你的房，我租什么呀？我肯定就是要租这个房子，它现在的这个状态
2: 对。
0: 那么其实它已经包含了这个东西在里面了，所以我们也会这个看到啊，这个房屋这个出租本身其实就包含了这个家具家电的一些折旧折损就在里面了。那么具体到这一点，联系我们民法典567条，那么我们会看到一个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之后，专门有条规定说它并不影响其中的这个结算清理条款的这个效力。那么这里面这个终止啊，其实就比我们前面讲的解除范围要大。那么合同的这个终止，比如说自然的这个履行到期了，履行期届满了，签了3年合同，今年10月1号到期，它已经到期了，这也叫一种终止，对吧？
2: 是，
0: 并不是说解除它要终止。不管任何情形导致我们的这个权利义务这个消灭了，然后我们的这个合同就到此为止了，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合同中经常有些条款，它就叫结算清理条款。
2: 是的，
0: 对，这个结算清理条款其实有广义狭义的这样的一个分别哈。其实我们可以把它，我认为可以理解得更加宽泛一些。那么作为一个兜底来解释，那么结算清理条款它在合同中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解决当合同权利义务关系终止之后，后续那堆事儿咋办，你咋处理，
2: 对
0: 不对？那么其实它的性质就更类似于像我们的争议解决条款，对吧？我们中间会约定说，哎，我们发生纠纷了，是去仲裁还是诉讼？那么还包括一个，如果涉外合同的话，还包括一个这个法律适用的一个选择。那么这些条款，当这个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了，这些条款都不管用了吗？必须有用，就是合同的终止不影响这些条款效力的存在。那么在这个案件中，我们其实可以把这个押金啊，就是更加广泛的理解为，它就是属于一个结算清理条款的这样一个范畴。
1: 比如刚才这个咱们案例里提到的房屋押金的问题，还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的质保金
2: 啊，
1: 然后说的比较小点的，就是咱家装修合同里面那个质保金，活儿没干完呢，或者干完多长时间我留笔尾款，
2: 是
1: 到一定期限再返还。你再比如说呢，还有就是在一些委托买卖过程中的一些对于库存的处理，如果我们约定了一个期限，然后你来代理我的这个产品，但是呢我们发现这个期限满的时候呢，不一定这些货都卖完，那怎么办？是你继续卖完呢，给你一个3个月或几个月的展期呢，还是说到这个时间点就终止了，后续的事情都不用你处理了，我要整体收回等等，都需要在合同里进行约定。那么权利义务虽然终止了，期限满了，但是我们之间关于这个结算清理的事情还没有结束，仍然是适用的。
2: 好，谢谢。来，让我们来联系云端观众。
5: 主持人你好，我的情况跟小丽其实有一点不太一样，我也是在北京租了房子，然后还有3个月才到期呢。但是因为我自己个人的一些工作的原因，我需要就是说现在回到老家去工作了。但是我已经给房东提前说了一下我要提前退租，但是他给我说因为我提前退租了就不能把我的房租押金还给我，那我想问一下，就这种情况的话，我还能够拿到我的房租押金吗？
0: 那其实我们看到那个合同还有3个月到期，他要求提前来解除这个合同，很显然他是违约在前了， 对吧？虽然对方同意了嘛，但也不能消除他违约的这个事实。
2: 是的，
0: 那这个时候呢，押金要不要退？其实押金和违约金呢，它是两种性质不同的这样的价金，对吧？押金刚刚我们也讲了，押金是目的是为了干什么？就是保证呢，那么在这个你使用这个房子的过程中，我整个房屋的一些这个情况呀，你要坏了，那如果比如说房子它受损了，那你人为损坏的，你可以从押金里面来扣除。但是违约金呢，它其实本质上是一个对于就是它是就是提前双方设定的这样一种对将来可能出现的一个违约的情况。一般来说，这个违约金它会直接约定一个明确的金额，当然也可以约定一个违约的时候的一个计算方法。所以如果当时啊在合同中没有明确的约定说当违约时候我可以拿这个押金然后来抵这个违约金的话，那么还是不行的，因为性质不同。但如果哈他有了这样一个约定哈，说那个虽然他就是时间中可能因为双方在订合同的时候他未必都是请了律师来订啊，老百姓自己写个合同，其实他也分不清押金违约金，他就直接说如果你违约了那么这个押金多少钱不退了。其实这个时候他名义上叫押金，其实他是有违约金的一个性质在里面。
1: 就实践中租房合同里通常都有这样一条约定，
2: 对，
1: 就是因为租房合同是由出租方来制定的，他肯定是在制定的时候对自己的利益保护是非常到位的，
2: 对，
1: 所以说如果承租人在租赁期间内提前解约了，那么押金不退，
2: 对，
1: 还要承担多长个时间的这样的一个违约金，通常是有这样的条款的。但是呢，就是我觉得这在司法实践中也是要注意的，不是合同怎么写法院就怎么判的，我们就怎么去做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这个押金的性质王老师讲得非常清楚了，那实际上就是我提前退租是个违约行为，那可能我给这个出租人造成了损失，实际上是赔偿他，那赔偿他的损失以合理和必要为限，不可能是说你扣了多少押金要我多少违约金我都必须按照合同的约定来给。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也会根据这个出租人实际的损失来进行调整，到底这个押金能不能退。
4: 本期主要讲解了民法典第566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请求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请求赔偿损失。合同因违约解除的，解除权人可以请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主合同解除后，担保人对债务人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仍应当承担担保责任，但是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第567条，合同的权利义务关系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
6: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真实案例，
2: 生动故事，
1: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2: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1: 欢迎收听
2: 法律讲堂。
3: 民法典第568条呢，就为我们规定了法定抵消的一些条件。首先呢，双方要互相负一个债务，就是我欠你的，你也欠我的。那么这种互负债务在实践中最常见的呢，是一个金钱给付之债，就是我借你的钱，但是呢，你也有这个货款没有还给我，这就是一个金钱的给付债务。有一些东西它是不能抵消的。那么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父亲呀，借了儿子30万块钱来买房，但是呢，这父亲就是不还钱。这儿子呢一想，那我还得给你赡养费呢，赡养费我也不给了，这样行不行？我把两者抵消了，从现在开始每个月不给赡养费了。那比如说一个月赡养费10000，我30个月不给你，这样可以做一个抵消吗？其实呢，这样的抵消呢是不被法律所允许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赡养费啊，它是有一个这个人身专属的这样的一个性质，是不能作为一个折抵的。民法典569条呢，在法定抵消之外，向我们另外规定了一种抵消的这个方式啊，就是约定抵消。那么约定抵消呢，它的这个规定就更加的宽泛了，因为约定抵消本质上其实是双方的一个合意。那么我们知道民法是要保护这个当事人的一个意思自治嘛，只要双方能够约定一致，那么这个抵消物呢，它是不问这个种类物和品质的。以上就是我为大家讲解的民法典第568条、569条的内容，谢谢大家。
1: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7: 目标锁定，
8: 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
7: 全程热爱，正能量，
8: 坐标所在，
7: 欢乐正前方，
8: 不变的爆笑，
7: 全新的爆料，
8: 欢乐正前方。
9: 欢乐正前方又向您扑面而来了，我是刘笑。
10: 我是米夏。
9: 那什么，人齐了啊，那就开始呗。唉，不是我不明白啊，
10: 这世界变化快。
9: 说什么呢？我刚营造好的气氛，你接什么下茬啊？怎么想呀你？
10: 嘿，刘笑，你说你这不讲理的劲儿啊！咱俩是搭的，你有来言，我有去语，你有上句儿，我接下句儿，什么我怎么想的？这叫默契。
9: 我刚才那是慨叹，懂吗？我想说的是，不是我不明白，
10: 这世界变化快。
9: 你让不让我把整句话说完啊？
10: 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这不一整句吗？
9: 你拉倒吧你！我要说的是，不是我不明白，可我就还这真就不明白了，这人都是怎么想的？你说？
10: 哎呦喂，刘笑，你说你可真够能倒腾的，你这冲谁呀？为什么呀？
9: 啊，得，那米夏，今儿欢乐正前方啊，咱就先把这乐放一放哈。我先给你讲一真事儿。
10: 你嘴里还有真事儿啊？
9: 当然了。话说哈，这事儿是发生在重庆，说有这么一小饭馆，生意特别的好。这服务员啊，忙前忙后，天儿渐渐就晚了，也该是打烊的时候。只见这时候有那么一桌上围坐着四个小伙子，把一桌子酒菜啊吃了个杯干碗净。四个人就这么各自在那玩手机，还互相不说话，也不张罗着走人。这服务员实在等不了了，这还得收拾打烊呢吗？
10: 我说几位啊，你受累，我都该下班了，你们哪位结下账啊？
9: 等会儿，什么呀？都是重庆的事儿，服务员怎么满嘴碴子味儿啊？你怎么想的你？
10: 我刘笑，你今天事儿怎么那么多呀？我这配合你一下，看你不乐意那劲儿，跟重庆打工的东北姑娘不行吗？不好使啊！你再跟我挑刺儿，我告诉你，我削你！你有事说事。
9: 行啊，那服务员吧。崔结账的话音落下半天了，就是没人言语，都玩手机呢。这服务员就心里就合计上了，
10: 咋的呀？这是霸王餐呢？也不像啊，不会吧？
9: 就这么着，一催再催，那四个人就是不理，没辙呀。 这老板就打110了。眼看着警察来了，这四个小伙子才赶紧掏钱，每个人掏了62.5元，算是把账给结了。
10: 不是，你等等，怎么还有零有整的呀？
9: 啊，对啊，62.5元嘛，你乘以四，你算算，正好250，犯贱。
10: 哦，这么来的250，那为什么呀？
9: 对呀、啊，为什么呀？后来警察叔叔一问，说实话，感情这四个人啊，吃这顿饭之前根本就谁都不认识谁。
10: 啊？那他们四个怎么凑一块儿的呀？
9: 你看，他们四个是同时去一家公司应聘的，就这么碰上，结果呢，都给聘上，高兴啊！出来以后就说，以后咱哥四个就在一个锅里头有饭吃，庆祝一下呗，吃顿饭去。就这么着，高高兴兴点了一桌子菜，吃完之后该结账。四个人啊，是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言语，谁都不想结账，就等着另外的人抹不开面先结呢。就这么等啊等啊，磨呀磨呀，
10: 嗯，都磨成阿香婆了。
9: 不是，你也真够高看的，磨来的不是阿香婆，是110啊！你说说这人都怎么想的？你说，
10: 刘笑，你也别不理解，我跟你说，这世界大了，这付账嘛，不可能人人都那么痛快。说，有俩人一起去餐馆吃饭，一坐下来点完菜之后，其中一个呀就开始掏这钱包，另一个就说了，
9: 哎呀不用急啊，可以等咱们吃完了再付账
10: 啊。那啥，没事儿，我就是确认一下子，我确实没带钱。那天我就看见了一个更极品的，我跟我一朋友去吃披萨，我朋友付钱，钱刚给了那服务员，有个男的蹭就窜出来了。
9: 哎呀呀，那什么，我来我来。
10: 说着，那不速之客一把就夺过了服务员手里那100元，放进自个儿的钱包，然后呢，从自己钱包里掏出100元付了账。哎呦，全程动作那叫一个流畅，我跟我那朋友瞬间就石化了。
9: 我琢磨着吧，你得打110。
10: 为什么呀？
9: 这不速之客让收钱的服务员误以为他和你还有你的那个朋友是熟人吧，其实他给你100元应该是假钞啊。当那人在你们惊愕之余离开的时候，服务员发现这钱是假的，想追他都来不及
10: 啊。刘笑，你还真能琢磨哈，你说你怎么想的吧。
9: 我跟你说，这还算好的呢啊，付账这回事儿，那要是在夫妻之间啊，那就会是这个样子的。
10: 老公，去把账结了。
9: 你自己去呗。
10: 哎，你是不是不想给我付账啊？
9: 不是，买这么老多，你当我是 ATM 机啊？
10: 我跟你说，你少发牢骚啊！你付账是天经地义的。你知道付账倒过来是什么吗？
9: 付账倒过来，丈夫。
10: 对呀、啊，你认命吧。
9: 真不知道我媳妇儿怎么想出来付账，丈夫，莫非真的是天意呀、啊？
10: 哎，命，这就是命。
9: 不过，也有我转运的时候。那什么，又有一回，我跟我媳妇儿逛街买东西，
10: 老公付账。
9: 有了上回对于丈夫与付账的教训，我就乖乖的掏钱包。直到等我抬起头来的时候，我发现旁边站着的一位正在专心致志看自己手机的男士，已经伸手把他的钱包递给我媳妇儿。
10: 哎呀，我的天哪！敢问那位先生，您看手机看的是多入迷呀？
9: 是啊，那老公得多有钱呐、啊！也不知道他媳妇在旁边是什么感受。你说说这人都怎么想的啊？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
4: 全程热爱正能量，
3: 坐标所在，
4: 欢乐正前方，
3: 无边的爆笑，全新的爆料，
4: 欢乐正前方。
5: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笑，今天我们要说说这人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6: 大家好，我是米夏。其实有的时候吧，有些话说出来是不走心的，也不过脑子，就凭一种直觉。
5: 那天呢，我去买东西，忽然一保安对我前头的一妹子大喝一声：“你给我站住！你衣服里头鼓鼓囊囊的是什么？”那姑娘吧，当时就沉默了2、3、4、5、6、7、8秒之后，然后带着哭腔说道：“
6: 我衣服里是肉啊！”笑吧笑吧笑吧，你们都笑吧。有时候啊，这朋友是最不靠谱的。
5: 不是，这又让你想起什么来了？
6: 我揭发，有一次我跟刘笑去吃夜宵，搁平常都是我付账，那次我学乖了，我故意不带钱包。吃完了我就跟刘笑说：“刘笑啊，你看我没带钱包，你说咋办呢？”你别跟那傻乐，你乐什么呀？你们都不知道，当时我看见刘笑慢悠悠的从自己的包里拿出了我的钱包，然后说：“
5: 我就知道你出门的时候爱丢三落四，你拿着，这是你钱包，我帮你带。”
6: 你说你怎么想的，刘笑啊？各位，我跟您说，打那次之后，我恍然大悟了，这朋友和刺客的唯一区别。
5: 什么呀？
6: 刺客是在背后捅你一刀，你会回头痛苦地说：“
5: 啊，你是。”
6: 而朋友背后捅你一刀，你会回头惊讶地说：“
5: 啊，是你。”
6: 刘秀，你知道我当时怎么想的吧？那叫一个痛心呢。
5: 不是，你想东西，你得理解。
6: 我还理解你？我理解你什么呀？
5: 我那点银子不是都给我媳妇儿结账花干净了吗？米夏，其实你仔细想想，你也不是次次都吃亏，是吧？你看那回咱俩去市场买东西，你不就赚了吗？
6: 我有赚的时候吗？你说的是哪次？

0: 就曾经有那么一回啊，我和米夏同学一块去市场买东西，买了东西之后啊，米夏就问人家老板，
1: 哎，老板多少钱呢？
0: 15块钱。各位，肯定就在这儿了啊。米夏呢给了老板50块钱，老板立即给他找了75块钱。米夏接过钱了，当时就愣了，他盯着老板看，刚想说话，那老板一激灵，哎呀，大姐，是不是我找错钱了？
1: 啊，是啊。
0: 这还没等米夏把多余的钱退回去，那老板啊又给了米夏10块钱，还特不好意思的冲米夏说，对不起啊，不是故意，下次不会了啊。你说那老板当时怎么想的？你说
1: 那我哪知道啊，我就瞬间凌乱了。
0: 这就是传说中的好人有好报吧。
1: 你可拉倒吧你。
0: 米夏，其实有的时候我也想啊，有些事儿想不明白其实比明白了要好。
1: 为什么这么说呀？
0: 你看话说啊，以体态巨丰满的女的这天来到法庭，伤心地向法官问道，
1: 法官大人，如果一个人到处说我是河马，我可以告他恶意造谣诽谤吗？
0: 当然可以了，他什么时候说你是河马了？
1: 自打3年之前他就经常向大家这样说。
0: 啥玩意儿？3年之前开始他就这么说你啊？那你为啥现在才想起来起诉呢？
1: 法官大人呢，昨天我去新建的野生动物园去玩，我才知道到底河马长啥样。话说动物园的管理员站在张开血盆大口的鳄鱼前面，一个劲儿的往这鳄鱼嘴里看，过路的游客就问，哎呀，这鳄鱼是咋的啦？
0: 哎呀，我也不太清楚啊，刚才有个大夫啊就顺着他这个嘴进去了，这怎么半个小时了还没出来。
1: 哎，你说这鳄鱼他怎么想的
0: 啊？不是，你怎么不先问问那管理员是怎么想的？
1: 说有一位导演的妻子带着孩子上动物园玩，突然孩子看见一只又肥又大的猫就问，
2: 妈，这是猫丈夫还是猫妻子？
1: 正当导演的妻子很为难，不知如何回答孩子提问的时候，这时孩子自己做出了判断。
2: 妈，我知道了，这是一只猫丈夫。
1: 为什么这么说呢孩子？
2: 因为刚才我狠狠地拧了一下它，可是它既不叫也没蹦，只是低着头一声不吭，跟爸爸一模一样。
1: 哎呀，你干嘛呀，吓我一跳，你一惊一乍的。
0: 我终于想明白了。
1: 你想明白什么了？
0: 那什么，之前吧我一直为什么总是男的给女的结账，而女的总是心安理得接受男方付账而疑惑，这不嘛，我突然恍然大悟
1: 啊。怎么回事啊，你说来听听。
0: 我跟你这么说啊，当女方主动结账的时候，一般有5种情况发生。
1: 哪5种情况啊？
0: 女的是那男的的媳妇儿。
1: 嗯，可你媳妇儿都是让你付账啊。
0: 那叫肥水不流外人田，反正没结账到别人媳妇身上去。
1: 行行行，你自个儿乐意就行。那女的给男人付账的第二种情况呢？
0: 那就是当女人刚刚收到男人贵重礼物的奉送之后，善心大发，返利回馈。
1: 嗨，这也太……哎呀，那第三种呢？
0: 第三种，那男的吧是那女人的前男友，女方结账是为了炫耀一下自己比那男的过得好。
1: 哎呀，这也太腹黑了，报复心太强了，怎么想的呀这是？
0: 第四种情况啊，发生在女方被某个她很讨厌的男人追求的时候，女方主动结账是为了挫败那男的的自尊心。
1: 够狠，不过这种破财的方式那是伤敌1000自损800的方式，不好。第五种呢？
0: 第五种啊，它其实是一种说明。哎，如果男的女的争着付账，那就说明他俩不是情人。
1: 我说刘笑，你可真爱琢磨，你说你平时都怎么想的呀？
0: 我这还算好着呢，有一回我坐公交车，我遇见一哥们哭丧着脸在那打电话，一听话音啊就特郁闷那种。喂，我跟你说，我过了就到，我也没办法。你说他怎么想的呀？他说他要结婚， 说要跟我换着车用，我说行啊，我就把我那宝马车钥匙给他。结果呢？
1: 结果呢？
0: 结果他给了我张公交卡。咱就说啊，谁也不可能完全揣摩到另外一个人100%的心思，
1: 可不是吗？太过琢磨别人，还不如把心思多用在自个儿身上点呢。
0: 可有的时候吧，你遇到些你想不通看不明白的人和事儿的时候，我就老这么想，嘿，你说他怎么想的呀？
1: 嗯，
0: 今儿就先和大家说再会了。
1: 得嘞。

0: 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4:00。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9: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有苏东南向往上海方向的北硬桥附近，金丝岭沪陕高速的南通段往启东方向的叠石桥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是车的缓行，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群里再见。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

你的甜蜜来自范晓萱。有些时候一开始被对方的迷人外表吸引，于是彻底沦陷，对他特别好，但后来发现对方的虚伪，不过也不用太过伤心，离开错的才能遇见对的，至少你学会了辨别什么才是真心。熟悉的旋律最能让我们想起那些人那些事，我是小彤，天使嫉妒的生活来自曹格。

天使嫉妒的生活，来自曹格。年轻的时候，我们把爱情当成一场轰轰烈烈的奔赴，把甜言蜜语当成爱意的证明。走过长路之后，才会懂得爱意不必脱口而出，幸福不用大肆宣扬，不必追赶彩虹，不必奔赴远方，不必渴求万众瞩目的人生。我是小彤，让旋律带着我们穿梭于过往的情感回忆。American Pie 美国派，来自 Madonna。 Hello

林俊杰醉赤壁。林俊杰的嗓音高亢纯亮，又不乏力度，装饰转音精准，和声音色统一，咬字严丝合缝，又保留了细节。林俊杰的歌声可以说是被一代人所深深烙印在心里的，每首歌都有着极高的传唱度，伴随了90后度过了他们的学生时代。接下来跟着旋律去探寻那些被遗忘的感动角落，我是小彤，陈绮贞，花的姿态。

陈绮贞《花的姿态》。在这首歌中，陈绮贞以花喻人，唱出了每个人在生命中的不同姿态和选择，从含苞待放的羞涩，到盛开时的绚烂，再到凋零后的落寞，就像我们的人生充满了无数的可能和变化。我是小彤，经典歌曲永远不会衰老，一直都会稳稳地陪伴着我们。大乔小乔，农夫渔夫。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0: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3: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4: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3: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三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月半弯来自张学友，粤语版的月半弯写的是初见，国语版的月半弯是来自台湾词坛泰斗慎之的创作，写的是余生，爱人远去之后一生解不开的情思。粤语加国语两版，一个相遇一个别离，刚好是感情完整的一生。我是小彤，接下来的老歌会以他独特的方式与你的灵魂悄然对话。 Always be my baby， 永远做我的宝贝，来自 Mariah Carey。

Always be my baby， 永远做我的宝贝，来自 Mariah Carey。 我们听过太多失恋悲歌，满是痛哭、挽留、不甘与崩溃，而 Mariah Carey 却描绘出一种更成熟的爱意姿态。当爱人想要奔赴自由，不必歇斯底里阻拦，不必卑微祈求留下，体面放手，成全对方的选择。但放手不代表割舍全部过往，那些

真心相伴的时光早已将两人融为一体，这份厚重的情感不会因为短暂分离就被时光抹去。我是小彤，经典旋律分分钟带你沉浸式回忆杀，爱情黑皮书来自庾澄庆。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

模范情书来自老狼，青春里年华烂漫，经历过刻骨铭心的初恋，一封小小的情书，一条长长的街道，一把旧旧的吉他，便能勾画出少年最纯粹干净的样子。有些歌只要前奏一响起，就仿佛 DNA 动了，不自觉就会哼唱。打错了，来自王菲。

0: 的。
1: 打错了，来自王菲。最初我们以为是陌生人打错电话的小插曲，但随着旋律推进，当他用调侃的语气拒绝来电时，这是一个女生在经历分手之后的释怀。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陷入各种情感纠葛，有时候放下是一种智慧，是对自己的一种解脱。音乐时光机，愿经典音符成为你此刻心灵的慰藉，舒缓疲惫。掌声响起，来自罗文。
2: 孤独站在这舞台，听到掌声响起来，我的心中有无限。

0: 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0: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2: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3: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4: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5: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近期呢，抖音有个博主叫卡车小品，高价购置问题二手重卡这个事儿引发了卡车圈的广泛热议。那怎么回事呢？这个博主呢是花了几十万入手了二手重卡，上路之后呢故障频发，经过专业机构检测真实查实，车辆的车载诊断系统也就是 OBD 通过人为的篡改啊，多项的故障代码被刻意屏蔽，车辆行驶里程和故障记录全部被虚假数据所掩盖。然而这起事件呢，仅仅撕开了二手商用车数据造假黑幕的一角。记者通过深入调查发现，一条串联了二手车商、汽修改装门店的 OBD 数据篡改灰色产业链已然形成。不法分子通过技术手段篡改车辆的诊断信息，将事故车、故障车，甚至于排放不达标车辆精心包装成优质二手车推向市场。这种造假行径不仅严重侵害了购车者的合法权益，更给道路交通安全和生态环境埋下了巨大的隐患。OBD 呢，就是车载诊断系统，相当于车辆的贴身健康管家，它能实时监测发动机、排放控制系统、制动系统等关键部件的运行状态，一旦发现异常，就会生成故障码，并亮起仪表盘的警示灯，提醒驾驶员及时检修。对于重型卡车来讲，这套系统的正常运转毫无疑问是守护行车安全的一道重要的防线。然而这道防线在部分二手车商手中呢，却成了随意篡改、弄虚作假的工具。记者走访多地货车交易市场了解到，一辆事故车或者故障车被车商低价收入之后呢，往往会追加一道特殊的准备工序，就是用笔记本电脑连接车辆 OBD 接口，然后呢，通过从非正规渠道获取的破解软件对系统的数据进行刷写和篡改。数据造假手段当中最普遍、操作最简单的就是调改里程。一辆行驶几十万乃至上百万公里的老旧重卡，经过软件改写之后，仪表盘显示的里程数能够缩减到三四十万公里。更难觉察的是，这种操作是清除故障记录、车辆原本留存的发动机失火、排放超标、制动系统故障等等异常信息可以被一键清除，让仪表盘上的故障灯熄灭，营造出整车工况完好的虚假表象。更有甚者，对于一些后处理的系统已严重失效、无法通过排放检测的车辆，车商通过刷写 ECU 程序伪造出符合标准的排放数据，让严重超排的车辆蒙混过关。那么令人警醒的是，这套数字易容术的成本极低。一位不愿意具名的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那这么一套破解软件只需要几百块钱，再配上一台笔记本电脑，熟练操作者只需用十几分钟就能完成一辆全套数据的造假。经过数据造假啊，经过一番的精心伪装，那一辆原本只值五六万的问题货车，就可以堂而皇之的被以十几万的价格，甚至于啊以精品车的车价去出售，利润空间高达数倍。那正是在这种暴力驱使之下，篡改 OBD 数据逐渐成为某些二手车商心照不宣的违规操作。然而呢，对于这种重型卡车来讲，OBD 系统监测的诸多参数直接关乎行车安全，例如发动机冷却液的温度是不是在安全范围内，尾气后处理系统是不是有效工作，这些信息一旦被人为屏蔽，驾驶员就失去了对车辆真实状况的感知能力。试想，一辆发动机随时可能过热却毫无预警的满载货车在高速公路上疾驰，危险程度可想而知。正如一位有着二十多年驾龄的卡车司机所说的，仪表盘上的故障灯不是装饰，那是救命灯，人为的去屏蔽故障提示等于蒙上了司机的眼睛。与安全隐患同样严峻的是购车者深陷的维权困境。在我国公路物流行业，多数卡车司机通过贷款买车，却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这个乱象呢，对市场秩序和公共利益的损害同样不容小觑。当数据篡改沦为了抬高车价的手段，诚信经营的车商反倒在价格竞争当中处于劣势，彻底扰乱二手车的这种商用车的这种市场和良性的竞争秩序。同时，大量排放控制系统失效的车辆被这种看着披着数据合规的外衣继续上路，实际排放的污染物远超标准。这对当前正在持续推进的移动源污染治理和空气质量改善工作毫无疑问是人为的阻碍。那么面对已经形成的完整链条，守法日趋隐蔽的灰色产业，光靠单一环节的打击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业内人士看来，治理二手车 OBD 数据篡改乱象，必须在技术、法治和行业共治多个层面共同去发力。在技术层面上，为 OBD 系统加上一把安全锁是当务之急。因为资深维修技术人员告诉记者，当前很多货运车辆的 OBD 系统在数据安全设计上存在明显短板，接口防护薄弱，数据存储缺乏有效的加密和防改写机制，这让不法分子能够轻易地篡改车辆信息。他建议车辆生产企业应该提升 OBD 系统以及电子控制单元的安全等级，对于关键数据引入加密存储和写入保护机制，一旦数据遭到异常篡改，系统能够主动识别并发出警告，让篡改行为全程留痕，无处遁形。此外，篡改车辆 OBD 数据的行为本质上是一种故意隐瞒车辆真实状况、欺骗消费者的欺诈行为，为社会危害远超一般的消费欺诈。有法律人士指出，那对于将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车辆篡改数据后出售，漠视他人生命财产安全的行为，应该依法加大惩处力度。在执法实践当中，有关部门可以建立车辆数据异常线索的移交和协查机制，加大对篡改软件非法制作和传播链条的打击力度，对于提供篡改服务的商家和人员实施从业限制和黑名单管理，让违法者付出和行为危害性相匹配的代价。那么值得注意的是法律追责的力度正在升级，篡改 OBD 数据已经不再仅仅面临行政处罚了，还可能触犯刑法。之前呢，有一部警方侦破的案件当中，犯罪嫌疑人黄某利用汽车维修店的便利，通过改写 ECU 程序和 OBD 数据，为30多辆大型半挂牵引车提供篡改服务，那就被以涉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那被刑事拘留。包括咱们邻省的这个枣庄市侦办的一起案件当中，专案组先后奔赴三省五市，抓获犯罪嫌疑人15名，查获尿素调节器1135个。从行政处罚到刑事追责，法律的威慑力正在持续的增强。那么在行业层面的这个协同监督同样是长效治理不可或缺的一环。记者通过调查了解到，部分地区的卡车司机群体已经开始自发收集有篡改嫌疑的这些车商的信息，通过社交媒体和行业论坛发出预警，构筑民间监督防线。这种群众监督力量如果要加以这个规范引导，能够补齐监管巡查的覆盖盲区，同时呢，大型二手卡车的交易平台和线下市场管理方应当切实承担起审核把关的责任，把 OBD 系统深度检测作为车辆上架交易的必要前置条件，向购车者出具完整的诊断报告，让每笔交易全程可查、全程可诉、责任可究。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他们，就是现在。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4: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5: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6: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轮天桥。
7: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8: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9: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好，我们接下来呢来关注这么一个事儿哈、啊。在这个通过记者走访调查就发现啊，今年全国各个市场的小微型电动汽车的终端销量出现了断崖式的下滑。各门店的小微车型的销售占比较巅峰期缩水了近八成以上。行业的数据呢也是印证了一线经销商的感受。相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 A00 级轿车的销量是19万辆，同比下滑了六成。这是乘用车细分市场当中跌幅最高的品类。它的市场份额从去年的同期 6% 降到今年的 2.7%， 直接缩水了超过一半。曾经支撑新能源市场普及的国民代步小车，如今呢集体陷入增长困局。小微型电动汽车究竟是被谁打败了呢？那有一位扎根县城新能源汽车市场多年的经销商就说啊，每天直面终端消费者的真实购车诉求。在跟记者交流的时候他说啊，这个小微型电动汽车遇冷的核心原因啊，应该是政策红利消退、产品使用短板凸显、家庭出行需求升级三个维度，每一项都是精准戳中了当前的市场矛盾。首先呢是政策层面的系统性调整，这是压垮低价小微车型的第一根稻草。2025年底前，国内新能源汽车的购置报废置换补贴采用的是定额发放模式，无论是车辆的售价高低，置换补贴最高都能达到15000，报废补贴最高是20000。那么对于3到4万的小微型电动汽车来讲，补贴几乎能覆盖一半的购车成本，折算之后呢，甚至低于高端摩托车，极强的价格吸引力催生了大量的非刚需的订单。但是呢，从2026年开始，补贴规则全面重构，新能源汽车报废补贴按照开票价的 12% 发放。

置换补贴只是开票金额的 8%， 购车成本和车价直接挂钩。以一辆售价40000元的微型车相比啊，报废补贴只有4800元，置换补贴是3200元，相比较之前万元级别的补贴大幅缩水。咱再叠加新能源车车辆购置税由全额免征改为减半征收，小微车主需要一次性新增2000元的固定支出，这笔开销放在十几万元的家用车上感知微弱，但对于预算只有3-4万、对价格高度敏感的下沉市场用户来讲，性价比优势直接消失。产品的使用体验的先天短板进一步削弱了小微电动汽车的长期吸引力。早年小微电动汽车主打短途买菜、接送孩童这个单一场景，短续航的里程、慢充电的缺陷还没有完全暴露，但随着消费者长期用车啊，各类痛点开始集中显现。有一些一线客户就反馈啊，早年上市的小微电动汽车的车型大多呢只支持慢充，充满电就得需要6-7个小时，县域之间100多公里的往返出行，中途没有办法快速补能，没有办法支撑跨区域使用。那即便是2026年新款的这种小微型车普遍加装快充装置，但是200公里以内的基础续航里程在冬季会大幅缩水，频繁充电成为常态，大幅拉低了日常用车体验。包括空间跟舒适性的短板也难以适配我们这种多人口家庭的结构，市场主流的两门微型电动汽车后排空间狭窄，车门偏小，家中的老人上下车极为不便，后排采光差，乘坐拥挤，只适合年轻情侣或单人通勤使用。如今呢，多数家庭存在老人协助带娃的这种刚需，全家集体出行成为常态，两门微型车的这种情况下无法承载多人出行，实用性短板被无限放大。除此之外，高速行驶的汽车的这种安全隐患也是消费者普遍顾虑的。微型车车身尺寸短，轮胎规格比较小比较窄，高速行驶的稳定性不足，碰撞的防护能力偏弱，不少家庭在二次购车时直接将其排除在外。2022年到2025年是小微型电动汽车的黄金期，门店的微型车的销量占到全部新能源车型的 5% 以上，而2026年至今小微车型的销售占比已不足 20%， 多数月份仅维持在 10% 左右。所以啊，从头部品牌的渠道收缩调整我们就能看到啊，直观的反映出了小微型电动汽车整个的萎缩的趋势。这个很多时候啊，小微型的电动车确实承载了新能源市场的启蒙工具的历史作用。毕竟在2020年之后啊，国内新能源汽车市场的普及存在巨大的门槛，燃油车用户对电动汽车的续航里程、维保、充电存在多重顾虑，而3-4万的小微型车型降低了试错成本，大量消费者以极低的价格预算体验到了纯电动出行，感受到了这些电动汽车平顺低成本的使用优势，完成了燃油用户向新能源用户的转换。但是呢，这个历史使命完成也不等于彻底退场，细分领域的刚需还是长期客观存在的。你比如说刚步入职场的单身年轻人啊，新婚无孩的小夫妻，城镇单人通勤群体依旧是小微电动车的稳定客群。像咱们刚才所说的这类客户，那出行场景就很单一，他没有多人长途出行的需求，微型车又好停，用车成本又低，这个优势不可替代。所以说呢，尽管这个群体市场容量有限啊，无法支撑之前全民抢购的爆发模式，但是细分市场的份额持续收缩也是成为了相应的必然。

那目前看呢哈，尽管说国内市场短期承压，但是头部车企仍旧看好小微型电动汽车的长期发展潜力。这个 A00 级电动车市场应该远远没有触及到天花板，还具有千万辆级的市场规模。随着潜在消费者接触到更优质的升级版的小微型代步电动汽车，市场会迎来大量的消费升级和需求替代。包括呢，海外出口，那海外出口也成为小微型电动车的全新增长曲线。相关数据显示，2026年的上半年纯电动汽车出口车型当中，小微型车占比超50%。

0: 亚啊，南美市场缺乏成熟的低价代步车型，而国内的小微型车在价格和供应链上具备极强的优势，包括一些头部品牌像五菱啊、吉利啊、奇瑞，也都针对海外市场调整了小微型车型的适配当地的法律法规，通过持续增长的海外增量去对冲国内市场的下滑，也是为这种小微型车啊，再打开全新的增长空间。那么当然啊，这个对于经销商来说啊，对于车企来说，需要摒弃小微型电动汽车充量工具的这种传统认知，转向精细化的细分运营。门店后续啊，还是要减少这种低配两门小微型车的铺货量，重点引进四门长续航里程的高配版本，搭配短途的试驾租赁体验的活动，一定要向客户传递这种精品的微型车的使用价值啊！这样的话我觉得咱们作为消费者啊，才会被这个细分客群所绑定和锁定。你刚才说到这个话题，叶嫂梧桐就说他们之前买过一个五菱宏光的 mini， 作为四门版的这个家庭第二辆车，油车的第二辆车，安装充电桩，市区和周边代步绝对是非常香的啊。天蝎说啊，其实其他可以减配，但是续航里程夏天不低于400，冬天不低于300，价格啊不宜高于5万，这个是非常好的。还有朋友就说这个价格和续航里程是不可能鱼和熊掌都兼得的啊，落地价格不超5万的是可以，但是你说400的续航里程有点难了。还有朋友说是小车微车啊，这朋友叫宋宝，是小车微车啊，非要加这加那，短途下的话它又不如两轮电动车，长途的话又没有舒适性，拉人少，速度还慢，充电特别慢。这都是现实，是吧？好，看看时间，咱们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胜在速度，赢在品质，精在内涵。大型交通类节目，伴您出行平安路。

0: 畅行万里路，平安伴您行。咱们进入今天的警官说交通。今天说到呢，四人飙车致一人身亡，三人被刑拘。那这个暑假本来应该是同学们放松身心、拥抱生活的黄金档，但是对于另外一群孩子来说啊，这段学校跟家庭监管相对松弛的真空期，却成了他们用生命狂飙的危险时刻。每年假期啊，涉及到未成年人非法改装车辆、翘头飙车这种违法行为时有发生，不仅给居民带来困扰，还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那么接下来咱们请进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1: 哎，石大你好，大家上午好。那么在今年的6月9号啊，李某驾驶一个小型普通客车，在路口实施掉头操作的时候呢，车头与对向车道郑某驾驶的无号牌两轮电动车发生了碰撞。那么该电动车呢，当时搭载了未成年人谭某。事故发生以后呢，电动车受撞击以后失控倒地，继而呢又碰撞到了人行道的防撞柱，造成电动车驾驶人郑某、乘客

0: 某二人手上。经过鉴定呢，郑某驾驶的电动两轮车行驶速度明显已经超出了标准，车辆存在非法改装，目前呢交管部门已经扣留非机动车。同样在2023年10月29号的凌晨，陈某、杜某、谭某、高某四人分别驾驶普通两轮摩托车在道路上狂飙飙车。在行驶过程当中，陈某驾驶的摩托车追尾了一辆小型普通客车，造成陈某以及林某受伤及三车损坏，其中陈某送医抢救无效死亡了。那么林某三人因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1: 那么这个未成年人为什么热衷于这种竞速游戏？他们把车辆的改装程度和飙车的胆量当成了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加上了一些短视频平台流量这种盲目的追逐，让部分少年为了博取眼球，实现虚幻的网红梦，不断的加码危险动作。因为他们的法律意识极其淡薄，很多未成年人在这一条所谓的赛道上越走越偏。那接下来咱们请张警官给大家再来详细的说一说飙车炸街的危害。
0: 是的，但那个飙车大街啊，它主要集中在咱们城市外围一些道路、桥梁和隧道，像一些这个产业园区啊周边啊，包括这个居民区的一些次要干道啊、次干道的等一些路段。那么场景呢，呈现就是路宽、人少、声效强这三大特点。那主要存在呢以下三种危害。第一种呢，就是事故风险非常大，飙车大街相关的事故的伤亡率啊是远高于普通交通事故的，不仅将驾驶人自己置身于险境，更加会严重危害其他道路使用者的一个生命安全。那第二呢，就会影响公共秩序。飙车炸街活动多发于暑假期间呢，咱们青少年闲暇时间比较多啊，而且天气环境也比较好，夜间出行呢比较便利，行为高度集中在夜晚至凌晨时段，地点呢在相对固定于路况比较好、车流比较少的一些开阔道路或者是一些偏远的环线。那这些路段因其平坦宽敞、路线通畅的特点，常被非法飙车者作为竞速和炫技的场所，也严重扰乱了周边居民的一个生活。那么第三呢，也容易导致一些未知风险的一个加剧。那飙车大街背后往往会滋生一系列的衍生次生的一个危害，加剧公共安全的一个风险，对社会秩序、未成年人的成长都会有一个多层次这些负面影响。像一个非法扰乱店，往往它是没有资质、没有标准的。那飙车的竞技性呢，容易被一些不法分子恶意利用，逐渐演变为一些像赌博工具，形成一个飙车、赌博、暴力的一种恶性循环。那未成年人如果缺乏足够的一个风险判断能力，极易被相关视频当中的快感、关注度误导，甚至踏入未成年人犯罪这样一个深渊。那这种行为违法行为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双向且深远的。对于未成年人而言，这不仅意味着极高的伤亡风险，更严重的是法律层面的一个追究。而对于家长而言，监管的一个缺席意味着沉重的儿女压，要面临巨额的赔偿，甚至可能要经受失去亲人的伤痛。
1: 好，那张警官最后还有没有要提醒的？
0: 那最后呢，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希望我们广大学生根据咱们道交法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机动车属于呢违法行为，将面临罚款、拘留等一些处罚。非法改装的车辆性能呢比较差，超速、追逐竞驶呢也非常容易引发一些交通事故，造成人员伤亡。还是呢，请大家一定要自觉的遵守法规，珍惜生命的安全。同时呢，咱们作为家长以及监护人，咱们中华民国国民法典已经明确规定了，未成年人造成他人损害的，你监护人是必须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那么暑期是涉及到咱们未成年人交通事故的一个高发期，还是一定要咱们切实履行起监护责任，关注子女的一个日常出行情况。同时呢，家长也要加强日常的一个监管，防止其参与非法改装、飙车炸街等活动，是吧？
1: 好的，感谢张警官，那咱们下期再见。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

0: 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6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0: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9: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0: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9。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1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8: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还是在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上桥口到南通开发区附近，鸡子林沪陕高速南通段往启东方向叠石桥路段受到路面栈道施工和车流量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7: 20年后，你把现在的房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太旧了。20年后，你把现在的车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别逗了。今天你给孩子一个良好的受教育机会，20年后孩子会说谢谢老爸老妈，你们太明智了。您只要花点时间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中去，就留给孩子一辈子的财富。沧海桑田，时光回转，没有什么是一直在传承的，但是

0: 的积累和教育的影响，可以一辈子一直去传承和延续。
1: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岁月荏苒，静候花开。

0: 就像对战啊，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女儿说学习没有游戏好玩，
1: 也是。
0: 我问老段说怎么办，他说打开收音机听1033。
2: 大家好，我是郑伟，这里是家有儿女。

0: 新时代呼唤新教育，新教育引领新发展。
1: 空中赏析，经典传颂，
0: 教子有方，有问必答，
1: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
0: 培养孩子良好的习惯，优质的品格，卓越的智慧，一切尽在家有儿女。本栏目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
2: 北京时间16:05，欢迎朋友们来到调频103.3徐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家有儿女节目，我是主持人郑伟。家有儿女节目是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的一档教育类广播节目，周一至周六的16点，我们都会在这里等候着您，和您共同来聊一聊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7月20号周一，家有儿女徐州新教育板块和大家呢共同走进大马路小学校、云龙小学、新沂市双塘镇中心小学和沛县七山镇葫芦小学，电波当中听一听孩子们用灵动的歌声来诠释倾听风雨、齐红领巾爱祖国、唱支山歌给党听，这四首歌曲当中一定能够感受到孩子们用歌声传递出来的爱国情怀和纯真梦想。节目情当中我们的互动方式呢也已经全线开通了，有请阳山路小学的王子明同学先来提醒一下大家互动的方式哦。
3: Hello， 我是阳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 10033，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 10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J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0: 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徐州新教育与您共分享。
2: 立德树人，美育熏陶。熟悉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啊，周一呢徐州新教育板块我们呢已经连续多期每次和大家分享的都是童声里的中国。那么这次活动呢也是我们2026年徐州市童声里的中国少年儿童歌咏活动。活动呢是以童声唱响美丽家乡为主题的，把歌咏活动融入到了校园美育、课外实践、班集体建设，而且呢是面向全市少年儿童广泛组织传唱、展播、诗景展演的系列活动。这项活动呢也是为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省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座谈会的要求，充分的发挥美育育人功能，结合呢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中国工农皇军长征胜利90周年，立足我们徐州生态转型成果与千年文脉底蕴，市文明办、市生态环境局、市教育局、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开展的2026年徐州市童声里的中国少年儿童歌咏活动。这项活动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啊，和大家总会去选取一些歌曲来进行一下分享。那么我们看到了很多孩子们各个中小学都是在积极响应、热情的参与，用纯净的童声串起了跨越时空的爱国情。那么接下来时间的电波当中，我们要先来分享一下徐州市大马路小学校太阳花合唱团带来的《倾听风雨》。说到这个太阳花合唱团啊，它是始建于2010年，坚持的是以美育浸润童心，培养孩子们的艺术素养和团队的协作能力。那么今天呢，在电波当中啊，听到的这首歌曲呢，非常的好听，曲风呢，温婉舒缓，孩子们呢，用纯净的和声，聆听风雨，感悟自然，唱响了少年心中的诗意心声。那么接下来时间电波当中，我们来听一听，倾听风雨。

谢谢孩子们的分享，这是大马路小学校太阳花合唱团的孩子们带来的《倾听风雨》，让我们感受到了孩子们心中的少年诗意啊！倾听风雨，感悟自然，小小的年龄，大大的能量，每个人都是将来的，新时代好少年，让我们感受到了大梦想家的故事。

0: 我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胖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2: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2: 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徐州新教育与您共分享。
4: Hello，我是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24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 1033，直接点击。

0: 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 1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7月20号周一，家有儿女徐州新教育板块和大家所分享的是童声里的中国。电波当中我们可以听到歌声里的梦想与热爱，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走进四所小学来分享一下孩子们的演绎，他们会用灵动的歌声来诠释自己心中的这份热爱。刚才呢和大家所分享到的是大马路小学校太阳花合唱团带来的倾听风雨，让我们感受到了少年心中的这一份诗意。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分享的是云龙小学带来的旗，哎，红旗的旗，唱响这首旗，让我们可以感受到孩子们心怀家国，以纯真之声礼赞锦绣中华。那么接下来时间电波当中，让我们共同来感受一下这首旗，同时呢也要特别感谢指导老师刘明老师和李博达老师。

谢谢孩子们，这是云龙小学带来的奇，让我们看到了这一份心怀家国的少年之心。看到呢，会员群当中的一诺妈妈说，孩子们的声音真的非常的灵动。没错，今天呢也是在电目当中和大家所分享的，就是小可爱们给我们带来的用歌声，灵动的歌声来诠释他们心中的这一份热爱。

0: 我是萨提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苏堤路从南向北方向，云龙山隧道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和平路从西向东方向，解放南路路口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黄河西路从北向南方向，宣武商贸城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 他是谁？
3: 我儿子。
4: 我丈夫。
5: 我爸爸。
1: 他的职业是？
3: 军人。
4: 军人。
5: 爸爸是解放军。
1: 他当兵多久了？
3: 8年了。
4: 3年。
5: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1: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3: 太辛苦了。
4: 太让人担心了。
5: 太久不回家了。
1: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3: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4: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5: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1: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0: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8: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1: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

0: 就像对战
1: 啊，
0: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女儿说学习没有游戏好玩，
1: 也是。
0: 我问老段说怎么办，他说打开收音机听1033。
2: 大家好，我是政委，这里是家有儿女。

0: 我是阳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J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看到会员群当中的为梦为爱说啊，孩子们的声音就是特别的干净好听。哎，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政委邀请大家呢和我们共同来分享周一徐州新教育板块的童声里的中国。刚才呢在电波当中我们共同分享了大马路小学校孩子们带来的倾听风雨，和云龙小学孩子们带来的奇。那么今天呢咱就在电波当中啊，来听听孩子们用灵动的歌声诠释的这些歌曲，可以感受到他们传递出来的爱国情怀和纯真的梦想。那会员群当中的春华秋实也在手动点赞，听到了吗？歌声里的梦想和热爱，这就是孩子们的心声。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继续分享到的是新沂市双塘镇中心小学孩子们带来的《红领巾爱祖国》。童声颂祖国，红歌润童心。其实呢说到这个红领巾爱祖国，可能很多学校的孩子们啊都唱过这首歌曲。学校呢也是开展了红色教育实践，带着孩子们呢先走进了高塘沟抗战纪念碑，重温了那一段革命岁月，感悟先辈的精神。而且呢他们胸前飘扬的红领巾啊，这就是信仰的底色，而孩子们的歌声就是他们内心的告白。我们稍后呢在电波当中可以听到孩子们呢歌声真挚，精神饱满，而且呢用整齐嘹亮的合唱诉说了对祖国的这份热爱。那么接下来时间电波当中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歌曲，感受一下孩子们心中的这一份热爱。

谢谢谢谢孩子们的分享，这就是新沂市双潭镇中心小学孩子们带来的红领巾，爱祖国。

0: 我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胖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庆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2: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1: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2: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徐州新教育与您共分享。
4: Hello，我是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24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 1033，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 1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5: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在线下呢，家有儿女节目有幼儿园群、小学群、初高中群和我们的老铁群，每一天啊都会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孩子们生活当中的点滴故事。看到晨曦说啊很好听，是的，今天呢也是家有儿女周一徐州新教育板块和大家所分享的主题是童声里的中国。刚刚呢也是听到了三所学校孩子们带来的非常的好听的歌曲，也是让我们在电波当中感受到了他们的梦想和热爱。接下来这首歌曲呢也是一个经典的红色曲目，唱支山歌给党听，这是多少代人都曾经所演绎过的歌曲。接下来呢我们会邀请沛县栖山镇葫芦小学的葫芦娃们给孩子们呢演绎新版的唱支山歌给党听。孩子们呢也是佩戴着鲜艳的红领巾，然后呢以质朴纯净的童声唱出自己心中的这份热爱。而且呢我们现在呢看到了很多孩子呢都会有一些红色曲目的翻唱，特别是在电波当中和大家所听到的这首老歌新唱，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孩子们的这一颗爱国之心，不负时代春光，用少年之声礼赞为大祖国放飞强国梦想。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听葫芦娃们的演绎唱支山歌给党听。特别感谢刘英老师、张鹏老师、周长燕老师和田宁老师这四位指导老师，电波当中我们先来分享

谢谢孩子们，刚刚呢也是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了沛县岐山镇葫芦小学孩子们带来的《唱支山歌》给党听。看到呢，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玉安说啊，我奶奶在家也会唱这一首歌，好听。今天呢也是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分享了四所学校孩子们所带来的歌曲，让我们听到了他们心中的这份热爱。大马路小学校孩子们带来的倾听风雨，云龙小学孩子们带来的旗，新沂市双塘镇中心小学孩子们带来的红领巾爱祖国，沛县岐山镇葫芦小学孩子们带来的唱支山歌给党听，真的是每一首都特别的好听。童声里的中国啊，不仅仅是一场歌咏活动，更是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孩子们用自己灵动的歌声，清澈的歌声，唱响了每一首经典的曲目，而且呢每一句歌词当中都饱含着自己心中的这份热爱。就像采访的时候一位孩子就说啊，唱着这些老歌，我觉得祖国就在我身边，特别的亲切。我们呢也邀请各位家长和孩子们啊，你可以在我们线下的节目会员群和后台呢分享你们家演唱的一些红歌视频或者是音频，我们呢一起在童声当中感受中国的力量。这里是家有儿女，用声音陪伴成长。好的，看看时间已经来到了节目尾声了，那么在这里呢也要特别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和参与了。在节目尾声的时间呢，我们来看看此刻直播间的路况大屏，看看比较拥堵的前三甲。第一条湖东路，从金山东路到中山南路，由南向北方向；第二条苏堤路，从泰山路到淮海西路，由南向北方向；第三条建国西路，从二环西路到中山南路，由西向东方向。提醒大家啊，车多缓行，一定要保持更多的安全距离。那么在这里呢也要和大家说声再会了，稍后你将收听到的是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家有儿女节目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会和您共同来关注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朋友们，那么明天16点钟我们不见不散，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冰。

0: 惯的水兽，洗着可真痛快。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苏堤路从南向北方向，云龙山隧道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从解放路到中山南路，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7点整。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7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0: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上桥口到晋江南路段，苏通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北影桥董邦枢纽附近，鸡四林沪陕高速南通段往启东方向，叠石桥路段都是受到车流量和路面占道施工影响，车辆在缓慢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4: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1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

0: 开始了我们周一的下班路上的 Happy Party， 准时出发，主头准时开启了，小伙伴们
1: 来吧，各位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0: 哎，我是萨萨牙。不是，我是得这样我们呼应上，对不对？
1: 不知道为什么听起来有点像东南亚。萨瓦迪卡，
0: 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叫什么的，这凤凰传奇刚开完演唱会，
1: 是
0: 我们感觉也得呼应上
1: 啊，
0: 就是搭档要有这种默契
1: 啊。这是谁在唱歌 ？It's me，
0: 温暖了心窝。
1: I'm in love。来吧，各位朋友们，要提醒一下大家啊，周一的下班路上17:08啊，就出现了咱们这样晚高峰提前的来到了预热，像湖东路的双向、建国西路、游戏向东、苏堤路的由南向北、310国道由东向西都处于压车缓行中。
0: 所以各位小伙伴们，你们此时此刻行驶在哪里，有没有下班呢？欢迎可以跟我们互动，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备注下班路上，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群组
1: 啊、哦。
0: 那同时开吧互动区留言我们也能看到，公众号留言也能看到，
1: 是
0: 萨萨 FM 抖音直播间留言我们也能实时跟大家进行回复啊，
1: 是我们就监视着你们。
0: 是他们在监视我们吧。
1: 民间公们啊、
0: 嗯、
1: 来吧各位朋友们，今天想问问大家啊，大伙都已经工作了很多年了，对不对？
0: 嗯，
1: 然后发现自己啊勤勤恳恳搞砸了很多事，
0: 就像我来帮这个大忙，
1: 哎，来吧，兢兢业业啊，是吧，做了很多错决定。辛辛苦苦辛辛劳劳是吧，混了很多年小日子，
0: 所以
1: 今天我就想问问大家，你的职业高光时刻是什么时候，都有哪些？因为的话我们职业的高光你突然问我的话啊，我想不起来。
0: 你知道本来我是想不起来的
1: 啊，
0: 经过你刚才的铺垫
1: 啊，
0: 那些被我搞砸的瞬间我一个一个的在脑海里出现。
1: 不过今天我分享的啊真的是职业高光哦、
0: 啊、就是不是
1: 带你号的，而不是职业滑铁卢，不是不是、不是你闯过什么祸，不是。
0: 好的，
1: 对，
0: 今天闯过的祸谁也不想再拿出来，再提醒大家一遍。
1: 是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是真的觉得自己啊，
0: 嗯，
1: 没有。我唯一能想到的，真的就是在职场里闯的祸。我把我啊上一个台的领导气到什么程度呢？
0: 嗯，
1: 跟我对面拍桌子，把他的手骨自己拍手骨裂了。就说
0: 这么
1: 你想干什么？就真的跟夏洛一样，就大傻锤，你想干什么？就拍的把自己手骨给他拍骨裂了，我说你没事儿吧。
0: 所以大家都知道我们苏姐这脾气有多好了吧，
1: 是吧，苏姐就成功把我给驯化的了了。我就真的从啊这就脱缰的野猪，
0: 对，大老师是什么
1: 啊，
0: 吃软不吃硬，
1: 变成了家养的佩奇。
0: 就你跟他好好说
1: 啊、哦、
0: 什么都好办，
1: 是
0: 你要是直接就拿着那个刀架在他脖子上，
1: 哎，
0: 他也跟你玩硬的，
1: 那直接啊架不到我的脖子。我就100%空手夺白刃，我就反杀了，真的啊。所以就是我真的想不到我有任何的职业高光时刻，
0: 嗯，
1: 因为我身边还有一些是朋友干什么呢，做事做大夫的，
0: 嗯，
1: 他说他职业高光时刻啊，他二话不说把他直接诊室里边挂满的20多张锦旗就给晒出来了，
0: 哇，
1: 然后他就说这就是我的高光时刻。
0: 哎，我说真的
1: 啊，
0: 做我们这一行要想在工作当中有高光时刻确实挺难的，
1: 对，
0: 因为我们的同事们都非常的优秀，
1: 但是的的确确我们经常就是站在这个聚光灯下，
0: 大家都可以站在这聚光灯下，所以啊你就很难说你自己的职业有什么高光时刻。所以我职业的高光时刻呢就不是在我们工作的舞台上
1: 哦，是和大齐老师搭档的瞬间，
0: 被大齐老师衬托的。哎，没有没有，开玩笑了。
1: 但是就是因为啊自己夸自己，特别是我自我寻找职业里边的高光时刻的话、嗯、说实话很少，
0: 嗯，
1: 我自己想不到。但是如果真的是萨萨老师的话，我能想到很多啊我自己难以企及的瞬间。
0: 但不要捧杀，
1: 没有捧杀
0: 是
1: 实话。
0: 我要说的这一个一定会突那个在你的意料之外。
1: 这是什么，你的高光时刻？
0: 就是我的高光时刻不是在工作的舞台当中。
1: 那是。
0: 是在闺蜜的婚礼上。
1: 然后你干嘛呢？就人家修牙跟着结婚，你在那又唱又跳的。
0: 你们知道，就是如果你的工作是一个主持人、
1: 啊、
0: 然后你去做一个主持的工作，
1: 是
0: 你主持的很好，大家会觉得这是
1: 理所应
0: 当，
1: 你怎么默契来、
0: 哎、对，就是理所应当嘛，你就干这个的，你要是还给搞砸了
1: 啊，
0: 那你就饭碗就没了。
1: 是，
0: 那你当天不是主持人，
1: 嗯，
0: 你当天就是一个伴娘，
1: 是
0: 新娘把捧花送给我，
1: 是
0: 那本来就是觉得啊，不说不说，
1: 美好的寓意，
0: 不说不说了，就因为新娘新郎都没有说什么话，全场只有那主持人一个人在说话，
1: 然后
0: 就司仪在说话，
1: 是，
0: 就司仪就一个彩排的时候就跟我说，你说两句吧，你懂的，还是得说两句。
1: 但是司仪不知道你的身份是吗？
0: 不知道
1: 啊，
0: 司仪不知道我也是一个主持人，
1: 明白了。
0: 于是呢，就是我把跟闺蜜啊，从小时候怎么认识，一路怎么走过来，再加上如何羡慕她的老公娶走了我们的班花，
1: 啊，
0: 而各种各样的事情啊，叙述完一遍之后，
1: 嗯，
0: 让所有的就是她老公的家里的亲戚们过来敬酒的时候，都感慨了一句说：“
1: 你主持的真好，
0: 你老婆的闺蜜口才真好，
1: 是吧？”说，然后剩下我估计司仪也得说，哪怕是这样啊，咱们喜公喜婆，这一次啊，咱们的费用我也是不大合的。说了半小时，帮人家分担了半个小时的工作量，人家秋雅跟他结婚，你在这又吵又跳的。当然我知道这个也是临危受命了，
0: 临危受命，这本来是真的什么都不打算说，
1: 对吧？
0: 也是感情深，
1: 是，
0: 对。
1: 然后没成想呢，咱们就现挂即兴。然后呢就发现啊，的的确确这些司仪朋友们和我们呢还存在一些职业的壁垒。

0: 我这是真的非常棒的
1: 啊、就是你不在你的岗位上、嗯、然后体现出了你的岗位的特征，
0: 是、哎、然后主持，没想到呢咱们就是出去随便就可以拉过来，这也是我觉得广播主持人和电视主持人最大的一个区别。
1: 所以大老师其实也有很多的高光时刻是自己没有意识到的
0: 哦，是吗、
1: 就是也是类似的这些时刻，比如说小龙婚礼上的演唱
0: 哦。我要告诉你啊，在婚礼上我的确有很多高光时刻，是高光的了，这个灯啊都打在我的脸上就为什么呢，我哭的永远比当事人还要伤心。这点你可以作证的，
1: 就是真的那个婚礼就仿佛
0: 啊，
1: 小龙抢的是大老师初恋女友，
0: 是吧，或者就感觉什么呢
1: 啊，
0: 我终于把小龙嫁出去了，
1: 你仿佛唱的是那个嘉宾，
0: 是
1: 感谢你特别邀请我来见证你的爱情。
0: 因为我身边人所有人在婚礼的时候的话、我是一个比较共情能力比较强的人，我都用极强的这样一个共情能力去感受着见证着他生命中啊最重要的这样的事情，我哇结婚了。
1: 所以现在我们参与到大老师任何人生重要时刻的活动的时候，也都有个固定的节目，
0: 是
1: 你今天必须哭出来，
0: 不是哎
1: 不哭不行，
0: 现在都有点社交压力了，
1: 是怎么哪一个环节没有打动你，你今天居然没有哭，
0: 是啊，是你没打疼我。来吧各位朋友们，今天的下班路上我们就分享分享各位职业里边的高光时刻啊、然后怪我不懂，他说我以前在单位啊成功把一个组给弄散了，这算职业高光，你这叫滑铁卢。
1: 你看
0: 是吧，我们说正儿八经的正面的高光时刻啊，
1: 被你影响了吧，一会儿就回来的就都是滑铁卢了，
0: 就是你看看，虽然我们俩暂时想象不到自己的高光时刻是在哪儿、但是作为主持人我们都能想到我们无限多的高光时刻，是不是，当年啊苏宁建成的时候，咱们这样的一个建成的主持仪式，我们苏姐然后是见证的主持的、对不对，
1: 没错，
0: 哎，当时那第一铲子土然后往下去的时候，不是我们那个苏姐她呀提供的，生活这真的
1: 太全面了，你看
0: 是，然后剩下包括啊每年的跨年重要的舞台，对不对，还有我们台里一些重要的节点，还有对我们后辈的提携，还有呢我们推出的第一台微短剧也都是苏姐出演的，
1: 还有我们漏了吧，大老师
0: 哪儿？
1: 还有我们上一轮苏超主场的时候那个节目，
0: 是我们
1: 苏姐导演的、
0: 监制的，对不对？
1: 对，
0: 他在直播间里吗？
1: 你放心
0: 啊，
1: 你放心
0: 啊，
1: 我们就是不能在人家在直播间里时候说这些话，然后他们明天也都会帮我们转达的。
0: 就是我们都背后说人家好话，
1: 我们都在背后说人家好话，
0: 多真诚啊！来吧，各位朋友们，分享分享吧啊！你职业里边都有哪些高光的时刻啊？然后呢，咱们这位叫周安龙朋友，他就说我没有什么样的高光时刻。因为的话我是从事一个重型机械特种机械这样一个驾驶员的这样的一个身份。
1: 哦，这一个工作的场景就非常的高光
0: 啊，属于是主理人。
1: 很辛苦啊、
0: 哦、
1: 我就想知道这个小小的空间里面有没有空调。
0: 有。
1: 好，那就行。
0: 还有收音机呢。要不然怎么听我们节目，对不对啊，我这也是我第一次知道啊。
1: 嗯，
0: 原来啊挖掘机也有收音机。
1: 哎，你说很多小朋友小时候就想玩这个挖掘机，
0: 就是
1: 他也算是实现了不少小朋友的小小梦想，
0: 对，职业理想，对不对，
1: 挖到真的了，
0: 怎么能不叫高光呢、你想想屁股底下有多少人的座驾都没你的贵，你的百万座驾呀。是不是有几个人车都比你贵呀、
1: 对，
0: 来吧各位朋友们，
1: 欢迎大家来一起分享分享，你看我们冯队也晒出了自己的高光时刻，
0: 是
1: 在城市需要他的时候站出来执勤，
0: 是，而且永远啊都能第一手的看这样演唱会，
1: 对，
0: 来吧各位朋友们，娱乐好心情，平时手字母缩写，外带数字1033等你们了啊。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合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养老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3: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6: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7: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敢惹我，那你算是踢到棉花了。
1: 从此排骨是排骨，年糕是年糕。
0: 为啥我被正式确诊为胃
2: 肠？这是谁？
1: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梗？
0: 这事儿你还不知道呢。网络热梗，
1: 最新热搜，
3: 文豪的诞生。
1: 来吧，各位朋友们啊，最近几天大家都知道这天气渐热，进入了一年里边最热的一会儿了啊。伏天的时候呢，咱们饮食习惯、运动习惯啊，就有人讲了，说啊，加长版的三伏天是减重黄金期。我不知道你看没看到这个
0: 说法。就这么说吧，你就这几天打开任何一个养生的直播间，大家都说抓住这40天，这40天太重要了。
1: 嗯，
0: 养生黄金期、减重黄金期，一年当中掉秤最快的日子，让我很多朋友就想了，我明白了，三伏天我能躺瘦。
1: 是，那三伏天减肥真的能事倍功半吗？专家还真说了，三伏天它就是减重一个有利时期。
0: 嗯，
1: 为什么呢？

0: 是出南京也不会有一只此地小闪羊能跑得出徐州啊。
1: 只不过呢，在这40天吃它的养生效果可能会更好一点。
0: 是，
1: 因为是发的这种食物嘛，
0: 哎，
1: 是热性的食物嘛，
0: 对吧？但我们今天不说羊肉
1: 啊，我们今天是告诉大家这个三伏天我们怎么样好好利用好去养生去瘦身。虽然说这四十天很宝贵，但是也有一些事情啊，大家不要做。
0: 对，
1: 首先第一点就是。过度的消暑，
0: 是
1: 因为这很好理解，太热了，我们总是喜欢吃点冰的东西，吹吹空调，甚至有些朋友喜欢洗冷水澡，
0: 舒服啊。
1: 哎呀，我们之前直播间有一个朋友说一年四季都洗冷水澡，
0: 降低皮质醇呢。
1: 跟大家分享，对于这些贪凉的人群来说，比起消暑其实更注意的应该是防寒。
0: 是伏天你们说防寒。
1: 真的，因为这个冷热交替会让人更加容易的感冒，受寒嘛，反而可能会增加一些心脏的负担。
0: 是，
1: 严重的时候呢，还会诱发心脑血管发生一些意外。
0: 是，
1: 建议大家空调的温度26度呢，是夏天比较适宜的温度。使用空调不开窗换气，这个空气质量就会变差，也会致病。所以你使用空调一天最好有2次的时间去开窗通风，每次在15到30分钟是比较好的。
0: 是。
1: 再说洗澡呢，不要洗凉水澡嘛，咱们就控制在和体温相似的温度就比较适宜。你只要跟你体温差不多，哪怕稍微低一点点，或者就一模一样，你洗它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凉凉的。
0: 是，身上就皮一紧。
1: 对心脏血管皮肤刺激会小一些。另外呢，就是喝水的温度，煮沸之后自然冷却到20到25度的白开水其实是比较好的饮用水。
0: 是，
1: 咱们就尽量不要去吃冷饮，如果一定要吃冷饮的话，最好你就选在你的饭后1小时。
0: 是，还有就是也要避免什么呢，过度温养
1: 啊。
0: 现在就像养生这是啊，就伏天就是一个冬病夏治的季节，就是说什么呢，建议你多吃点啊温补阳热的东西，来以热制热，来调理你身体里边的寒症，对不对？
1: 对，
0: 就喝吃姜啊，喝肥羊汤来养生。很多人啊是都有这个习惯，特别是咱此地徐州人。
1: 没错。
0: 但是我要告诉你们啊，不是每个人都那么能受得了这样的补。有可能你补着补着就上火了。
1: 因为如果你本身就是火比较旺的话，咱们这时候就不要补了。
0: 哇，上的3味真火。
1: 但如果你是寒湿体质的话，其实是可以补一补的。
0: 是。
1: 可能很多女生就是容易冬天手脚冰凉的，这时候其实可以适当去补一补。
0: 对，就不要大补。还有呢，就是也要避免过度锻炼。因为呢，老话还讲过，冬练三九，夏练三伏，
1: 是
0: 就想在高温天气下，通过这个持续的剧烈运动啊，来帮助自己强身健体嘛。但我告诉你，这样可容易发生疾病了。第一，你得避开高温时段，选择气温最低的时候，在阴凉的地方进行运动。选择啊，也尽量是一些比较温和的运动，慢走、八段锦、打太极、瑜伽都可以，适量出汗就行，不要追求暴汗啊。
1: 另外咱们可以用一些蔬果去代替正餐，因为三伏天身体出汗比较多，消耗也是比较大，很容易疲劳，也容易没有胃口。
0: 对，
1: 很多人呢选择直接用蔬果去代替正餐的，但是这种方法呢会影响到脾胃它的运化功能，时间久了呢就可能会产生一些疾病。即使天气再热，也要适当的去吃一些瘦肉、鱼、豆还有蛋、奶这些东西。
0: 是，还有避免的一个事儿就是狂饮绿豆汤，这个也都跟大家分享过了。但最近要告诉大家，伏天减肥又有一个相当相当不靠谱，我听起来真的是惊掉下巴，觉得说是不是啊用错了出口的地方。一个减肥方法火了，叫做什么呢，开塞露搭配东方树叶饮用，可以快速的减重8斤。
1: 东方树叶投了什么广告？
0: 关键是开塞露，好吧？
1: 是开塞露啊，
0: 谁也没想到开塞露竟然会啊。
1: 能喝吗？
0: 对，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买那个大的800毫升那个东方树叶，然后加上一根开塞露，你给它挤进去，摇晃完了你就这么喝，说让你啊快速的减重8斤，这样的一个减肥偏方在网上火了，甚至很多博主啊都开始跟风效仿，众多网友们纷纷留言啊，都说这到底有没有用啊？听着啊，的的确确有点说法在，
1: 是不是？你看现在我们直播间小伙伴有的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是在我们这儿，
0: 对，
1: 跟大家就此啊辟个谣，
0: 对，
1: 好不好？就是口服开塞露其实会引起肠胃的刺激症状的，比如说恶心呕吐
0: 啊，
1: 它甚至会有一些中毒的症状，所以它真的是不能口服的。
0: 对，
1: 茶水当中呢是包含茶碱、茶多酚等等物质的，如果两者混合饮用呢，就会对消化道产生一个双重暴击。
0: 是，
1: 如果饮用之后产生腹泻症状，也不要去吃腹泻药，因为它会加重肠道毒素的吸收，应该立即去医院。
0: 首先呢要告诉大家啊，开塞露在我的脑子里边一直认为

0: 他是单行道的。嗯，我没想过他还能口服，但是我还真是查了一下啊，是可以通过口服产生一定药用效果啊。嗯，但是不建议大家轻易的用于减肥来进行尝试。
1: 这只就是给自己下毒，
0: 真的
1: 就是为了让自己拉。
0: 对。所以说为了让自己啊，第一呢他夜断的过程中嘛，对吧、嗯、然后能让自己清个肠子，第二的话从里到外给你润滑了起来。据说啊，当然这个是我就真的分享，据说啊喝起来甜个滋儿的。
1: 你谨言慎行，毕竟这个时间大家放暑假了、啊、可能有不少小朋友在车里也听到这一段了，还是不要尝试。
0: 家里边的话
1: 还是不要尝试，
0: 还是建议呢把这些放到孩子拿不到的地方。
1: 对，千万别产生好奇了，这真的会很伤身体啊。
0: 是，千万不要让孩子们随意尝试啊、嗯、那个东西的话，这还是尽量就让他出现在该出现的场合，出现在该用的用途就可以了。
1: 你看常青青说，我明白了为什么说开塞露口服和这个东方树叶一起能轻八斤。
0: 为什么？
1: 你拉了四斤之后就吐了四斤。
0: 对。千万就不要轻易尝试了，这件的话咱们官媒也都给进行辟谣了啊、嗯、减肥还是那句话，管住嘴迈开腿啊。经过这一周的不断的运动大咖，我要也跟大家汇报一下我最近的这样一个塑形的进度。
1: 来说一说。
0: 瘦了3斤了。
1: 你看看不容易啊。
0: 真的太不容易了。
1: 而且这是在一个比较健康的这个减重的速度。
0: 是减重的基数之下。
1: 对。
0: 是，然后咱们就年底见啊。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路口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3: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个保罗大厦。
4: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5: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5: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5: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0: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7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8: 徐州烧烤假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2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青，开心就好。
0: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9: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0: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11: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13: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翔。
12: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13: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14: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FM 1033， 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15: 来吧，各位朋友们啊！今天我相信各位男士们有很多人都在熬夜，
16: 因为今天决赛了。
15: 是美加墨世界杯决赛，都在等着最后一场。虽然觉得说啊，这个赛果好像有一点点，
16: 哎，
15: 不需要什么样的预测就可以啊，这样的预见到。但是呢，大家啊，毕竟比四年一届的这样的一个足球盛会嘛，
16: 嗯，
15: 都还是要凑一凑这个热闹。
16: 所以呢，我们也就像这个足球一样，一个圆，在刚开始开球的时候，嗯，我们有让大家来唱一些带球的歌。
15: 是，
16: 今天呢决赛了，咱们再来一些带球的歌曲。
15: 行，秋球球球，这都行，好不好？
16: 秋球球球，
15: 秋球球球啊！
16: 这些音的歌曲，大家都可以按下语音键来演唱。
15: 而且呢，据说呢，现在啊，有一些啊，咱们这些企业单位特别的有人性关怀，
16: 嗯，
15: 说今天直接给男员工放假了。
16: 哇！但是不是应该明天放假吗？那不应该要熬夜或者是早起看球吗？
15: 是吧？就今天，反正让他们准备准备，就说周一可以不用上班了啊。
16: 太人性化了。
15: 来吧，各位朋友们，也可以说一说啊，您啊最终支持哪队夺冠呢？
16: 对，说一说你们单位今天给你们放假了吗？
15: 嗯，来吧，各位朋友们，今天演唱一些秋秋秋秋，我觉得有很多歌都在我们的歌单之中啊。告白气球，
16: 告白气球带球子啊，那你要这么说气球，
15: 哎，
16: 气球也就带球。
15: 黑的白的，我的
16: 是不是？对，好多个颜色在里面的。
15: 气球。
16: 私奔到月球，
15: 私奔到月球
16: 啊！
15: 七八九一起私奔到月球，没问题啊！
16: 还有孤单北半球
15: 哦，孤单北半球，
16: 我
15: 上头我没有北半球，
16: 这歌词里面没有球字啊？
15: 好像是没有，
16: 歌名没有
15: 哦，有，我北半球的孤单。
16: 你看找到
15: 了，是有的，有的，有的。然后剩下还有一些呢，
16: 还有比如说还有什么，离开地球表面
15: 啊，
16: 丢掉外套，丢书包，丢掉
15: 戒指，再丢电脑，
16: 反正就是要私奔到别的地方，离开地球表面了。
15: 来吧，各位朋友们，欢迎分享分享。还有说求佛秋天不回来啊，
16: 哎呀，你这还没有
15: 和秋都行，
16: 这个是彩铃时代的歌曲，
15: 真的啊。来吧，各位朋友们，欢迎大家动用一下你们自己的小脑瓜，演唱一些包含秋秋秋秋的歌吧。
16: 那我们现在也来丢掉手表，丢外套，丢掉一天的工作烦恼，离开地球表面。
14: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假清，30年徐州老味道。
17: 东风、西风、南风、北风，嘿嘿，胡了，
18: 到底是什么风？
17: 哼，这只车厢麦咖风。
19: 唱出你的声音，点亮你的旅程，欢迎来到车厢麦咖风。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俗烧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3: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
1: 守住我的光亮，我有我的阳光。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陪驾。遥控你的力量，守住我的花样，我有我的阳，跟别人一样，实在太不像样，青春就要不一样。
2: 我就是想装好男人。
3: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2: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3: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4: 别蛋宽那个板凳长，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情的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
3: 你不会是在我家安监控了吧？
2: 你咋知道的？
5: 来吧，各位朋友们啊，西班牙夺冠。
3: 我们这就是决赛是进行的很快，一个广告时间进行完了。
5: 是，哎，刚才别人说啊，哎呀，是我过懵了吗？最近可能周一时候太忙了。
3: 我现在就是在想，今天放假是合理的，
5: 对吧？
3: 因为大家要夜里或者是凌晨早上看球，那白天确实没有办法起来上班。
5: 后来我就发现啊，他是凌晨比的赛，所以他写的决赛日期他就是7月20号，没毛病。
3: 有很多朋友们在喷说你们两个假球迷。
5: No， 这点我们俩不同意。
3: 我们根本就不是球迷。
5: 对。还是很硬气的，来吧啊，这也是忘了啊，没不够严谨了。那我们今天车厢麦克风啊，咱就不上球了。
3: 嗯，真的唱，
5: 演唱一首带忘的歌吧。
3: 忘了，
5: 对吧？如果爱忘了，
3: 泪不曾落下，
5: 那些幸福啊，让它流回。
3: 来自戚薇的《如果爱忘了》，
5: 对吧？然后《忘情水》等等等等都可以，欢迎大家直接演唱一首吧啊！
3: 直接按下语音键就可以来一起唱。我们的冯队速度还是很快的，
5: 是。
3: 一改题目，立刻就给我们分享了胡歌的《忘记时间》，
5: 哎，还有刘德华的《忘情水》，也什么时候冯队能开嗓唱一下？没听过，
3: 对，对，从来都没有听过。结果我觉得冯队可以尝试一下，像我们也经常跑调的时候也在演绎嘛，
5: 真的啊？
3: 对对，你反正就是娱乐嘛，就玩嘛。打开你的麦克风，按下语音键，唱出来那两嗓子，整个人都放松了。
5: 那还真的是啊，而且呢，这个东西歌啊，我是有着一个，还是算有点发言权。
3: 啊、
5: 大家可能不知道，我在高中的时候，我五音不全。
3: 哦。
5: 我唱歌真的不好。
3: 那你是怎么练出来的？
5: 就是硬练。
3: 硬唱。
5: 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啊、想去考学校的时候，有一才艺展示。
3: 嗯。
5: 你说呢？我这个坨儿跳舞不太合适。
3: 所以你就选择了唱歌。
5: 对，选择唱了个歌。然后呢，就硬练把自个儿啊给练出来了。
3: 哎，吉泰说忘了你忘了我，这也是大忘的歌，
5: 是也可以演唱一下啊。同时也提醒大家，湖东路的双向复兴南路由北向南，泰山路由南向北，都处于压车缓行中。如果各位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些实时路况，也可以分享给我们，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帮您播读的啊。
3: 哎，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备注下班路上就可以进群了。那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呢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在这里的演唱我们也可以为大家进行播放哦。

0: 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0: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徐山公路从西向东方向，雨润新城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解放路从北向南方向，解放路小学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8点整。
0: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7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7: 经营资金找建行，会等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会等你，等你所需，带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8: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9: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10: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山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4: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缓行路段还是在苏通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成熟开发区到董邦枢纽附近 ，G40沪陕高速南通段往启东方向叠石桥路段受到车流量和路面占道施工影响，车辆在缓慢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0: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1: 嘿、hey, 我是萨萨。
0: 来吧各位朋友们，湖东路双向泰山路由南向北，苏堤路由北向南，复兴南路由北向南，城东快速路由东向西，和平路由东向西，都处于压车缓行中啊。
1: 哎呀，耐心的跟着前车慢慢行，不管怎么说六点钟现在是这样一个路况还算是比较安心的。
0: 是、啊、然后今天想问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们职业中的高光时刻，作为呢咱们也算语言工作者，对不对、哎、经常呢也会面临着一些啊比较专业或者说比较考究的中文使用语境，这个时候我也发现了咱俩有些特长能发挥了。
1: 什么？
0: 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刷到啊这样的一个图片，就是说有一位外国友人通过了中文五级的国际考试，然后别人在下面玩梗说阿丽请选出正确的答案。
1: 好呀，我们来分享分享。你别说这个题目，我今天第一次看到。
0: 是
1: 啊、有几个就是展现出来中国语言博大精深的选项出来了。
0: 来，第一个，他说，请选出以下最坏的一个情形的选项。嗯、A 是坏了坏了，这下好了。
1: B 是坏了坏了，这下坏了。
0: C 是好了好了好了，这下好了。
1: D 是好了好了。这下坏了，
0: 我要给国际友人们道歉。我们俩去考，我们俩可能在五级方面也不能得满分。实话
1: 说句，
0: 这不一定能得满分啊。
1: 在表述的过程当中并没有揣测出来
0: 啊。
1: 嗯，
0: 然后
1: 我们再反过来来一遍嘛。
0: 行。
1: A 坏了坏了，这下好了。
0: B 坏了坏了，这下坏了。
1: C 好了好了，这下好了。
0: D 好了好了，这下坏了。
1: 所以请问刚刚我们的 ABCD 里面哪一个情况最坏？
0: 是哪一个是最坏的情形？咱们群里啊很多朋友们给出了一个啊、嗯、答案，说什么呢？选择 C。但是 C 的话咱们看一下啊，有时候以前我们小学学语文的时候怎么说呢，
1: 嗯，
0: 双重肯定
1: 等于双重否定等于肯定。
0: 对，但是它是什么双重的肯定，它就还是肯定。
1: 对，就是非常肯定。
0: 所以这什么好了好了，这下好了，这应该的话啊是属于这一个否定。
1: 哎，
0: 它属于一个否定啊。
1: 这下好，它没有否定。
0: 但是从
1: 好了好了，这下好了，
0: 对吧？感觉还是有点冷嘲热讽在、
1: 啊。最后一个一个否定，
0: 这下好了，
1: 嗯，
0: 这是有一个一个否定，对吧？
1: 嗯。
0: 然后剩下的呢，还有一些朋友们给出的一个答案是啊，他说：“大老师，这题我选啊 B。
1: ”B 为什么呢
0: ？B 我们看个选项啊，
1: 坏了坏，这下坏了。
0: 双重否定
1: 等于肯定，
0: 后句还一个否定，
1: 坏了，
0: 还是否定，
1: 真的是坏了，
0: 对不对？
1: 嗯，
0: 他的这样的一个情形的话，我们觉得也是一个这个弊来的啊。
1: 嗯，
0: 后来呢，很多人都讲了，说这不管是外国友人还是中国人，你发现没有？哪怕我们说了这20多年汉语、30年汉语，你去考的话都不一定能得到满分。
1: 你看，这时候我们朋友就拿出了一个多年做题以来的经验，
0: 是。
1: 不会咱们就选 C，
0: 都选 C。 这 C 的话首先我就是把它排除了、
1: 啊、
0: 我觉得这一定不是最坏的情形、
1: 嗯、
0: 对不对？然后到后来的话我也发现了特别特别多有意思的题，今天的享乐先锋队也想让大家乐呵乐呵啊。
1: 嗯、
0: 我已经把文字啊发送到群中了，我看看大家能不能尝试着把它说出来。
1: 这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备注下班路上就可以进群。
0: 是，
1: 如果没有进群的小伙伴们可以听到老师把题目念一下。
0: 行，他是这样的啊、
1: 嗯、
0: 人要是行干一行行行一行一行行行行行行，就是这个的是真的要考验你自己的中文语境和断句能力的。
1: 对，
0: 这个的话大家一定要进群呀，唱试一下，或者来到开吧，我也会把题目啊发在上面，大家通过自己的语音，你如果能一次不错的从头念到尾，那代表你自己的语言表述功底还是非常强的。
1: 欢迎大家可以来进群，在直播间我们也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
0: 要不我们俩挑战一下吧。
1: 嗯，行，你刚不是挑战了吗？
0: 不是，
1: 你刚是故意
0: 啊？
1: 啊，那来个正儿八经的
0: 啊！阿丽，你记住，人要是行，干一行，行一行。
1: 那老师算不算就卡在第一个字里了？
0: 真的，就是你一行行，行行行，行行行，干哪行都行。要是不行，干一行不行一行，一行不行，行行不行，行行不行，干哪行都不行。想要行行行，首先一行行成为行业内的内行，行行成内行。
1: 我们掌声送给大齐老师。
0: 哇，真的，这汗都下来。

0: 有点困难啊，
1: 差一点点，就是不是职业高光就职业滑铁卢了。
0: 是，大家也可以进群，我们尝试一下，看看有哪几位朋友们能够考验出来自己的嘴皮子啊。
1: 好，
0: 同时今天不是邀请大家演唱一些带旺的歌吗？
1: 我们听听 Calvin 的歌声吧。
0: 哎，也是少开金口啊。
2: 曾经年少爱追梦，一心只想往前飞。
1: 喂，结束了。
2: 才明白爱很轻松，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为我是为谁，就让我忘了这一切。
1: 小刘德华，
0: 我是没成想会在这个地方结束的。
1: 好，觉得怎么都得再来一句，是不是？
0: 对吧？他说啊，因为我进电梯了，后边的话就让我们大老师接唱吧。结果呢，还没等我接唱呢，咱们也有位网友啊，我们开嗓了。

0: 一个都要哭了你。
1: 你说要不然怎么说建议大家进粉丝群一起玩一玩呢？
2: 是，
1: 我们再来听听那位戴眼镜的男士今天唱的是什么吧。
3: 哎，我们听听看。

0: 归。
1: 你发现没有啊？
2: 嗯，
1: 大家好像把刘德华和张宇有点搞混了。
2: 我没关系，我觉得他们那唱出了自己的风格。
1: 是，都是这样子。
2: 都是忘情水，涛哥说没错，因为刚才我们这个 Kevin 起了一半的调，留给大家一个题目，让大家接唱这个副歌。
1: 是因为一说忘这个东西，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忘情水这仨字啊。
2: 对，当然也不一样，看我们龙粉第三名想到就是五月天的笑忘歌。
1: 行，待会儿的话也为大家送上这首歌啊，点播率还是挺高的啊。
2: 嗯，
1: 同时今天也给大家在我们本环节享乐先锋队出了一道语音题，这比较少一点啊。
2: 对，就是行跟行，大家在什么时候把它读作行，什么时候读作行，
1: 是
2: 一段文字，大家可以一起来尝试一下。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备注下班路上即可进群。

0: 足超燃动，苏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听说校长今天又让领导 K 的，哎呦，
3: 我的男神有出新电视剧了。
4: 哇、wow、地球磁暴会让人头疼吗？
5: 哎，那隔壁王爷又去旅游了。咦，
6: 嗨，每天发生好多事儿，咱们起来说正事儿。
7: 说点正事儿，今天说点啥？
8: 来，我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3: 嘿、hey, 我是萨萨，
8: 咱们就是
3: 萨琪玛组合。
8: 刚才啊，我们在直播间里边也是啊，联合着其他咱们语言工作者是吧，好好的分析一下、到底啊，刚才咱们分享的这道题说以下哪个选项哪个语境是最坏的一个情形，经过了分析之后，我们统一选择呢还是选择了 B。
3: 坏了坏了，这下坏了。
8: 他有一种什么呢？突然发现自己闯下了一个塌天大祸，下意识的反应。
3: 但是也有很多朋友认为 A 是对的，说但是假如我带入徐州话的语境去说坏了坏了，这下好了，你就会感觉到 A 的这个情绪更糟糕，
8: 是不？但是他有一点略带嘲讽、但是你把 B 换成咱们这个徐州话试试看
3: 了，你来，
8: 毁了毁了再毁了，哎呦，毁了毁了毁了毁了。
3: 那把 A 呢换成徐州话，
8: 毁了，
3: 你说，
8: 毁了毁了，再好了，你看吧。你看，我就给你算，你不能那个，你不能天天算那个女主播啊！你看你算的，再好回娘家了吧？坏了坏了，你看好了，哎，毁了，好了好了好了，哎，你去吧，你说就有一种好兄弟在嘲讽好兄弟的感觉。
3: 这是 A 是别人听了之后对你说这样话，你。

0: 你坏了这事儿也行，一个客观的评价。
1: 虽然你看
0: B 是当事人
1: 啊，
0: 当事人自己
1: 是啊，毁了再毁了，因为我在那刷同城的时候绝对不能点赞，你被发现了，还点了个推荐，那是吧，也被发现了。
0: 你这样形容完感觉两个情境是一样的糟糕，
1: 是吧。你不，但我觉得啊，这个坏了这样坏更有一种自己的破碎感，你不觉得吗？
0: 是，
1: 就是闯下了一个塌天大祸。
0: 所以看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解读
1: 哦，
0: 大家觉得哪一个的感觉更坏呢？
1: 是，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啊。来吧，今天也想问问大家，在你的职业的高光时刻是什么？
0: 哎，
1: 好好分享啊。
0: 对，我看到有朋友跟我们分享的，说是自己就是医德高尚，仁心仁术，当然也不是自己说的，因为有朋友给他送了，有病患给他送了一面锦旗。
1: 这一看的话，就是刚刚成为咱们这个白衣天使不久，
0: 哎，
1: 到后来的话也就麻了，
0: 嗯，
1: 对不对？不过也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啊，你们对我们所有的人做的这样的一些贡献啊。
0: 是，还有大饼他说23年的时候独自一人一天谈了5个案件，
1: 嗯，
0: 创收收了3.75万。
1: 都是离婚的吗？
0: 啊，律师啊。
1: 啊，对，实话，婚姻之路不好走。
0: 难怪大家都选择这个离婚律师，
1: 哎，
0: 可能这个就是工作会比较多一点。
1: 啊，那因为啊，实话掰扯不清。还在星期三那时候我救了个人，
0: 嗯，
1: 一住院的患者，
0: 在其他人都无所谓的时候，我一个人撑住了场面，
1: 嗯，
0: 即使没有任何的表彰，但我仍然觉得我自己非常的棒。
1: 是，这真的胜造七级浮屠啊，
0: 嗯，
1: 而且我始终觉得，特别是在面对了如此高压的环境，医务工作者还能对患者啊表现出来那种叫天使般的微笑和耐心，
0: 嗯，
1: 真的让我觉得特别的温暖啊。
0: 还有扶桑树他说，我副业呢会做一点直播，
1: 嗯，
0: 就昨天嘛16分钟卖了200单。
1: 卖啥呀？
0: 是自己家里生产的刷子，
1: 小刷子，
0: 而且是自己琢磨的话术
1: 啊，
0: 真正打开了线上的销路。
1: 是，
0: 而且呢因为自己主业的原因不太方便露脸，
1: 嗯，
0: 他还是不露脸直播卖的，
1: 就纯是在那边的话推销自己的刷子，然后以物得人。
0: 哎，感觉到这直播真的是改变了自己的生活。
1: 是，
0: 同时自己的主业这几年做的也不错，
1: 啊，
0: 已经3年晋升了，连续3年晋升了。
1: 是，
0: 所以努力的人真的不会被辜负。
1: 还真是啊，
0: 嗯，
1: 因为呢对于我们来讲的话，我俩始终觉得直播啊和上节目这种事儿和主持这种事儿隔行如隔山是不太一样的，但是人家没有这样的一个专业背景，最后还是完美的进行了转行。
0: 你说我笑眼，他说我给变压器打耐压，
1: 嗯，
0: 看错表了，结果超了1倍多，
1: 嗯，
0: 好在变压器的质量好，没有被我打爆，
1: 这是变压器的高光时刻。
0: 还有小胡他说，我第一次个人登上了领奖台，整个公司有700个人哦，培养出优秀的新人，带领一线团队一起走向领奖台，嗯，换了工作啊，还有第一次挑战了高收入但是没有什么成长的空间，于是呢又再次择业，
1: 嗯，
0: 第一次从0到1搭建了品牌，落地业务的增长，也是第一次一个人手术签字，体会到了生死之外无大事，
1: 嗯，
0: 到目前是第一次当咸鱼好长时间了，
1: 你就 gap 一段时间对吧，世界哪儿都发光啊。还有领养轰轰轰，他说大几千人的公司年会拿了2座奖，你直接实名呗，就虚空呗。对吧。然后最想环游的世界，
0: 哎，他说某个墨西哥的客户店里面断网了，我和他 FaceTime 处理了1个多小时，让所有的设备恢复了网络，减少了$几千的损失，
1: 嗯，
0: 事后呢邀请我去他的店里免费吃饭，可是呢我在中国，
1: 你看就默默深藏功名。还有捏的牌打得也腿号的这位朋友讲啊，
0: 他说科技馆行业去年呢一年参加了6个比赛，获了7个奖、
1: 哦，
0: 虽然没有国奖，最高荣誉呢是将江苏省一等奖，
1: 嗯，
0: 但是对于老几来说已经是很棒了，
1: 真的特别厉害，能获得省级的奖项的话啊，
0: 嗯，
1: 都已经是其他人的绝对不可及了，这也是我非常非常啊羡慕，而且呢也是真的特别想向萨老师学习的地方。无数啊，真的无数个省一等奖、国一奖都在我们萨老师手里捏着了啊，
0: 哎，就是正常发挥了，
1: 不是
0: 有没有运气好运气好而已啊，嗯，运气好。捏的牌他说工作两年立功了，算不算呢？
1: 哦，这应该也是军警的这些职业的朋友啊，应该是，
0: 嗯，
1: 因为咱们群里边咱一鸣惊人也说我是一个名18年的老兵了，
0: 嗯，
1: 当年也拿过2等功，这应该也算是我的军旅生涯里的高光时刻了。
0: 来吧各位小伙伴们，你的职业当中有什么样的高光时刻，欢迎来分享，
1: 嗯，
0: 其实大家有时候可以翻一下自己的朋友圈，
1: 嗯，
0: 因为高光时刻我们可能会自己啊下意识的给自己留一点纪念在朋友圈里，
1: 是，然后说不定你就发现，哎，原来我真的已经

0: 到嘴，广告法要求不让说嘴。
1: 拿过十佳主持人的称号啊，而且好像还不止一次。
0: 反正大家呢，其实真的是仔细回想一下自己的从业道路，都会有那么一些高光时刻。
1: 是
0: 啊，也很高兴大家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分享。
1: 哎。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严重拥堵，通行受阻。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路口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浦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泰山路从北向南方向金山东路路口，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要

0: 里通家。汉源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汉源大道到迎宾大道，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昆仑大道从东向西方向，从唐胜路到迎宾大道，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环城路从西向东方向，坝子街路口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 妈妈，纵横捭阖的阖字怎么写呀？
2: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
1: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2: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1: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3: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7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7: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扶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8: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 103.3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 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1: 听说乔长今天又让领导 K 对，哎呦，
2: 我的男神有出新电视剧了。哇
3: 哦，地球磁暴会让人头疼吗？
2: 哎，你隔壁王爷又去旅游了。咦，
4: 嗨，每天发生好多事儿，咱们只来说正事儿。
5: 说点正事儿，今天说点啥？
6: 来吧，说点正事，说点身边发生的新鲜事儿吧。七月啊，在江西的一个家长为了阻止孩子多吃糖，就拿自个儿办公用的鼠标配合着电脑假装给孩子做 CT 的检查。嗯，说啊，边照边说，哎呀宝贝儿，你这因为吃糖吃太多，肚子里长出大虫子来了。孩子也是被这方操作啊给唬住了，主动表示以后绝对少吃甜食。网友们都说了，这家孩子但凡有个幼儿园的文凭也不至于被骗。
7: 我看过这个短视频，画面太逗了。因为那个电脑显示屏上面就是一个大漫画，一个小孩肚子有个虫
6: 啊。
7: 然后当时那个小朋友就真的吓坏了，他能看得出来，他肉眼可见在那个床上躺的紧张。
6: 我一直以为啊，像我们小时候遭遇的这种骗术，现在的孩子应该能

0: 学了，没想到孩子们深信不疑。
1: 继续再来关注，七年前呢，扬州高邮的袁先生买了一条84克的大金手链，
0: 嚯！
1: 按如今的价码呢，已经从3万多元增至到了10多万元，
0: 真不小。
1: 几年前呢，袁先生将金手链借给朋友石某去撑场面啊，就是所谓的撑场面，结果再也没能要回来。据袁先生介绍说，和石某呢2018年的时候是打牌认识的，经常一起吃饭喝酒唱歌，两个人呢是以兄弟相称，
0: 酒肉朋友。
1: 石某呢看到他的金手链之后呢，要求借走要去戴几天，袁先生答应了，但是要求别弄丢了，需要归还的。此后呢，袁先生每每去讨要自己的手链，都被石某以各种理由拖延。对此呢，记者电话联系了石某，石某称手链借给老表之后就被弄丢了，老表呢又犯事被抓了，
0: 谁会信啊？
1: 同时他表示呢，手链的事会在年底前解决。
0: 所以就有些人啊，不要害怕撕破脸，绝对是他们呢，也就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再来关注吧，最近的夏季的气温升高了，会加速食物的腐败和病原体的繁殖，会显著的增加感染性腹泻，尤其是细菌性腹泻，什么霍乱呢、细菌性的痢疾啊，这些发病的风险。最近呢，江苏省疾控专家也发布了专业的防病提醒，患者和带菌者啊为主要的传染源，感染性腹泻的传播方式特别多样，包括什么人传人、经污染的食物或水进行传播，部分的感染者会成为无症状的携带者。所以呢，疾控的专家也提醒大家，应该注重手的卫生和饮食安全，烧烤啊、甲鱼啊、生蚝啊这些食材务必的彻底煮熟煮透，放置超过4个小时以上的熟食需要彻底加热后再食用。公共场所呢，要定期对高频接触点位进行消杀，如果对方出现了发热、呕吐、腹痛、多人同时发病这些情况，应该及时就医，杜绝带病上学上班，做好个人消化道的隔离，避免社交的交叉传染。
1: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近日呢，在四川甘孜，男子上山连续2天碰到了不同的黑熊。目击者马先生表示，这里山上熊很多，很容易就碰到。黑熊在干嘛呢？他在掏野蜂子吃。距离他只有3-4米远，200斤左右。第二天看到的另一只黑熊有300到400斤，不挑逗它，它是不会主动攻击人的。
0: 也不知道到底说它幸运还是不幸，一天2天能遇到2头不同的黑熊。但遇到这样的情形的话，我应该不会放弃啊练口语的机会。
1: 你要跟黑熊一起交流一下？
0: 为什么我从小就苦修熊语啊？
2: 熊大熊啊，你们又出来吃蜂蜜了，
0: 对不对？你从小不都看吗？那练多少年呢？总算能找到机会练习这门语言了，对不对？来继续关注吧啊！7月19号啊，河南有女子花3万块钱矫正过自己的牙齿，而且还拆了戴了3年的牙套，拆掉后还又啊勤勤恳恳戴了2年的保持器，就没敢停。结果才1周没戴这保持器，牙齿就又反弹了，保持器啊就戴不回去了。网友们都说了，保持器难道一定要戴到老？整牙这件事难道真的是贯彻终身吗？甚至呢，我也问过我做牙科的朋友啊，就是说如果有1-2颗牙，他现在特别现在20多岁或者3岁小姑娘去啊，他说别人就会问一个问题，他说你看我现在这个牙怎么整，有什么样的方案？他问他你结过婚吗？说我结过了，那就只要不影响功能你就这样戴着，
1: 就像戴一辈子。
0: 不影响功能你就不用整牙了。
1: 那没你结过婚为什么要整呢？
0: 就是让自己形象再提升一点。就是整牙它可能除了是那种真真正正需要矫正一些咬合关系，或者牙极其混乱的人需要有一些病理方面这样的一些矫正之外，剩下啊只是单纯为了美，其实没有什么必要。
1: 尤其你想到了一定年龄一定是会逐个脱落的嘛。
0: 对呀、
1: 多几颗牙还能就是延缓一点全都没有牙齿的这个时间。继续再来关注啊！近日呢，江苏省疾控发布了相关的提醒，通过花蚊子传播的鸡孔啃亚热和这个登革热进入到了一个高发季。那据中疾控的最新消息称，全球已经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报告了这个鸡孔啃亚热本地传播的疫情。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鸡孔啃亚热流行于东南亚、非洲和美洲等等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主要传播媒介呢是白纹伊蚊，还有埃及伊蚊，也就是大家俗称的大花蚊子，
0: 就那花腿蚊子。
1: 登革热呢也是由白纹伊蚊去叮咬进行传播的。常见的症状就是你突起发热、全身疼痛、还有皮疹、出血以及白细胞减少等等。严重者呢会出现休克以及重要器官衰竭甚至死亡。
0: 哎呦，
1: 那这两热呢它是没有特效药的，也没有专门的疫苗。由此呢防控中心的核心呢就是让大家防蚊、灭蚊还有清积水。
0: 是，
1: 哎，如果说出现了相关的症状，一定要及时的前往正规的医疗机构去就诊，主动去告知旅居以及野外暴露等等相关的接触史，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诊断、早治疗。
0: 是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再来关注吧。最近呢，在扬州的江阳派出所接到了群众的报警，称啊，说有人因为扫描的那种共享电动车、共享单车身上的那个小纸片二维码小广告，误入了一个诈骗网站，结果损失8万多元。民警查阅了监控，发现了嫌疑人深夜蹲守，抓获了多名正在张贴这个小广告的犯罪嫌疑人，从他们身上搜到了几大捆尚未张贴的广告。目前负责张贴的两人已经被行政拘留了，提供小广告的两人也被啊采取了刑事的措施。警方提醒大家，车身上的某些小广告啊均为诈骗陷阱，扫描二维码即落入圈套，市民务必提高警惕。我真的是有一个问题啊，这是出于我个人好奇啊，如果女性去洗手间里边，你们的门板后面会有一些这样网址小广告吗？
1: 洗手间？
0: 对，公厕，比如公厕门板后面会有那种啊带着网址的小广告吗？会有吗？
1: 嗯，在公厕可能没有发现过，但是比如说车窗加到一些，或者再说酒店的那些门缝，
0: 哦，那个会有，
1: 可能是会遇到过的，
0: 可能会是遇到，就是单纯女性，我告诉大家为什么要问这些问题呢？因为男性跟女性这地方的确有弊啊，现在已经啊提升到什么样的程度了？以前都是贴出来这样的一些小贴纸，对不对？到后来呢，你发在别就发现我们这些啊负责维运的人员可能用那种自喷机把它喷掉，现在他们都开始啊。自带激光刻印机了，它刻在啊厕所的那些瓷砖上抠不下来。也要提醒大家，作为每年都在做反诈的我们媒体人呢，也要提醒大家不要轻信这些小广告啊。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4: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5: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6: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啊！今天想问问大家，职业里边的高光时刻是什么样？巴西大师说了啊，从销售小白到部门经理，
1: 到公司副总，
0: 优秀员工、优秀管理的奖你都拿过。我的高光始终在路上。
1: 我觉得我们巴西大叔高光还是什么时刻呢？他每天下班路上，我们播放他歌曲的时候，都是他的高光时刻。
0: 真的啊，毕竟徐州啊，李圣杰，这也是各个比赛评委里边都给他点过了官方钦定的啊。
1: 还有朋友跟我们分享，他说马上月入10万，这位朋友
0: 啊。
1: 他想把领导就是全部都开除。他想反过来反杀。
0: 是吧，说等我当领导的时候啊，我就让这个部门里边啊只有我看顺眼的人。
1: 16元呢说，我要把那些就是爹味很重的领导要对到哑口无言，这算不算啊？他是在做梦应该。只是想象当中。
0: 如果真的实施过的话，也真的算高光时刻。至少他人做的很真实嘛，对吧？然后还有那清风城市，他说刚才不是说有一个人完成了3.87万的5个案件吗？我就这么说吧，订婚隔了6年的我的委托人，
1: 哎，
0: 然后我帮他追回了部分彩礼，都6年了。这也算我职业高光啦。
1: 还有先生唱的戏，他说我6年的幼师生涯收了4个锦旗，这算不算？这算不算是我的高光时刻？
0: 一定算。你想想啊，得把孩子疼到什么样的程度，能让爹妈都觉得，哎呦，他得爱孩子，气好。对不对？
1: 没错。看一下时间，也感谢大家今天2个小时的时候收听和陪伴。那目前呢，银河路由东向西在拥堵指数第一名，有点严重拥堵。
0: 是。
1: 那因为这条路平常上榜的几率不是太大，所以如果有在这条路上的朋友就耐心等待一下，如果有知道前方是什么情况，可以跟我们继续再分享一下。
0: 是。
1: 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备注下班路上就可以进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有一首徐誉腾的去徐州吃烧烤送给朋友们。那今天的节目也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0: 咱们明天下班路上不见不散啦，
1: 明天再见，拜拜。

0: 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
1: 你多吃点儿，
2: 吃这个。
0: 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3: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4: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3: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5: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3: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6: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3: 反家暴，说出来。
7: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8: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路口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苏堤路从南向北方向云龙山隧道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城东快速路从东向西方向城东大道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从城东大道到三环东路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汉源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汉源大道到迎宾大道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9: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

0: 萌点。
1: 北京时间19:00
2: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7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3: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缓行路段还是在苏通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成熟开发区到董邦枢纽附近，吉斯林沪陕高速南通段往启东方向，叠石桥路段受到车流量和路面占道施工影响，车辆在缓慢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3: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7: 30年来，王友根每天一早都要来这里磨豆腐，将黄豆撒进去，一点点磨成豆浆，再点卤成型，就变成了中国人最常吃的一种食材——豆腐。南岳山下的这间石磨坊每天能出产50公斤豆腐，常常中午前就被抢购一空。在中国的很多地方，豆腐都很受欢迎，因为用它做汤做菜，配荤配素无不适宜，炖、蒸、炸、煎、炒，中国人能用的烹饪方法与豆腐都可行。无论是香臭得宜的臭豆腐，绵密温柔的豆腐乳，亦或平凡乡野间吸纳百味的灰豆腐，在广袤地域之上，人们总是能够用智慧与勤劳成就豆腐一段又一段奇幻旅程。一样豆腐，别样风味。离王友根家不到100米有一处上好山泉，30年来他早已习惯了每天清晨来此处取水。老话说，天下行业3大苦，撑船、打铁、磨豆腐。但是当清凉的山泉水在桶中荡起波纹，王友根心中也不禁泛起一丝甘甜。靠着这临山的泉水和手艺，王友根撑起了豆腐房和一家人的生计，成为远近闻名的豆腐手艺人。
8: 这个豆腐怎么好呢？黑色的，哦，真的很好啊！你看着啊，你看这牙齿多漂亮啊！这个米白白的哦。
7: 这些黄豆是王友根特地挑选的当地土货。传统的手工石磨在他的手中有着不一样的魔力，让山泉水与豆子们达成了某种默契。在石磨的严格训练下，将彼此的滋味相互交融，

0: 待香气溢满周身，江水温度冷却到六七十度，王友根再次用祖先偶然间发明的点卤方法，将石膏水按特定比例倒入江水中搅拌再冷却，压水之后一块块娇嫩弹滑，雪白圣洁，带着南岳山水灵气的仙女豆腐就大功告成了。上午12点，王友根一家全力生产出的最大产量50公斤豆腐制品就被抢购一空。从王友根的豆腐房里走出来的豆腐开始踏上一段段奇幻之旅，其中有一段经历尤为妙不可言。
1: 对，这是买的啊，这是习惯。
0: 忙着迎接豆子进作坊的是三代做腐乳的程志林。年轻时他对妈妈当时颇受欢迎的腐乳手艺不以为意，执意外出跑车。有天深夜，程志林饥肠辘辘地回到家，找不到剩菜，只好找出母亲做的腐乳，忍不住细腻香辣的诱惑，他吃了满满一大碗饭。当时事业失意的他和妻子商量，这么好吃的腐乳为什么不跟母亲学着做做，卖给更多的人呢？
2: 过去母亲买一天只能做一点点，打得七十胸口买，再靠个一瓶瓶豆腐呢用到了我们兄弟姐妹。现在我要靠我们小弟请教8个人，30个人兄弟俺一个三个人。在我们小时候打的腐乳外地都地都玩的呢，要再喜欢为了个买的腐发酵。现在这个腐发酵呢，基本上请不到什么这个肯定红的发酵。
0: 发酵是豆腐要成为腐乳必经的修炼。在17至18摄氏度恒温的环境中，一块块豆腐表面发酵生长出毛霉菌，毛霉菌分解豆腐中的大豆蛋白，使这些长满白色菌丝的豆腐成为制作腐乳的绝佳材料。独有的清新空气，恒定湿润的低温，为此次修炼保驾护航。4天后，当豆腐披上1厘米长的白色绒毛外套，它们就可以分成小块，调味装坛。或灌入米酒，或灌入茶油，

0: 程志林家的霉豆腐被称作程怪霉豆腐。怪是人们对于美食最为精妙的评价，程怪霉豆腐的怪就怪在一次发酵不够，竟然还要进行两次，让人不可思议。这次腐乳被盐辣椒包裹的同时，还要经受米酒茶油的浸渍，而这一次修炼的难度和时间要远远超过之前的总和。发酵室牢牢地将湿度与温度长期保持恒定，时间让调料的滋味充分融入霉豆腐的每一寸孔隙，将其特有的味道进一步升华。60天后，豆腐中的水分已经被完全逼出，只剩下纯粹的绵密。侠女横空出世，人们给她取了一个侠气的名字，二度梅。无需烹制，直接上桌。二度梅终于以其精心酝酿的不可思议的极致鲜美，征服了人们的味蕾。食物定位，适口者真，能让挑剔的众口达成共识绝非易事。但是靠着二度梅，程志林统领了当地大小餐桌的口味，而咸香细腻的独特风味甚至变成了几代人的共同记忆。方寸大小的腐乳滋养了那些年的清贫烟火，也承载了几代人智慧的劳作。劳作者是胆大心细的冒险家，让豆腐产生了更多变化，有时甚至只需要一把灰。
1: 炒点灰有没有？那还要再个 Q 豆腐给好，接我走起走喽。
0: 从一家到另一家，从一个灶堂到另一个灶堂，这个村里有一个专门收灰的男人，马树成，不是什么灰都收，他只收草木灰。草木灰，植物燃烧后的残余物。在乡下，人们只知道草木灰能够做肥料，懂点中医的人说它有药性，散寒消肿。而马树成竟然用草木灰做灰豆腐。彭水县挨着湖北和贵州，在重庆市的东南部，这里虽不是大豆的主产区，但丝毫不影响人们对豆腐的喜爱，尤其是灰豆腐。马树成做了大半辈子灰豆腐，和中国其他地方做豆腐没什么区别，一样磨黄豆，一样炸浆，一样点卤，一样压制。只是压出来的豆腐比别的地方要老很多，马树成要的就是这份老，这是灰豆腐的原料。
1: 电话来帮忙。
0: 这一做就是30多年。2017年，马树成成为重庆市非遗传承人。
1: 因为在农村找的灰，它又早上红红的，所以要晒它整。
0: 马树成对草木灰很讲究，但他更懂得爱惜自己。
1: 这块子就起那个红个晒，就不分离。
0: 老豆腐切块，就这样掉进筛好的草木灰中，用灰裹紧豆腐是为了吸水。老豆腐本身含水量就很少，马树成还要把它们吸干。深色的也是草木灰，因为天天吸豆腐水，草木灰开始发潮，变得深沉。 裹灰需要有耐心，不但要裹住，而且每个面的灰都要厚实。
1: 再沉一会儿。
0: 每隔一段时间，马书成都要休息一会儿。妻子爱热闹，丈夫累了，吹吹唢呐，放松一下。没休息成，马树成又继续裹灰。
1: 原来是把灰儿自己去锁了，操着真的很。这个晚上睡一睡不好，就容易吹。
0: 夏天五个小时，冬季一个白天。老豆腐就能完全脱水。
1: 这是染红包上成灰豆腐，这个有耐心的吗？
0: 没了水分的豆腐再一次倒进草木灰中，这一次成灰的是炒锅。几百度高温留下的草木灰其实并不脏，甚至包含了植物的大部分矿物元素。这些元素中就有碱性的钾，农田中的钾肥就含有草木灰。此刻再次热炒，草木灰的碱性遇见豆腐的蛋白质，迅速反应，豆腐表层的氨基酸被破坏。马树成锅中的豆腐已经不是从前的豆腐了。豆腐的外壳分子结构松散，活性丧失，但营养未变。灰豆腐像小皮球一样鼓胀，其实是水分完全蒸发，外壳不再软嫩，却换来了咀嚼时的筋道。
2: 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0: 虽然模样发生改变，但灰并没有进入内部。
1: 好洗，不是说是看见有灰坨坨那个好难洗哦，那就是没有洗的，那是洗干净的，那是是两个样，里面也很干净，也没有进灰，没得灰尘。
0: 蜂窝是灰豆腐成功的标志，密集的孔洞最大的特性是能尽情吸纳不同的味道。
1: 这辣椒是我们自己煮的，这给你可真的喽，点辣哟。
0: 凉拌辣椒与醋，这是妻子的做法，入口双齿闭合，挤压灰豆腐的孔洞，释放醋的酸辣的香，外壳的弹牙与筋道。灰豆腐的主场不仅在乡下，每逢369，马树成和妻子都要进城去送货。马树成不善言辞，每到此时，妻子总能帮他打开新市场。
1: 这是产品化的主力，在那边采木灰。
0: 在餐厅厨师的砧板上，灰豆腐被简单地打出十字花刀，开个口吸纳美味的汤汁。这一次是牛腩，番茄的酸爽，牛腩的肉香， 统统被马树成低成本的灰豆腐收入囊中。如果想劲爆一些，一根竹签，一块灰豆腐，包裹串串的麻与辣，只是入口前要多吹几次，依旧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豆腐价廉，难以与山珍海鲜并列，人们绞尽脑汁在一方豆腐上下足功夫。

0: 我百味似乎还不足以展示，将两种对立的极致口味集于一身，绝对是现代人说的脑洞大开。在追求鲜美风味和迷人的口感上，长沙臭豆腐算得上草根逆袭。长沙烟火街巷中有一种小吃的味道，让人魂牵梦萦。长沙臭豆腐逆风还臭30里，但习惯了绝对心心念念，绕梁3日而不绝。如果再浇上长沙人离不开的红辣子油，香臭辣3味混合，人间至味不过如此。坡子街火宫殿，这里是长沙小吃的殿堂，每天这里人流如织，袅袅升起的饭香辉映着晚霞，街市里悠扬的小吃风情充满着妙不可言的活力。上一个世纪，在火宫殿门前摆摊卖臭豆腐的姜二嗲，如今已是制作长沙臭豆腐当之无愧的祖师爷。何谷良是姜氏臭豆腐的第3代传人，制作臭豆腐已近40年。这里是火宫殿制作臭豆腐的核心所在。挑选橙色心颗粒壮大的黄豆，磨成豆浆，上锅烹煮。制成老嫩适宜的豆腐坯，洁白的豆腐坯在卤水中浸泡，浸泡的时间随四季气候变化而变化。卤水是臭豆腐的灵魂，何谷良从师傅那儿传下来的卤水已储存3000多天有余。
1: 臭豆腐我只要拿着看一下闻一下，我就晓得是真正的老黑造出来的不。
0: 这千日卤水是整整40多年的日与夜，春与秋。鲜冬笋、香菇、曲酒、浏阳豆豉等原材料熬煮后浸泡发酵，直至所有材料化为水状。这个过程短则几年，长则几十年。未做处理的卤水的臭绝对是臭不可闻的，如丝如缕直入鼻核，绝对有种想掩鼻的冲动。希冀于在臭味之中嗅出那种渐入乡土的神奇转化，全靠发酵。闻起来奇臭无比，但入口却异香可口。在热油的刺激下，豆腐坯中的水分被逼出，卤水的鲜咸被紧紧锁住。5分钟后出锅，小心地用筷子夹一块入口，臭味尚存，嚼之臭味渐渐淡化，香味慢慢溢出，再后来就是越嚼越香，其滋味绝妙之极。每一个步骤就是一个香路的历程。在长沙，大街小巷的臭豆腐卖家少说也有上千家，有的人遵循着祖师爷的规矩，一招一式不动摇，也有坊间高手身怀高超技艺藏匿于巷陌深处。

几年前，许月琪曾在长沙的麻石老街画龙直巷，推着三轮车摆摊卖臭豆腐。因为他的臭豆腐极有特色，一时间门庭若市。入了花甲之年后，他的母亲罹患阿尔茨海默病，为了照顾老人，他只能关门歇业。但是对臭豆腐的执念却从未停止。这几年他在家新研发出几种与众不同的臭豆腐吃法。臭豆腐蒸蛋，鸡蛋打散，加入臭豆腐坯，臭豆腐和鸡蛋完美融合，蒸制把臭豆腐的鲜激发了出来，每一口都是香嫩润滑。臭豆腐蒸猪蹄两吃，在碗底放一层臭豆腐坯，再将腌制过的猪蹄和炸好的臭豆腐置于其上，淋上蒸鱼豉油，大火烹制15分钟，美味极限。糖醋排骨臭豆腐，炸制过的臭豆腐，酥脆的表层，软嫩的内里，再裹上浓浓的糖浆，新鲜美味充盈口腔，那滋味怎一个韵味了得。老人也许会慢慢忘记很多事情，但却始终记得儿子最拿手的味道。存储不变，食物变质发臭的尴尬，却无意间缔造了别样美味。臭豆腐是造物的神奇，更是人们在蒸腾烟火中凝结的智慧。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豆腐，它洁白、柔软、香淡，雅俗共赏，左右得当。在人们富有智慧的创造中，一方平平无奇的豆腐幻化出不同的面貌风格，质地滋味各成一家，方圆大小，苦辣酸甜，是豆腐

0: 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7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6: 旅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埋葬吃货的天堂。
7: 说到咱们中国人的餐桌哈，有那么一道菜呢，简直就是定海神针般的存在，那就是鱼。
8: 哦，
7: 哎，老话说这个无鱼不成席，是吧？那逢年过节呢，婚丧嫁娶啊，哪怕是一顿简单的家常饭，只要有一条桌，一条鱼，这个上桌，一下子就感觉这个档次哈，仪式感哈，立马就不一样了。
8: 对，
7: 那不仅呢，是因为鱼和鱼就是有鱼的那个鱼，就是有鱼量的那个鱼哈，它是谐音。去讨一个年年有余这样的一个好彩头，那更因为呢，鱼肉本身的鲜美是任何山珍海味都难以比拟的。
8: 是的，是的，就像刘洋说的一样，中国人对于鱼的这种喜爱，这一份情感真的是刻在文化基因里的，年年有余，鱼跃龙门等等。那放到这个餐桌上之后，大江南北啊，各有各的做法。比如说啊，如果您去到四川啊，重庆，哇，那就是，哎呀，水煮鱼、酸菜鱼、热辣滚烫啊。
7: 是的。
8: 那如果说您去到这个广东呢，当然是清蒸的，原汁原味。
7: 是的。
8: 啊，去到这个东北，咱们去避暑的话，我告诉你，那就是大铁锅炖鱼，贴饼子。哈哈，这些啊完全不一样，对不对？
7: 是的，每个地方不同，有自己的做鱼的方法。但是呢，在众多的做鱼的方法当中呢，有这样一道菜，它不光好吃，还特别有背景。有背景打个引号啊。它呢起源于清朝的康熙年间，传说呢康熙南下暗访民情，途经了一个叫宫门岭的地方。那康熙在路边小店吃到了当地的一道特色鱼菜，那店家呢就称它为富花鱼，因为那个鱼腹就鱼肚子那个位置啊，它是有金黄的花纹，而且呢它比较喜欢吃鲜花嫩草。这康熙觉得名字有点俗气啊，所以就提笔改了个名字叫宫门县鱼，落款玄烨。
8: 嚯，
7: 这店主把这个墨宝呢后来就制成匾额，挂在门上，后来呢被途经的官员认出来，呀，这可是 圣上御笔啊。那消息传开之后，这个小店当然是声名大噪，那这道菜呢也被引入了清宫御膳。
8: 好的，那么今天嘴巴带路的单元啊，麦造的环节呢，我们的味道调查员还有我们的美食达人赵师傅要带大家一起来好好探究一下这样一道充满传奇色彩的宫门鲜鱼。
9: 现在食材又摆上桌了，要做一道菜。
10: 对，咱们做一道呢宫门鲜鱼。
9: 您看多隆重，现在给它修一下形。
10: 对，
9: 这个桂鱼是这个御膳经常用到的一种淡水鱼。
10: 对，得把这儿这个鳍这个刺去掉，用剪刀。
9: 鱼肚子这块也得剪掉。
10: 对，
9: 给它
10: 这儿一个大刺，待会儿咱们打花刀的时候都不大好打。
9: 哎，这是我见过给鱼修行里边最细致的了。哎，这是要做什么？把皮去掉吗？
10: 其实不是去皮，
9: 其实是什么？
10: 其实一会儿就知道了。
9: 大有玄机啊，这道菜。哦，我知道了。你是要让它变成开花散叶的样子是吗？
10: 对。
9: 哇，这绝对需要功夫。通常我们见到片鱼肉，其实就是紧紧跟着鱼骨头的纹路走，然后一条鱼片成有两片肉。然后今天我们这桂鱼的处理是它一边身子的肉就能多出两片来。
10: 没看你刚才说的时候我是全神贯注。
9: 是全神贯注，
10: 得把这个肉尽量的充分得给它片过来，像这就好搞定了。
9: 最后一片啊。
10: 对，好了
9: 啊，这样倒着拎。
10: 对，把这块骨头去掉了。
9: 哦，把骨头去掉还得。
10: 这完成这一个任务。
9: 它整个出来的造型是我完全想不到的。一扇鱼肉分成了三片，这边三片，然后这边三片。
10: 对。
11: 将片好的鱼肉细心改刀，下刀务必均匀，鱼肉才能如兰草叶般铺散开来。
9: 这是雕刀吧？
10: 对。
9: 所以我们现在不是在给鱼修形，是在雕刻一条鱼。先来展示一下赵大哥的作品，流苏桂鱼，飘逸用到鱼身上，也就是宫门鲜鱼能做到了。
11: 还要给改刀好的桂鱼肉洗个冷水澡，逼出血水，鱼肉也变得白白净净，捞出沥干水分，用盐和姜汁去腥提味。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吃干边菜到联厨。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6: 只有拍干粉才能飘逸起来。
7: 拍好粉底的鱼肉，需入油锅炸制。
6: 让它这个鱼丰一点，
8: 是一条炸毛的鱼。
6: 看那擀面，真应该擀面，脏不点鱼。
7: 鱼肉炸至酥脆，色泽微黄淡雅，出锅后鱼头昂首挺立，鱼身恣意张扬，自在洒脱。
8: 第二条鱼也要做成流苏的吗？
6: 比流苏的手术要大。
8: 这两条鱼看来是同一道菜，但是不同的归途。
6: 不同的归途。
8: 嗯，
6: 对，这先取肉做，给它做成蓉。
8: 所以要求的是一根刺儿都不能
6: 够。对。
7: 分档取净肉，用刀顺刺刮，不走半点捷径。刮好的鱼蓉放入水中，静置片刻后捞出，加盐，搅打上劲。
8: 您从厨40多年，是十几岁入行？
6: 19岁入行。
8: 哦，那个时候是自己的爱好，还是说家里觉得？
6: 没有，觉着好玩儿。
8: 觉着好玩儿，现在觉着呢？好玩吗？
6: 现在就有点使命感了。
8: 嗯，这是经过40多年的一个过程。
7: 洁白的鱼蓉一分为三，菠菜汁与胡萝卜汁分别上色，搅拌均匀。
6: 咱们先抹这个绿色的啊，猛子一看还以为做蛋糕呢啊。
8: 是，
6: 嗯，
8: 其实我觉得做到这一步啊，我们还都仅仅只是备料，所以说御膳菜，至少我的感受跟我之前做过的所有菜都有非常大的差别。
6: 御膳菜啊，它是包含的内容是很多的，所有菜系都是御膳的菜。
8: 都可以为我所用，
6: 都为我所用，是吧？
8: 而且是取各家的精华来的。
6: 对对对，
8: 这个你能想到是鱼吗？像软糖，
6: 像软糖，
8: 这就是创造。嗯，
6: 其实呢，现在还只是这么一个刚做的一半，等再把后半期做完了，得让它形成一个孔雀羽的那种外观。
7: 以蛋皮铺底，鱼蓉层层涂抹，然后蒸制，一番创作之下，赵大厨的作品终于大功告成。
8: 象中间那个眼睛。
6: 宋朝那顶戴花翎，其实它就是孔雀羽。
8: 所以说龙凤龙凤，孔雀是凤的一种。
6: 对对对，吉庆有余，
7: 鳝鱼闪亮登场，与冬笋一并切丝，蒸好了瑶柱泡水碾丝，河鲜、碧鲜、海鲜三种食材群英荟萃，颇有神仙打架的些许意味。
8: 现在可以做造型了，让孔雀开屏吧。
6: 其实做菜呢，既好看又好吃，还得有营养，一直是我们的追求。
7: 红红火火、酸甜开胃的糖醋汁与外酥里嫩的鱼肉相得益彰，油光水滑、晶莹透明的玻璃嵌汁则为孔雀羽增添无限风采，一道宫门献鱼，造型别致，口味丰富。赵大厨的用心之作果然非同凡响，
8: 这道宫门献鱼着实令我惊艳，这造型儿都让我忘了这用了什么食材，到底是鱼首先，然后我记得有各种鲜。
6: 其实细细梳理起来，所有的东西都是很普通的，无非就是一个鱼，还有点胡萝卜、菠菜汁儿、
8: 蛋卷儿，
6: 然后底下有点那个鳝鱼、笋丝、瑶柱丝。
8: 所以其实御膳听起来好像离每一个人都很遥远哈。
6: 但是呢，作为现在来讲，寻常百姓随时都可以吃到，是吧？
8: 百姓餐桌上的味道才是，
6: 对，
8: 才是最珍贵的味道，
9: 这个菜做的相当好，
10: 舍不得用筷子破筷子。
9: 这个菜也都是祖母一次一次的创改，它是不断的发展。人的思想要有吃，吃无止境。
7: 味之道，说简单简单，说复杂也可以复杂到没有止境。赵新林在守正初心的使命中，变换出千般滋味。让御膳传承，让风味延续。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20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

0: 气温31度。后天7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境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但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限速80的情况，雨天路滑，请行驶在降雨路段的车友们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103.3。
3: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5: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段纯。说到王子跟公主的童话，很多人呢都能总结出一个套路，有一个勇敢的王子拯救了美丽的公主。可是你听说过情敌拯救王子的故事吗？这个故事就出自咱们今天要介绍的这本书《蜜蜂公主》，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呢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6: 阿纳托尔·法朗士
5: 专门给小朋友们创作的童话，从面世到如今呢已经畅销了100年了，是法国儿童文学的重要代表。那么这书讲的什么故事呢？依然是关于王子、公主和小矮人的。话说呀，书里有这么一个白翼侯国，侯爵夫人临终之前呢，把3岁的儿子乔治托付给了克拉里德公国的公爵夫人去抚养。那么乔治和克拉里德的小公主叫蜜蜂，俩人一块成长。蜜蜂呢比他小2岁，说咱们这边的话呢，就叫做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有这么一天，两个人呢偷偷跑出城堡，去神秘的大湖边上探险，结果碰见水妖了。水妖非常凶残，啪就把这个乔治给抓走了，关进水晶宫内。那么这个公主呢，被骑着乌鸦的小矮人带到了大山底下的矮人国去了。按说这个悲剧的故事，两个柔弱无力的小孩吧，一个在水底下，一个在山底下，这俩人怎么能重见天日呢？啊，怎么能相见呢？作者说了，我的童话是快乐的，
6: 给小朋友们带来了无与伦比的想象空间。
5: 所以呢，我们不会给小朋友们讲那些不招人喜欢、吓唬孩子的东西。您比如说，这个矮人国，书里边写矮人国在哪儿呢？它位于地下幽深之处，地域辽阔，虽然只能透过岩石的缝隙来看一看头顶上的天空，但是这片地下世界的广场、街道、宫殿和大厅并不是一片漆黑的，照明用的不是灯烛和火把，而是天上的日月星辰照射下来的一种神奇的光芒，这种光芒照耀着整个王国。而国王洛克呢，对这个小公主是一见钟情，说我准备等她长大了我就娶她。这个洛克啊，博学多才，温柔大方，为了赢得蜜蜂公主的爱，洛克是送给了她一批又一批的财宝，送给了小公主最贵重的鞋，每天呢托梦给她的妈妈说你可以在梦里和你的女儿相见，又教给小公主大自然的奥秘、艺术的技巧，带着她参观宝库。但是这并不能打动蜜蜂公主的心，她想的是什么呢？想的只有乔治小王子和对她的爱。蜜蜂说，洛克国王，和这些宝石相比啊，我更想要每天

0: 113，
1: 克拉里德城堡屋顶上的一缕阳光，这些珍珠让我想起了乔治的目光。我爱这些珍宝，但我更爱乔治的眼睛。请您把琥珀和水晶收好吧，因为我无法让飞虫和水滴重获自由。蜜蜂的真诚也触动了洛克国王，他说贪婪者是他手中黄金的俘虏，只有视金钱如粪土的人才能够无忧无虑地享受财富，他们的心灵永远比他们的财富更宝贵。其实啊，那些财富可以算作是一种对蜜蜂爱的考验。可贵的是呢，蜜蜂公主在困境中凭借着圣洁和不屈而赢得了洛克的尊重以及更多的爱。最后呢，洛克送给了蜜蜂公主一顶金冠，赞美她对爱的忠贞。而蜜蜂在矮人国生活虽然很优越，但是一心呢，想回到地面上去，要和我的乔治在一起。生活在水妖世界里的乔治呢，也没忘了要回地面和自己心爱的蜜蜂相聚。他拒绝了妖王对他的诱惑，他就跟妖王这么说：夫人，我爱克拉里德的蜜蜂，我只想让她当我的爱人。而在当女王把她关起来用快乐麻痹她的时候，她手提着宝剑冲向了女王，嘴里高喊着：给我解开身上的魔法，给我打开重返地面的通路，我要像骑士一样在阳光下战斗，我要回到地面上，回到人们爱着的心碎的战斗的地方，把我真正的生活还给我呀，把阳光还给我，把我的力量还给我。最终呢，乔治被关进了地堡最底层的牢房，看守他的是一群凶残的鲨鱼。那么这一个公主一个乔治，俩人一别就是7年。大多数的童话小说呢，一般公主总要和王子最后走到一起，但是本书不是王子冲破了重重的阻碍把公主给救下来啊，蜜蜂跟乔治俩人幸福是因为有人成全他俩。这人是谁呢？就是喜欢蜜蜂公主的那个洛克。原来蜜蜂公主在矮人国呀待满了6年的时候，洛克向她表白了，没有任何悬念，她也不答应。那您说这种状态之下，这个洛克他又有嫉妒，同时自己内心很痛苦，但是他又不忍心呢，说我喜爱的女孩我让她伤心，我自己快乐。纠结再三，洛克说，我做了一个很艰难的决定，我去帮你把你爱的人给救出来。于是呢，洛克带上一个魔戒，孤身一人翻山越岭啊，踏过炽热的熔岩江河，穿过了险滩跟激流，奋不顾身去解救自己的情敌。您看，很多人都说爱是自私的，但是洛克为了爱可以牺牲自己。所以您看，崇高的爱不是占有，而是成全。书中呢，洛克对蜜蜂公主说过这么一段话，这也是他的心声。洛克说，我希望能够亲自把你嫁出去，嫁给你自己选的丈夫，因为我爱你胜过爱我自己，即便我还有遗憾，他也会像一个小黑点儿被你的幸福抹去。而且呢，他还把自己的魔戒送给了蜜蜂公主，并且承诺她，无论多时，只要你回到矮人国来，都会受到热烈的欢迎，得到各种帮助。的确是胸襟宽阔吧，而且这种单纯的爱慕很让人感动和佩服。最终呢，王子和公主两个情比金坚的人是终成眷属，这也是孩子们很满意的一个故事结尾。但是和别的童话不同，书里可没说王子和公主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那王子跟公主最后什么样呢？作者通过洛克说了这么一段话，他说，我的孩子们仅仅相爱是不够的，还要懂得如何去爱。炽热的爱恋固然美好，但长久的爱意更加幸福。愿你们的爱既充满柔情又历久弥坚，希望你们的爱什么都不缺，尤其不能缺少宽容和恻隐之心。你们呀，都还年轻，样貌俊美，心地善良，但你们生而为人不免要遭受苦难。如果你们毫无恻隐之心，那么你们的感情就很难经受得住各种境遇的考验。少了这份恻隐之心，你们的感情就会像节日的盛装，虽然美却没法为你们遮风挡雨。 真正爱一个人时，无论对方是贫穷还是深陷困境，都会不离不弃，宽容谅解，慰藉才是爱的真谛。这确实是一段让人回味无穷的人生箴言，书里有很多的这样的人生智慧吧，小朋友在阅读中体会，也值得大人们去仔细品味。最终呢，蜜蜂公主和乔治王子回了家，两个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而洛克国王则默默地守护着蜜蜂公主，他幸福他就快乐。所以真正的爱是让被爱的人幸福，与其爱而不得，不如成全对方。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1: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段纯。节目刚开始，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能在一个所有人面无表情，不知道什么是开心难过，做事循规蹈矩，不思考不辩论的环境当中生活吗？我估计很多人的答案是否定的。可是有一个地方的人，他们居然这样生活了几千年，会有这样的事儿吗？咱们今天就从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这本《纸牌王国》的书中寻找答案。本书的翻译呢，段新宇，作者是印度文学大师泰戈尔。提到泰戈尔啊，很多人都会想到他那些优美的诗歌，吉檀迦利啊，飞鸟集啊，新月集啊等等。其实很少有人知道他还写过童话。其实呢，纸牌王国就是他为孩子们精心打造的。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故事。在大海深处的孤岛上，有这么一个纸牌王国，那儿生活着一副扑克牌。纸牌国呀，等级森严，最小的2点和3点，那这些人就不能和高贵的国王啊、皇后啊这些大点数的贵族们平起平坐，并且所有的纸牌一生下来地位就确定了，除了被分派的工作从来不做其他事情。书里边呢是这样描述的：在纸牌王国中，没有哪张纸牌曾经用语言表达过任何思想，他们似乎根本没有思想。自古以来，他们从头到脚都是一成不变的。纸牌们像哑巴一样一言不发，死气沉沉地沿着纸牌槽前进。如果有哪张纸牌摔倒了，他就会躺在地上望着天空，脸上永远是一副呆板的神情。纸牌王国里一片死寂，这里的人们没有愿望和追求，没有悲伤和欢笑，没有恐惧和勇气，更没有怀疑和犹豫。读到这儿，您可能会联想到，哦，这是不是说印度盛行几千年的种姓制度？印度啊，有四大种姓，由高到低分别是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婆罗门和刹帝利是贵族，那吠舍是平民，最低等的就是首陀罗。印度人呢，阶层世袭，各个阶层之间呢不能转换。那纸牌国也根据天生的点数来划分地位高低，就好像印度根据天生的种姓来划分地位一样。确实，泰戈尔呢是用这个故事在影射批评种姓制度。他对世界充满热爱和同情，又痛恨死气沉沉的纸牌国，于是就给那儿派去了新生的力量，一个爱幻想的王子和他的两个朋友。他们在游历途中遇到风暴，被海浪给冲到了纸牌国。那么这三个不速之客的到来，会给这个从来没发生过新鲜事的小岛带来什么呢？带来的就是慌乱。纸牌们发现，他们遇到了三个从没发现过的大问题。第一，这三个陌生人他没有种姓啊，那他应该属于哪个阶级？第二，他们身上的花色是什么？是梅花？是方片？是三点？是五点？还有呢？他们应该吃什么？跟谁一块生活？为此，纸牌国有史以来首次开了一场讨论会。可是讨论来讨论去得不出一个结果，因为王国的一切约束对这三个人来说它都不适用。您看，这三个人什么都没做就来到这儿，就像给死水一样的纸牌国丢下了炸弹，要是他们做点什么，那可能会引发风暴了。咱们接着往下看。就在纸牌们烦恼不已的时候，王子一行人也在岛上遇到了让他们震惊的事儿。这儿的居民像被抽掉灵魂以后又遭到抛弃，没有智慧，没有身份，被人当成木偶一样操纵着。最让人毛骨悚然的是， 被压制久了的他们，自认比王子他们等级高，就狠狠地抓住这个突然高人一头的机会，投向他们的眼神啊，那一个个是阴森恐怖。这是不是让大家想起鲁迅先生说那句话，叫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王子的两个朋友一看，哎呦，咱不行，咱跑吧。但王子呢，他说什么？他说，这些纸牌很像人类，我一定要把他们翻过来倒过去的摇上一摇，看看他们的体内是不是流着温热的血，哪怕仅有一滴。于是王子他们在岛上尽情地放飞自我，饿了就吃，高兴就笑，不问规矩，还故意破坏规矩，这可吓坏了纸牌人呢，就问他们说，你们怎么不遵守规矩啊？啊，这三个人说，因为我们希望如此。希望，这可是个击中人心的新鲜词儿啊。所幸呢，纸牌们是不知不觉地接受了王子他们。慢慢的，这个沉寂太久的王国开始从上到下体会到了希望带来的美妙感觉。读到这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泰戈尔的童话呀，充满了童真和童趣，不光反映了很多印度人的生活习俗，也表达了深刻的人生哲理。一个大活人，那能是清规戒律能束缚住的吗？自由和美好，那是人本能的向往和追求。当然了，纸牌们的自我解放不会一步到位，但哪怕他们小心翼翼的前进一步，又倒退两步，那也是在改变的。后来啊，连一直站在城堡帷幕后面的四位皇后 Q 也会笑了。有一天，红桃皇后 Q 就向王子投去了动人的一瞥。书里是这么写的，从那天起，红桃皇后 Q 的情况变得很糟糕，她几乎忘记了所有的规章制度，这令她十分难堪。比如说，他在排列中呢，本应该待在骑士 J 的旁边，却突然发现自己很是不小心，竟然站到了王子的旁边。对此，骑士 J 板着庄重肃穆的脸说：“王后，您犯错了呀！”可怜的红桃王后 Q 脸蛋上是红了又红，但是小王子勇敢地站出来帮他解围：“不，王后并没有做错。从现在起，我就是骑士 J。 爱情的火焰在纸牌国燃烧起来，到处生机勃勃，令人心醉。他们一本正经的扑克表情不见了，会因为相思而愁眉不展，也会因困惑而变得苦闷，还会因为喜悦而变得温柔。大家还开始为悦己者容，也学会了嘲讽这样的表达方式。您看，生活原本就应该是五味俱全的，有好有坏，有高兴有悲伤，这个世界才更有意思嘛。就是这么三个外来的陌生人，让新生活的潮水涌入纸牌国，滋润了无数干涸的生命，也使纸牌国充满了活力。就像书中描述的，有人大胆地提出建议，有人说出了锁在心里的情节，有人闲聊着八卦，有人说着玩笑话，有人嬉戏欢闹着。这场景仿佛那枝繁叶茂的森林里突然刮起了一阵烈风，风声飒飒，树叶簌簌作响。一场伟大的改变终于让纸牌王国重回人间，就像泰戈尔的诗总能给人以安慰和光明一样，纸牌王国也是。我想泰戈尔是把希望寄托到孩子身上，希望他们能够发现身边的美，人与人之间的爱，所以才会专门为孩子们写这样的童话。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7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

0: 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安吉丽娜·朱莉从出道以来都以狂野性感的形象示人，而在2000年的电影《极速60秒》中，她也正好本色出演了这样的一个角色 Sway。 这部影片是根据1974年的同名电影改编，并且由尼古拉斯·凯奇和安吉丽娜·朱莉主演。影片中有一场40分钟的追车戏，一共毁了90辆车。这部影片片长103分钟，几乎从头到尾都是惊心动魄的飙车场面，让人看的是热血沸腾。而且您知道吗，参演本片的演员几乎都是身怀绝技的驾车高手。听众朋友你好，您正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罗宾。今天我们就在永恒记忆单元和大家一起来欣赏《极速60秒》的电影故事。本片的男主角尼古拉斯·凯奇作为好莱坞的超级巨星，无论是动作片还是喜剧片，无论是寂寞的小人物、善良的警察、凶恶的歹徒还是正义的侦探，他都信手拈来，演得游刃有余。1995年他更是凭借着离开拉斯维加斯获得过奥斯卡最佳男主角金像奖。对于本片中塑造了重情重义的传奇偷车贼的形象，尼古拉斯凯奇自己的评价是非常简单的，还可以。而看过这部影片的一些影评人却认为，尼古拉斯凯奇又创造了一个新的经典人物。而戏中安吉丽娜朱莉扮演的角色，她的热辣装扮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接下来我们就来讲讲《极速60秒》的故事。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六年前，汽车打到 Memphis Reigns 不但行窃过程中从来没有失过手，而且最快的行窃速度记录是60秒钟。但是 Memphis 的母亲十分担心 Memphis 的弟弟 Cap 会受到 Memphis 的影响而步他的后尘，于是母亲劝他能够就此停手。 Memphis 也毅然从倒车界中退休了，过着平凡的生活。六年之后， Memphis 从前来探访的伙伴阿特里的口中得知，他的弟弟 Cap 接下了一笔大生意，但是却不慎将生意搞砸，并且闯下了大祸，得罪了黑道大哥 Callis。 原来 Cap 在一次行窃车辆的过程中不慎引来了警察，追到了仓库内。虽然 Cap 顺利地逃脱了警察的围捕，但他辛苦收集的车辆却全都被追回了，一切都前功尽弃。但是因为 Cap 已经收下了 Callis 的钱，所以 Callis 派人抓住了他。因此 Memphis 念在兄弟之间的情谊，便决定重出江湖，代替 Cap 接下了这笔大生意。但是 Callis 却要求 Memphis 在三天之内凑齐50部珍贵的车辆，不然就杀掉 Cap。 为了拯救 Cap， Memphis 召集了过往的合作伙伴Otto、Tony 和斯芬克斯。最后 Memphis 找到了他的前女友，正在做汽车修理工的 Sway。 Sway 由安吉丽娜·朱莉扮演。
1: 能跟你谈谈吗？
2: 跟我谈可以，说吧。
1: 是这样，我来这是因为
2: 几点了？
1: 五点半了。
2: 哦，我得走了。
1: 我来这是因为
2: 上班要迟到吗？
1: 什么？你这不是在上班吗？
2: 我有两个工作。我发现要做诚实的人必须要加倍努力的工作。
0: 说着 Memphis 跟随着 Sway 来到了他的工作酒吧。
3: 斯文，再给我来一杯怎么样？
2: 好的。
1: 你看上去还是那么迷人。
2: 而你看上去像个卖圣经的推销员。
1: 你的病好了，我们能即兴做点什么吗？
2: 后院有一辆42年的卡特拉斯轿车， 我们可以脱光衣服在鸡挂上狂欢一下。
1: 哦，这不是我想做的事，是我弟弟的事，该不惹的麻烦。
2: 什么麻烦？
1: 他接了一笔买卖，然后搞砸了。
2: 几辆意大利车？
1: 五六辆吧。
2: 是吗？
1: 24小时以内50辆，给20万。
2: 我洗手不干了。
1: 我理解，我真不愿意到这儿来问
3: 你。哎，四位，请把那杯酒给我好吗？
2: 好。
1: 我感到很不好意思，真的。可是
2: 你又没有办法，只好来找我是吧？
1: 差不多吧。哦，对不起，没关系。
2: 我很想帮凯夫，可是我不想过那种生活了。
1: 那样也好。
2: 是吗？
1: 看到你混得不错，我很高兴。
2: 对不起，我帮不了你。
0: 虽然斯威表面上拒绝了曼菲斯，但是在第二天他还是出现在了奥图的修车厂。就在曼菲斯带领大家商量对策的时候，凯普突然也带着几个人来到了修车厂。
1: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4: 我们是来商量事情的。
1: 商量什么？
4: 你知道，好像你们需要帮手，还有我们认为我们应该参加。
1: 我已经向妈妈保证不让你参与这种事。
4: 不行，我们商量的可是很多钱。
1: 钱？很多钱？
4: 如果你们这些人认为能够搅和了我们的好事。
1: 你认我干这种事是为了钱？
4: 那你们一定是疯了。
1: 你是疯了，小混蛋。
4: 解释一下，三个
1: 你想参与，那你就给妈妈打电话，
4: 能投
1: 你跟他解释。
4: 再
1: 你想让他伤心
4: 吗？好了，别吵。
5: 这就是为什么我从不和家人做生意。
6: 我认为你应该考虑一下。
1: 啊，得了吧，奥托，求你了，不行，他不能再犯罪了。
6: 他的小命不保，除非我们解决了这事儿，没有他我们做不成。这个你知道。
0: 曼菲斯觉得奥托的话很有道理，便开始向凯普了解他带来的这些小伙子。
1: 你们有什么技术吗？
4: 请吧。有，我们有绝活，我们有静人，他是电子专家，知道吗？
7: 当然。
4: 他有些小工具，你们这些老东西可能从来都没听说过。你知道那边的不倒翁，有轮子的什么东西他都能开，还有没轮子的也能开。还有托比，他是电脑天才，他用电脑能做神奇的事。
1: 什么什么？你用电脑能做什么？托比，
8: 我能进入车辆管理处的主机，我能修改发动机号码，改变地址，注册信息。我能做许多复杂的事情，我行。
1: 好了好了，要做就要按我的方式做，我是指挥，你们要听从我的命令。如果你们不愿意，现在就可以走。
4: 不，很好。
5: 谁是吉利干？他是干什么的？
4: 吉利干就是弗莱伯，弗莱伯可以订披萨，谁也不愿意干。
1: 什么？
8: 准时送到，这是真的。
1: 嗨，人都要吃饭了。
0: 就这样，曼菲斯组成了9人的偷车小组，但是50辆车并不是一个小数目。曼菲斯他们想要成功的拿到那50辆车又不被发现，就必须要一夜突袭。于是曼菲斯便让大家分组行动，确定那50辆车的编号还有地址。而且他专门和 Cap、Tony、Flabbo 一起找到了其中一辆野马 GT500， 也就是他口中的 Elino。
1: 他在那儿。好，还有 Elino。
5: 艾莉诺是曼菲斯的独角兽。
1: 什么是独角兽？
5: 传说中的动物，长角的马永远抓不到。就是这种车，无论多少次你想偷它，总会发生怪事。
1: 这回我们会渡过难关，好吗？会很顺利的。他在干什么？我不想和你吵嘴。
5: 他在和他说话，和他套近乎，知道吗？他们俩有一段难过的历史，那车有好几次差点害死他。
1: 你不要和我顶嘴。
5: 在高速公路上翻过车，
4: 有一次从长滩码头冲进了海里。
1: 一次轻松顺畅的旅行，我们要滑翔。明晚是关键的一夜，我们回家吧。你把照片拍好了吗？
7: 哦，是的。
5: 明晚见，艾莉诺，你的屁股真漂亮。
0: 正是因为艾莉诺的不同寻常，曼菲斯把他确定为最后一个目标，生怕打草惊蛇。但其实老警察奥斯特贝克已经盯上了他们。而就在这时，弗莱伯突然把一辆

0: 不知来历的车开回了修理厂。
1: 你们以为我只会叫劈死吗？啊，我自己弄到的。
2: 好好好，你怎么弄到的？
1: 实际上钥匙在车上。
2: 哦，是吗？那就对了，是吗？
3: 你偷了一辆单子上没有的车，你偷了一辆单子上没有的车，你干脆穿上红色的小丑服去警察局算了，让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们在干什么。
1: 这里有什么？
0: 说着，竟然从车的后备箱中拿出了一包毒品。
2: 把东西给我，让我看看
1: 是什么东西。
2: 让我看看，
1: 看看是什么？
2: 好像是海洛因。
1: 什么？
3: 偷的这辆车
1: 在唐人街扑克馆的门前。
3: 有没有想一想，在那种地方停的车为什么没把车钥匙？
2: 也许在那个地方没人会蠢到敢偷这种车。
3: 好了，快把这该死的东西弄走，
1: 速速去，
3: 快点。大家为什么不冷静一下？
1: 快拿走
3: 吧，把这送回去，快拿走。
1: 闭嘴。
4: 小子，我打出你狗屎来。
0: 正当所有人争论不休的时候，突然有人敲响了修车厂的门。
5: 谁？
6: 帽子的贝克侦探。
7: 哦，危险！糟了，我叫上帝把谁

0: 该死的。
1: 喂，你好，奥特。
2: 侦探，见得你真高兴，
1: 好久不见了。
2: 是啊，你的气色不错。
1: 谢谢。兰德，你在这儿搞什么鬼？搞四世同堂的车迷大聚会吗？
3: 啊，是是的。
1: 多尼也在这儿。你好吗，多尼？啊，
4: 见到你非常高兴。
1: 好，我必须告诉你，兰德，看到你们在这儿，奥托多尼让我想起了过去。
3: 是个大聚会，你应该留下来坐坐，因为一会儿要吃饭喝酒，还要唱歌。
2: 对，
1: 这是什么？
2: 哪个？
1: 这个。
2: 哦，我们叫他卡迪拉克似的。
1: 还有什么问题吗？
2: 需要维修。
1: 什么？
2: 大蜡上光。
1: 拉起手，唱起歌，
5: 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6: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5: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6: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5: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6: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7: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8: 今晚我们说电影。
1: 你那边有一辆39年产的福特。
2: 对
3: 啊，是的，是辆很漂亮的车。
1: 那边还有一辆53年产的菲亚特维格奈，这些都是很漂亮的车。奥托，这有一辆83年产的凯迪拉克剑鱼。
2: 对，
1: 我是说谁会付钱给一辆凯迪拉克剑鱼打蜡上光？
2: 我认为有一种怀旧的情感在里面。没
9: 奥斯特贝克围着这辆车转来转去，还和警察局取得了联络。
1: 车牌号、牌照号329HLO。对，阿勒德兰德奥托。深红色的凯迪拉克，
2: 不相信我们悔过自新，侦探啊！
1: 重任在身，只相信数据和号码。兰德，这是开普，
3: 这是我弟弟。他长大了。
10: 1Bake11太平洋分局329哈勒的 Lander Auto， 目前未报警，未失窃，车管署未立案。
1: 收到，谢谢。

0: 啊，我知道你在干什么，我知道。你在想没有通报，可是我把他的心脏掏了出来，然后装箱藏了起来，对吗？
1: 你是这么干的吗？
0: 不，没这么干。你这是在伤害我的感情吗？你说怎么办？试一下吧，开足马力前进
1: 吧。来
0: 吧，
1: 加速开吧。
2: 好的，我会的。
1: 便宜卖给你啊！
2: 83年的第一年在车上安装了自动驾驶。
0: 我不知道，你在这方面比我懂得多。
2: 你连我都不如了，兰德。
0: 不是，你的知识让我惊讶。发动机的声音非常好听，对吗，奥托？
1: 4.1的排气量
2: 是电喷打火吗？
1: 没错，
0: 你真懂啊。
1: 弄坏了就得买走，我的朋友。
2: 其实很有劲儿，很有劲儿。啊，好吧。
3: 走出修车厂，奥斯特贝克找到了正在等候他的同事。
2: 就在今天晚上。
0: 你怎么知道？
2: 有迹象表明他们召集了所有的小组今晚行动。
3: 面对刚刚发生的一切，曼菲斯已经显得有些歇斯底里了。
0: 刚才想用它干什么？
1: 我准备打晕它。
0: 打晕？在接下来的24小时里，你们无权做出任何决定，听懂了吗？
4: 懂了，听你的，哥们儿。
0: 很显然他已经盯上了我们，差点就露馅了。如果今晚有异常情况，我要你们当机立断，马上离开现场，快跑，把这该死的蛇弄走。
3: 在曼菲斯的叫嚷声中，弗莱伯赶紧把那辆车送了回去。入夜之后，曼菲斯便带领大家开始行动了。然而就在一切顺利进行的时候，曼菲斯突然感觉到了异样，因为他们已经被警察发现了。而问题就出在了凯普他们提供的那3把车钥匙上面。于是曼菲斯便把所有人重新召集到了修车厂。
0: 那些奔驰
1: 有什么问题？
0: 都是脏车，到处都是监视他的警车，到底是从哪儿弄来的？
1: 我的一个朋友，上次用过的人，以前都找他。
0: 以前什么时间？
1: 我们偷另一辆车的时候。
2: 哦天哪！
1: 另一辆奔驰
2: ，Cost Baker， 他抓到了经销处那小子，是他供出的，他就是这么回事。
0: 真剩下8小时了。
1: 哎，我们干嘛？就站在这儿开会吗
2: ？Mavis， 也许该考虑一下怎么把这些年轻人送出城了。
0: 嗨，哥们，你这在说什么？
2: 我们不能再回到现场了。
5: 如果没有奔驰，偷别的车也没有用，听见了吗？就这么回事。
2: 就这样，不是50，你知道他会怎么说？
5: 对。
6: 嘿，曼菲斯，你知道我们手里有上次偷车弄到的奔驰车钥匙？
2: 嘿，那些车在警察局的扣车场呢，是警察局的扣车场，你要我们到那儿去偷车不成？
0: 对。
1: 好，
2: 什么？
1: 我们动手吧。
0: 对，抓紧时间，快走吧，钥匙在哪？
1: 什么？
3: 就这样，曼菲斯决定偷出警察局车辆保管所里的3辆车。与此同时，奥斯特贝克也从线人的口中了解到了曼菲斯被凯利崔胁迫的事情。以贝克对曼菲斯的了解，他明白曼菲斯一定会把艾莉诺放到最后，于是他便盯紧了那辆车，结果就真的发现了曼菲斯。不过最后，曼菲斯还是逃过了警车还有直升机的追捕，来到了凯利崔的废车场。
1: 你迟到了。
0: 等等，就12分钟，你也要和我讨价还价吗？我一晚上给你偷了50辆车，对吗？我有点累了，我有点急了，我应该受到表扬才对，不是吗？
4: 我说的是50辆，不是49辆半。
0: 49辆半，他还没那么糟吧，小子？你看看，你看看，喷点漆，加上点玻璃纤维，好吗？年鉴上写着它值6万、7万，就算8万，所以你就扣除8万，好吗？你从20万中扣除8万，我们就算扯平了，不是吗？
4: 成交。
0: 太好了，我弟弟的事就算结束了。
4: 结束了。
0: 很好，结束了。
2: 没有人敢侮辱我，用枪指着我的头，杀了他。
3: 说着，凯利崔的手下带走了曼菲斯。然而就在曼菲斯处在生死边缘的时候，他的老朋友阿特里和弟弟凯普突然出现了，救出了他。然后气愤不已的曼菲斯便独

0: Alice。 但是这时 Oscar Beck 也突然出现在了修车厂，并且落入了 Alice 的手中。
1: 你是谁？
2: 我是警察。你不想这么做吧？
1: 不，我想。
2: 听我说，你和我从这儿出去，你有很多选择。你杀了我，你好好想一想。我是警察，你的小命就完蛋了。
1: 哦，你把话说颠倒了。如果我杀了你，你的小命才没了呢。这也不全是坏事。电视直播你的葬礼，穿戴整齐的人们会很感动。有一仗队鸣枪二十一响致敬，棺材上盖着金条旗，那将是你生命中最光荣的一天。
0: 还没等凯利斯说完，一直躲在旁边的曼菲斯便一下把他从高处推了下去。
2: 我处在道德和情感的两难境地，兰德，你的行为把前程搞得鸡犬不宁，你和你的艾莉。但是我理解你冲入江湖的原因，手足情毕竟是手足情。你救了我一命，我该怎么办呢？
3: 由你决定，侦探。
2: 你走吧，兰德，我来收拾残局。走吧，兰德，在我改变主意之前，快走。
3: 哦，在十四号码头有一艘集装箱船，你应该去查一下。
0: 就这样，曼菲斯又一次全身而退，而他的弟弟 Cap 不但放弃了做偷车贼，还卖掉了自己的摩托车，把那辆 Eleanor 从废车厂买了回来，送给了 Memphis。 而 Memphis 也和 Sway 冤梦重温。
4: 今晚我们说电影，罗宾主持。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罗宾。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欣赏的是《极速六十秒》。虽说《极速六十秒》改编自1974年的同名电影，但是制作人却认为本片并不是一部简单的重拍片，而是基于当年电影的彻底重构。他们仅仅完整保留了原作的灵魂，然后扩大了故事范围，在保留原有精彩元素的同时，更添加了一些人物，并且进一步修改了情节。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就是本片中根本没有真正的野马 GT500，而片中出现的野马 GT500 是剧组的汽车技术人员用12辆1967年的标准型野马改装而成的。其中的7辆在拍摄之后幸存了下来，尼古拉斯凯奇和杰瑞布鲁克海姆分别带走了一辆作为纪念。尼古拉斯凯奇还时常驾着那车兜风，而布鲁克海姆却不敢驾驶。另外在本片中，尼古拉斯凯奇亲自完成了大多数的驾驶特技。为了拍摄这部电影，他曾赴三架驾校学习特技驾驶，而且对赛车越发的感兴趣，以至于电影完成之后，赛车成为了他的新爱好。另外为了拍摄这部影片，安吉丽娜·朱莉也曾经接受驾驶训练，但是受训项目没有尼古拉斯·凯奇全面。好了，极速六十秒的故事就说到这里。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罗宾和制作人小强，编辑张亚丽，录音师张小音，叮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21:00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7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

0: 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筑梦十五载，同心创未来。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十五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3: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蔡幸娟《问情》。1992年，这首《问情》被郑少秋、赵雅芝所主演的《戏说乾隆》用作主题曲，大江南北都飘荡着蔡幸娟纯净柔美的歌声，中国风味小调宛如天籁，纯美温婉，让人如沐春风。深夜归途的孤单，交给小智来陪伴。徐州交通广播，一路陪你到天亮。不后悔，张学友。

张学友不后悔，歌名叫做不后悔，却是整首华语乐坛悔恨最重的一首歌。人性永远如此，不到伤痕累累永远不会幡然醒悟，只可惜世间所有的后悔全部来得太迟。把深夜的疲惫轻轻安放，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幺零。

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短发，来自梁咏琪。前奏一响起，就感觉回到了那个青涩的年代，那时候大街小巷都在放这首歌，每个女孩似乎都能从歌里找到

自己的影子。我们都曾为了爱情患得患失，也曾在受伤后试图用各种方式让自己走出来，而这首歌就像一个温暖的朋友，陪伴着我们度过那些迷茫和痛苦的时刻。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 Careless Whisper 无心快语，来自 Wham 威猛乐队。

Careless Whisper 无心快语，来自 Wham 威猛乐队。来自英国的 George Michael， 俊朗的面容，个性的胡须，清亮的声线，创作的才情，舞台的活力，都是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晨

0: 局部地区有雾，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7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阳光总在风雨后，许美静。漫漫人生，苦乐相依，时而会风轻云淡，时而会风雨同行，时而会一帆风顺，时而会崎岖不平。无论经历多少坎坷和困难，无论承受多少苦痛和折磨，终究要相信阳光总在风雨后。深夜的徐州很近，小智陪你度过每一个难眠的夜晚。王杰，英雄泪。

王杰英雄泪，每一个凡人都可以成为英雄，而每一个用力踩出的平凡脚印都是英雄的足迹。作为歌手的王杰也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英雄梦，他把眼泪留在心底，把痛苦留给自己，把深情唱在歌里。漫长黑夜总有声音温暖你，我是小智，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都在。好想好好爱你，周慧。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4: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

误，心小急。我们的爱若是错误，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李宗盛擅长用词句去描摹女性细腻的情感。李宗盛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并未完全了解辛晓琪本人的情感经历，只是知晓辛晓琪刚刚结束一段11年的感情，处于非常挣扎痛苦的阶段。而歌曲完成之后，竟然出乎意料地接近原貌，通过辛晓琪浸透情感的演绎，成为其歌手生涯的代表作。风里的归途，夜中的守候，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伴你熬过深夜漫长。郝云去大理。

去大理，来自郝云。郝云创作的这首电影插曲早已成为无数人心中的治愈民谣，直白的歌词，洒脱的旋律，唱出了对疲惫生活的反抗，也唱出了对远方与美好的向往。谁的生活没有伤痕，谁的路上没有波折，也许爱情就在洱海边等着，也许故事正在发生着。不管你在哪里，徐州交通广播，小智用声音陪你熬过黑夜，遇见晨光。 Long Long Journey， 漫漫旅途，来自恩雅。

0: 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22:00。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7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6: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吴宗宪。也许只有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就仿佛全世界都失眠一般，思念如潮水一般涌上心头，举杯愁更愁。徐州交通广播的深夜电波，有小智陪着你，陪你在寂静夜色里慢慢等一场黎明。 Twins Boyz 死性不改。

死性不改，来自 Twins Boise。 Twins 组合当年出道不到一年时间，凭借着青春无敌的笑容俘虏歌迷的心，走红两岸三地。从少女组合 Twins 的成功，英皇公司就照样画葫芦，打造二人青春偶像男子组合 Boise， 打着男版 Twins 的旗号进军娱乐圈。只是相对于少女组合 Boise 却还是差了一些。夜色漫长，有我相伴，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把温柔藏进电波，伴你到天明。 Communication 沟通，来自 The Cardigans。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孙燕姿逆光。哪怕在爱情里有过迷茫与挣扎，哪怕面对困难时会感到害怕与自责，但只要心中有光，有对爱的坚持，就能够逆着光看见希望，找到爱存在的地方。夜色再深也别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暖到天亮。听那些歌曲，带君

戴军听那些歌曲，提起雪村，所有人的印象永远停留在那些诙谐直白的音乐评书，停留在都是活雷锋的东北人之中，却很少有人还记得雪村90年代写给其他人的歌曲充满了温情脉脉的味道。作为广播节目主持人，我想电波最大的意义不是传道解惑，而是收留了每一份脆弱，成全了每一次无声的释怀。下面让我们继续来听那些歌曲。深夜的徐州很安静，小智用声音温暖你的孤单，伴你到黎明。词不达意，林忆莲。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7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愿苍天变了心，来自方季韦。方季韦小时候还是家中的小公主，但是因为父亲欠债，她小小年纪便扛起家庭重担，街头摆摊儿、餐厅驻唱，却从未在眉宇间流露怨怼。进入演艺圈后，方季韦在事业巅峰期先后遭遇疾病困扰、同事背刺、偿还违约金，一连串打击未曾压垮她，反而让她的气质多了份出淤泥而不染的坚韧。徐州交通广播，小智在用温暖的声音陪你度过这寂静长夜。 Ocean Deep 情深似海，来自 Cliff Richard。

Ocean Deep 情深似海，来自 Cliff Richard， 他是英国流行音乐历史上最受欢迎的艺人，同时也是演艺生涯最长的艺人之一，有英国猫王和金童子的美称。 Cliff Richard 有80多首歌曲进入英国排行榜，其中10首是冠军歌。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智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黄色月亮来自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天下有情人，周华健，齐豫。这是一首非常大气荡气回肠的情歌，整首歌以低声细语的倾诉做铺陈，悲悲戚戚用密集动听的歌声疾风骤雨般的击打在每个听者的心上，唱出了这一曲刻骨铭心给天下有情人祝愿的情歌。深夜的徐州总有未眠的人，小智陪你把夜色熬成晨光。范玮琪，可不可以不勇敢。
1: 你有

0: 可不可以不勇敢？范玮琪。姚若龙的词总能戳中人心最软的地方，陈小霞的曲擅长把遗憾谱成温柔的旋律，这首歌唱了20余年，依旧能让每个听过的人感同身受。我们总被要求坚强，被期待释然，却忘了勇敢从不是从不哭泣，不必时刻坚强，允许自己脆弱。这首歌懂你的所有心酸。鹏程的夜再长，也有温暖电波。我是小智，这里是相伴到黎明。罗大佑，家。
1: 紧紧地爱你，紧紧地爱你。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23: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7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莫文蔚《爱情》，我们都曾像歌里唱的那样，在不安与期待中揣测对方的心意，在思念的漩涡里越陷越深。原来爱情最动人的不是圆满的结局，而是我们曾为一个人倾尽所有的热烈与赤诚，哪怕最后只剩回忆，也依然刻骨铭心。相伴到黎明，小智用声音裹住深夜的凉，陪你静静等天亮。太阳雨齐秦。

0: 阳雨，来自齐秦。这首歌里的太阳雨其实是对自己心情的一种形容，不想也不能够接受失去爱情这样的事实，仿佛还在爱情里沉浸着，而现实中的爱情已经逝去了，像那一场太阳雨一样，明明晴空万里，心里却下着雨。深夜的孤单有人懂，漫长的黑夜有陪伴，相伴到黎明，一直温暖着你。 Jambalaya 石井菜，来自 The Carpenters。
1: I'm good

0: 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讲不出再见，谭咏麟。1994年重建的香港大球场刚刚落成，谭咏麟准备一连举办3场纯金曲演唱会，还需要一首谢幕曲。向雪怀站在空旷的看台之上，想象曲终人散，万人迟迟不肯离场的模样，再加上挚友离世的悲痛，写下了这首传世离歌。这首歌从来没有具体的爱情原型，写的是所有身不由己的人生，人生所有盛大的相遇，到最后大抵都是无声散场。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我是小智，深夜有我温暖相伴。梁乃文，我给的爱。

杨乃文，我给的爱，这是张震岳写给杨乃文的歌。张震岳的作品向来以真实质朴、情感浓烈著称，他用简单易懂却直戳人心的歌词勾勒出失恋者的孤独与绝望。我给的爱要不回来，你说过的话我不曾忘记，你却离开，一遍又一遍地刺痛着失恋之人的心。夜色沉沉，电波有声，小智用温柔陪你熬过漫漫长夜。寂寞沙洲冷，周传雄。

0: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天空。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明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7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6: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8: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我可以抱你吗？来自张惠妹。这首歌出自于音乐人小虫的手笔，他为陈淑桦、李丽芬写的歌曲充满了一份古典美，给杜德伟和任贤齐创作的 R&B 丝滑顺畅，给张惠妹创作的这首歌则是把失恋分手的痛楚描写得丝丝入扣。小智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等那一抹黎明曙光。 I do 我愿意，来自98度。

0: I do 我愿意来自98度，98度用他们完美的和声将这份爱意演绎得淋漓尽致，每当旋律响起，仿佛能看到恋人间深情对视，许下相伴一生的诺言。在很多婚礼现场，新人伴随着 I do cherish you 的旋律缓缓走向彼此，交换戒指，说出那句 I do 我愿意，让这首歌见证他们最幸福的时刻。把深夜的心事说给电波听，徐州交通广播，小智温柔伴你走过漫漫长夜。风流女声来自彭佳慧。
1: 三更半夜站在你家的门口，看着你的电灯还没有熄火，我说天哪，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Make a Wish， 周渝民。前奏响起，瞬间回到那个用随身听听歌的青春岁月。书桌前，阳光透过窗户洒在课本上，耳机里传出周渝民的歌声，满心都是对未来的幻想。那时候愿望很简单，可能是一场满分的考试，也可能是和喜欢的人多说一句话。多年过去，很多愿望早已实现，可那份纯真的心境却一去不复返。深夜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让每一段深夜时光都有温暖回响。王力宏、张靓颖，另一个天堂。

王力宏、张靓颖，另一个天堂，当爱降临，那个让你心安的人会用温柔与陪伴为你搭建一座专属的乌托邦，不必奔赴远方，只要牵紧彼此的手，平凡日常也能成为最美的风景。深夜时分，小智在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度过漫漫长夜，街角的祝福来陪你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北京时间00:00
7: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9: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许州交通广播 FM 103.3。
4: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在岸边，啄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北京时间1点整。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 103.3。
5: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

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北京时间2点整。
1: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
2: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携东风起，雨水乘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3: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让我想，
1: 他是谁？
2: 我儿子，
3: 我丈夫，
4: 我爸爸。
1: 他的职业是
2: 军人。
3: 军人。
4: 爸爸是解放军。
1: 他当兵多久了？
2: 八年了。
3: 三年。
4: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1: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2: 太辛苦了，
3: 太让人担心了，
4: 太久不回家了。
1: 为什么还同意？

0: 因为
1: 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北京时间3点整。
6: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7: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しもし、私、もう一度、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に会いたいの。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の顔が見たい。

0: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1: Love is over， 请你不要再提起失去的爱已失去，谁也不必再追忆。Love is over， 请你不要再说明，过去就像流云，随风。

0: 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4: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2: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0: 北京时间5: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4: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果然没错，咱大牛在哭了。
1: 有啊，有人哭出来。
0: 不要哭了啦，这样子我会变熊猫，不行。
1: 真的不要哭了。
0: 不是，那这样子我脸花了怎么办？那个好卫生的，应该
2: 注意。
1: 没有，为了这样

0: 本人
1: 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2: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 FM 103.3。
4: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北京时间6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呼吸来自蔡健雅。出道以来，蔡健雅作品的关键词一直与爱情有关。在她略带沙哑的嗓音里，有人学会了勇敢，有人学会了看开，有人明白了要记住伤痛，但仍要勇敢去爱。很多人因为她的歌更懂爱情里的分寸，也更看清自己内心的需求。炎炎夏日，一路歌声相伴，开启元气满满的夏日清晨。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东方快车，就让世界多一颗心。

就让世界多一颗心，来自东方快车，由姚可杰、杨振华、盛子珍、郭明虎、侯志坚五个志同道合的青年组成的东方快车合唱团，是台湾歌坛最早的偶像摇滚组合之一。1986年，他们就曾荣获台湾最具特色的合唱团体大奖。紧接着，他们推出了首张专辑《让世界多一颗心》。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准时来报道，我是小光，用欢快音乐驱散燥热，愿你一天心情清清爽爽。Runaway 奔跑来。

似水流年，来自梅艳芳。在香港流行乐坛，郑国江的歌词不仅得到了邓丽君、罗文等乐坛巨星的青睐，也捧红了当时的许多新人，成就了后来新的巨星。比如1984年他为梅艳芳创作的《似水流年》，就改变了梅艳芳以往的坏女孩形象，从此向成熟知性的全新路线转变，是梅艳芳歌唱生涯中里程碑式的一首歌。云龙湖畔微风起，旋律陪你早出行。衢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把平凡清晨过得超有范儿。李晓东，快乐英雄。

快乐英雄，来自李晓东。90年代有两种摇滚，一种用来反抗世界，一种用来救赎自己。快乐英雄就是后者。1996年，大地唱片发行了李晓东的《快乐英雄》专辑。诗人骆宾摒弃了摇滚乐一贯的愤怒与控诉，写下了城市化浪潮里所有普通人的处境：不必对抗世界，不必和命运争执，白天被生计裹挟，深夜便用幽默包裹伤痕。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唤醒你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我们超级燃的音乐。笨，来自孙燕姿。

星期三晴，我在北京。今天太阳特别好，地上的影子非常踏实，但我感觉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7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忘了时间的钟，来自古巨基。一个清新又萌憨的男歌手，在1997年认真地唱着忘了时间的钟，他咬字发音自带辨识度，真假音转换间毫无违和感。当时我就记住了这个歌手的名字古巨基。把平凡的清晨过成一首诗，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陪你邂逅清晨的小美好。 Spice up your life， 来给生活比个耶，来自 Spice Girls。

Spice Up Your Life， 来给生活比个耶，来自 Spice Girls。 不要等着生活来取悦你，要学会主动取悦生活，接纳万般不同，永远向阳而行。不论顺逆，记得时常给自己的生活认认真真比个耶。早起的意义就是独享这份不被打扰的时光。徐州交通广播承包你的通勤快乐，是小光。音乐早上好，再度重相逢，来自伍佰。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凤凰花开的路口，来自林志炫。这首歌早已超越了一首歌曲的范畴，它成为了我们青春的纪念册。每到毕业的时候，校园里、网络平台上都会广泛地传播这首歌曲。无论是即将踏入毕业季的学子，还是已经毕业多年的人们，听到这首歌曲都会沉浸在那段难忘的青春记忆中，回忆起那些在凤凰花开的路口分别的伙伴，心中涌起对过去的怀念和对未来的希望。晨光正好，夏意盎然，好听的音乐不间断。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跟着节奏出发，一路顺畅不 emo。品冠戴佩妮，半生熟。

半生熟，来自品冠戴佩妮。戴佩妮的词是少女细腻的心事，品冠的曲是少年热烈的心跳。爱情不必非要熟透，半生熟识的那份懵懂与纯粹才是最珍贵的。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让我们在歌声里迎接这个清清爽爽的早晨。蔡依林，许愿池的希腊少女。

0: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7:00。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5: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6: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7: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8: 当然有了。
7: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8: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6: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在 G15 沈海高速往山东方向过白驹出口6公里发生一起车尾事故，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现场交通单向中断，仅有需要车友们注意提前绕行。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准点再见。
10: 妈妈，纵横百合的盒子怎么写呀？
1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1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1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1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1: 筑梦十五载，同心创未来。FM 幺零三三，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十五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13: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4: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15: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3: 老板，来2根油条。
15: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16: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17: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16: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18: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19: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0: 好，各位开心过，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节目时段，大家好呀，我是苏苏。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

0: 很快，上云更快。有老天，前方实在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1: 咱们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就是身上的那些独特的班味儿、
0: 哦，好像每个人身的班味儿都不一样，
1: 是，
0: 尤其是跟自己的工作也有一定的关系啊。
1: 其实这句话就是好像是浅表层意义的职业病
0: 就是专属于你的一种班味儿。
1: 哎，
0: 各位来想想看有哪种啊？因为你看，你像我们的班味儿，就是。见着什么字儿就想念一念，这
1: 或者是说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怕冷场，
0: 老想接着话把是吧？
1: 哎，对对对对对，人家说的时候要频繁的，对对对，就点头、
0: 哎、
1: 同意啊。
0: 这何尝不是一种职业病呢？
1: 是一种职业病啊！
0: 我现在跟人聊天啊，我在等人的气口。
1: 而且我前两天看了 广播的主持人其实和电视上是真的不一样的。
0: 怎么着？
1: 你看电视的访谈主持人、他没有像我们，
0: 是吧？
1: 就是咱们一般访谈嘉宾的了，
0: 对呀、啊，
1: 没有这样，
0: 人家
1: 不说，
0: 一直等，
1: 对，没有那个老
0: 还真是不一样哈。
1: 是，
0: 来各位，每个人身上都有一种独特的班味，专属于你职业的那种。那各位，你们身上有没有？咱们有三种方式可以来互动一下，你可以在我们的开吧上来发送消息，开车的开，八的八，这是一个软件，咱们下载互动挺方便的。或者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直接回消息也可以。也欢迎各位啊，稍后的时间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啊，搜索下。主持人苏苏的抖音号啊，马上就要开启今天的视频直播了。
1: 对对对对对，
0: 那各位来说说看吧，在你看来，你身上有没有一些独特的班味儿，就是专属于你的职业的那一种？也可以啊。小去去去就回啊，他说的是他是一个带货主播
1: 啊。
0: 有一天闺女发烧啊，半夜哼哼唧唧的在哭啊，他就说宝宝哪里不舒服啊，你跟主播说一下。
1: 就哪里这个确实很职业病啊。
0: 对对对，宝宝哪里不舒服啊，跟主播说一下啊。
1: 对。
0: 来各位，你的工作当中有没有就经常会发生的某一个瞬间让你感觉、我的天哪，我怎么又把我的职业病带到这里了，这事啊。
1: 是，可以大家一起来说一下啊。
0: 对。
1: 咱们跟大家再关注一下吧，这个叫大大说的是
0: 他职业病那个最严重的一次体现在什么地方吗？是跟妈妈吵架的那一次。
1: 然后呢？
0: 跟妈妈吵架有点吵不过他，我立马就跟他说：“给我站到后面去。”
1: 一般来说还有退站去
0: 啊。这个应该是属于什么呢？
1: 老师，
0: 老师啊，
1: 对，
0: 真的来，各位，今天来说，说说看你的一些职业病或者你的班味儿啊。
1: 嗯，
0: 我们来分析分析，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工作也可以啊。
1: 哎，
0: 家有然宝说那个他是幼师，
1: 人
0: 家写的很清楚，他是幼师。他有一次呢，跟老公一起出门，然后呢，他就对着老公说：“来，跟爸爸妈妈说再见。
1: ”对、
0: 对，这幼儿园的老师经常会跟孩子们常说的一句话啊。
1: 嗯，
0: 朋友们，在你们看来，你们身上有没有一些独特的班味？您把你的职业病带在了生活中的哪个方面上啊？也可以啊。就是这个每个人他因为工作的不一样，所以他的那个说话的话术
1: 是
0: 不一样。
1: 大家可以把自己的工作甚至不写下来，让我们来猜一下也可以。
0: 对，
1: 嗯。
0: 西西小丽说，你知道就是有的人啊，他就是因为工作久了，或者说你比方说像自己做老师做久了，坐那个公交车啊，看到有人扭头，扭头就行啊，扭头说话就一股火
1: 啊。
0: 比方说
1: 怎么会这么
0: 比方说他坐在公交上看到别人扭头说话，
1: 那就很生气，
0: 哎，
1: 快站起，交头接耳干什么？
0: 对，课上怎么能说话呢？
1: 对，
0: 哦，来，各位，你身上有没有一些独特的班味，专属于你的工作的那种啊？三哥说，你像我们这种干装潢的，有好些小伙子都会到了工地换衣服嘛？
1: 是的，
0: 正常的。
1: 是啊，是啊。
0: 中午回来吃饭的时候再换回来，干完活呢再换回来，穿的板凳呢。我就是早上出门穿的工作服，一天都是。我晚上喝酒基本也不换，我也不怕别人看，反正我就穿啥工作服就穿啥工作服，反正。他就不换衣服，反正。
1: 我觉得人家挺好的。工作是工，把工作和生活给我分开。
0: 对，他说也没事儿， 也习惯了，可能、
1: 啊、是他、哦、他多少年工龄了？你想想，
0: 真是
1: 他工龄多长了？
0: 无欲无求了哈。
1: 对
0: 啊、嗯，小五说抖音直播嘞，
1: 已经开了，已经开了，刚才就是拿手机了、嗯、啊。
0: 那各位可以在我们主持人苏苏的抖音号上，此时此刻正在视频直播当中。
1: 直播当中啊、
0: 哎，今天的话题想让各位来说说看，你身上有哪些独特的班味，专属于你的职业的那一种？
1: 哎
0: 哎，来看一下这个吃鱼呢，他说，你看。有做老师工作，还有人在法院工作，他在法院工作，他家里人呢肯定会给你讲一堆从前的老故事，
1: 嗯，
0: 怎么怎么样啊，怎么成长啊，怎么经历的，怎么
1: 对
0: 对吧，过去啊讲老故事嘛，
1: 是，
0: 而我下意识的时候我会说你的诉求是什么
1: 我现在也是我不在法院工作
0: 啊，
1: 我也会给就是给我是就要教一些什么什么东西，我也会说、哎、所以你
0: 诉求是什么你们会直接摊牌是吧？
1: 对，也不是，就是很想听到他的原因
0: 啊，
1: 或者是你给我直击要害一点。
0: 对、
1: 啊，
0: 就不像那个前面的那个，我还得给你听半天。
1: 哎，对对 对，
0: 云里雾里啊、你讲老故事，你给我讲。
1: 所以今天的话题也可以来说，就是另外一种的职业病。
0: 哦，
1: 啊，
0: 对，就是你把你的职业病带到了自己的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1: 是，大家可以有三种联系方式了啊，一个呢就是在开吧上开车的吧、嗯，开好吧的吧。还有呢就是在抖音直播间啊，
0: 对，
1: 嗯，
0: 云说我是出门忘记带钥匙了，然后没有钥匙我肯定得敲门的吧，
1: 对呀、啊，
0: 我回去敲门，家里人问谁呀、啊、
1: 我顺丰
0: 哪个我人快死了
1: 顺丰怎么不对吗、
0: 自己可能干的就是快递、这个、
1: 哦，一般来说顺丰不会说那么大的话，顺丰还蛮礼貌的，
0: 对，
1: 都说 啊你好顺丰
0: 那一刻又把自己的职业带入了这事儿、啊。
1: 对对对对对。
0: 来，各位，你身上的一些独特的班味，专属于你职业的那种、嗯，也可以说是你的那些职业病啊，带在了生活中的哪一个方面，也可以来分享分享、嗯、啊。那、猫说之前跟那个爸爸妈妈吵架啊、哦，之前是爸爸跟妈妈在一起吵架。
1: 哎，小的时候爸妈经常会闹一些别扭、啊。
0: 对，长大之后再听他们吵架，在旁边听得有点不耐烦了。
1: 啊、
0: 嗯。就因为一个很小的事儿，就是我提了一嘴，他说。
1: 我就是他，因为很小的事情
0: 啊、哦，
1: 所以我当时就说
0: 提了一嘴，
1: 能不能调解
0: 啊、
1: 嗯？不能调解就走诉讼。
0: 哦，什么调解走诉讼？
1: 就是
0: 哦，
1: 能不能离？嗯，
0: 这也是法院工作。
1: 哎，对，
0: 嗯，
1: 咱法院工作的朋友还特别多啊。
0: 对对对，来，各位说说看你身上的那些独特的班味儿有哪些，好不好啊、嗯？每个人的职业不一样，所以他身上带的自带的班味儿的这点还真是不太一样啊。
1: 哎
0: 这个小男孩他说因为老公是警察
1: 啊，
0: 所以他经常会对我说的一句话是你能不能对你说的话负责。哦，好好，大哥也会这样吗？啊，
1: 也倒也没有，他因为他不是警察、
0: 哦哦、对，
1: 没有那么严谨、哦、啊，但是确实啊、
0: 哎、对，你能不能对你说的话负责。
1: 小小五还说职业病、
0: 哎、
1: 那可多了，什么腰肌劳损、
0: 哎、
1: 颈椎病、
0: 是
1: 腱鞘炎、静脉曲张、哦、咱不是说这种啊、哦、咱是用一句话
0: 真是病起来了。
1: 哎，用一句话来体现你是哪个职业的
0: 啊。
1: 你不要告诉我们你们谁没，我现在整个我觉得我现在就是属于那个腰叫啥来着，坐骨神经疼。
0: 哦，
1: 嗯，
0: 哦，你现在有这个？
1: 对，我这两天走路都走不舒服啊。
0: 哦，怪不得这两天得出门走走。
1: 对，出门走走啊。
0: 陶石说在那个塔斯汀上班上了好几年、啊、后来呢去那个肯德基上班
1: 啊，
0: 因为都是快食嘛，
1: 是
0: 完了以后呢给顾客打电话的时候脱口而出你好这里是塔斯汀、啊、当时我们店长跟值班经理直接懵了，看着我，然后店长立马夺过来说不是我们是肯德基，我们是肯德基
1: 不是啊、哦、
0: 可能一下说习惯了这事啊。
1: 是
0: 啊、哦、
1: 你可以说我的职业病是什么，独特的班味是什么
0: 啊，
1: 每天一大早必须来个美式。
0: 哦，
1: 这个看不出是哪个职业的。
0: 嗯，
1: 因为哪个职业都容易早上来杯美式。
0: 这是一个喜欢给自己抽鞭子的牛马。
1: 对，就是好像每一个职业而且现在他们什么轻食啊，对体态要求的比较高的人、哦、早上都是鸡蛋加美式。
0: 是
1: 啊、
0: 嗯哦、来，各位，你身上有没有哪些独特的班味呢，就专属于你的职业你的工作的那种。那、
1: 嗯、
0: 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了啊。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是元气满满的娱乐海鲜节目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前两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两天节目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啊，咱们今天和大家来说说身上有哪些独特的班味儿，
1: 哦，
0: 专属于你的职业的那种啊。
1: 对，嗯，今天我们俩的鼻子比较长，
0: 哎，
1: 伸到那个车里头闻闻了，你们身上的班味，
0: 你们现在有没有班味儿？你们现在还上班不？
1: 对，
0: 因为我觉得这两天好像路上车流量特别少，
1: 哦，
0: 完全不像就是之前，
1: 哎，
0: 大家还上学，
1: 哦，
0: 那个阶段的那个车流量了。
1: 这两天可能孩子们已经这个
0: 出去玩去了
1: ，
0: 就请假的小伙伴也特别多啊，
1: 旅游了这是。
0: 对对对对对，哎，啊！
1: 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在你看来，你身上的那些独特的班味有哪些？
0: 好啊，
1: 这个柚子说。我妹问我这周去做美甲吗？
0: 我说你先回去等我电话通知吧。HR， 你先回去等我电话通知啊。
1: 人事哈。
0: 对啊。
1: 对吧？
0: 一般来说做人事的都会说你先回去等我电话通知。
1: 对
0: 啊，
1: 姐子，咱们待会儿吃早饭吗？
0: 你先回去等我电话通知吧。
1: 回哪儿去，哎？
0: 但是这句话还挺酷的嘞，
1: 是吧？
0: 哎，
1: 对对对，就是我已经了解你的情况了，
0: 对，
1: 你等我的消息就行。
0: 所以你们以后跟我说什么，
1: 啊，
0: 我不愿意听的话，
1: 嗯，
0: 我就说这句，
1: 哎，
0: 你们先回去等我电话通知吧。他说通知什么？通知上法院吗？
1: 你跟你直播间人就这么说。
0: 对对对
1: 对对对，
0: 那你们先回去等我电话通知吧。
1: 啊，来，各位说说看啊，就是你身上有没有那些专属于你这个职业的一些职业病？
0: 嗯，
1: 然后有没有一些独特的班味啊，
0: 哎？
1: 咱们一起来想一想啊。艾德说这个职业病最严重的时候，
0: 嗯，
1: 跟我弟吵架时候就说了这么一句话
0: 啊，
1: 你这是跟老师讲话的态度吗？
0: 我弟说你这是上班走火入魔了吗？哎，还你看咱听友确实还是老师比较多，
1: 老师多，
0: 对，啊，
1: 对对对啊。颠颠说我感觉我好像是一个完全没有班味的人。
0: 是吗？
1: 对，他说我是那种下班和生活完全分开的两种人。
0: 哎，你就是职场上
1: 啊
0: 最可怕的一种人。
1: 但是
0: 我特别怕我们部门的小伙伴，
1: 哦，
0: 他们说他们生活下班和生活分开，
1: 哦，
0: 这就意味着下班我找不到他们。
1: 是，但是这种呢就是有的时候那个职业属性不一样，有的人哈，
0: 啊，
1: 他就是假如说那种下班跟生活分开的那种人啊，他有可能在工作上超级厉害。
0: 是吗？
1: 超级厉害
0: 哦，
1: 哎，就效率极高
0: 啊，
1: 完了以后下班以后你要那个

0: 找他，你也可能确实找不着，但工作的时候确实全身心投入。
1: 但是你下班找不着，哎，这也是个大问题啊！就很多的事不都急活吗？
0: 吓人啊！
1: 哎，对，该就是，反正我特别怕那种下班和生活分得很开的。
0: 对
1: 啊
0: ，C 先生说，那你要说班味儿的话，消毒水味儿算不算呢？他是医生。
1: 哦，
0: 医生身上有消毒水，
1: 那当然算了，
0: 嗯，
1: 那当然算了，这是医生的盔甲。
0: 对对对，
1: 就我闻到有消毒水味的医生，我就觉得，
0: 哎，
1: 他专业，对，他专业。
0: 对，今天咱说的这种班味啊，不仅仅是身上的味道哈，
1: 嗯，
0: 有的时候就是那种你的职业病带在了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1: 哎，梦露说，我就是觉得觉睡不够。
0: 哦，
1: 你这个叫职业。
0: 哦，
1: 但凡有职业人。都有的通病、
0: 哎哦、
1: 它不是你职业专属的职业病、
0: 哦、
1: 只要我们上个班我们都睡不够啊。
0: 对对，那各位你们身上有没有一些这个专属于你们的一些职业病啊？
1: 星河还说、
0: 嗯、
1: 我有看到那种扔烟头不踩灭的、
0: 哦、
1: 就想一个扁腿给他撂倒。
0: 一个扁腿
1: 就是他应该是做安全防控的吧、
0: 哦、
1: 安全防护员。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对
1: 啊、
0: 嗯哦、扔烟头的这种，
1: 哎，
0: 就想来扁腿了。
1: 还有郝小牙说、别人我给别人说话别人走神了我就不说了、
0: 哦、
1: 等他们回过神来再说。
0: 哦，
1: 还得说他们走神了吧，就是他是不是
0: 老师啊？
1: 对，是不是老师、
0: 哦、
1: 只有老师才会
0: 关注谁走神了，
1: 然后表情啊、
0: 哦哦，
1: 说了，
0: 对，不说话，
1: 对，
0: 其实不说话的时候，那一下全班里面都安静了。
1: 对，
0: 对，
1: 一般来说，老师上课底下有开小差的，
0: 哎，
1: 有交头接耳的，
0: 对，
1: 老师就
0: 哦，
1: 要么能先说，
0: 对，
1: 啊，开会的时候现在也有啊，
0: 哦、
1: 现在很多领导开会在底下交头接耳、哦，领导也不说了
0: 啊。哦哦，
1: 要不能先说，
0: 要不能先说，
1: 然后我们就觉得很不好意思啊、
0: 哎。对对，整场就安静了这事。
1: 对啊，
0: 星志说，因为妈妈是体育老师，
1: 嗯、
0: 啊，有一天送我去车站，
1: 啊、
0: 抬头就问我几点检录啊？哦，这是比赛检录是吧？
1: 体育老师，
0: 哦
1: 啊，
0: 几点检录啊？
1: 几点检录啊？
0: 这太职业了，真的。
1: 星河就是刚才说他有看到有烟头不踩灭的，就想一个鞭腿给他撂倒、
0: 嗯，
1: 他应该就是在厂里的
0: 哦，
1: 对吧？
0: 做安全防控
1: 安监，对不对？嗯、他说你猜猜我上班
0: 哦
1: 干啥的？
0: 对、啊、对对对，还真是这样的啊。
1: 娜娜说他的工作和我有点像
0: 啊、哦，
1: 就是取乐。就是他说有点起眼子
0: 哦，
1: 你是什么工种
0: ？NPC 啊？
1: 哦，你是 NPC 吗？
0: 啊、
1: 哦，哦，有可能哦。
0: 哦，
1: 就是景区的 NPC 也得这样子，对吧？
0: 对，
1: 啊、
0: 生活中给人带来开心的人
1: 啊、哦、，NPC 哦，有可能哎，
0: 是不是、啊？
1: 哎，
0: 哦，来，各位说说看嘛，就是你身上的那些独特的班味，专属于你职业的那种，就是你的职业啊，或者职业病或者职业习惯。
1: 但是有个帅这位朋友吧，我看不清楚啊，他可能打、
0: 啊、
1: 他说他24小时都在工作，你不会是诈骗的吧？
0: 24小时都在工作，什么事儿都得24小时在工作呀？
1: 他你可以说24小时待机，对吧？就像我们，
0: 哦、
1: 我们手机是24小时待机，
0: 啊、
1: 但是不是24小时工作呀？
0: 哦，
1: 啊，
0: 24小时待机，
1: 啊，
0: 这应该是那种就是比方说。就是特别紧急情况的，什么修车，
1: 应急，
0: 应急的
1: 啊，
0: 哎，
1: 应急，
0: 对，
1: 啊、
0: 对，我猜，反正就是很应急的岗位。
1: 啊，我们猜完之后，你们能给我们回复一下真实的吗？
0: 对，
1: 这行者说、
0: 哎、
1: 他的工作，他说，
0: 嗯，
1: 举一反三，收到落实，抓紧落实
0: 啊，
1: 收到，
0: 哦、
1: 就这三句话。
0: 那个单位上班呢？啊、哦，是不是啊？
1: 哎，我们猜对了。
0: 哦，
1: 他说很牛啊、
0: 哦，
1: 修车的，
0: 是修车的吧？
1: 对对，修车的。
0: 好家伙，这是啊！
1: 举一反三、
0: 哎，
1: 抓紧落实，
0: 嗯，
1: 收到。
0: 哦，
1: 这不就是每个职场人
0: 哦
1: 工作群的三回复吗？
0: 对呀、啊，
1: 举一反三
0: 啊、哦，
1: 就是在领导给你一个案例，
0: 嗯，
1: 或者给你推个推文的时候，
0: 哎，
1: 就应该说学习举一反三。
0: 对，
1: 然后有什么或。工作就抓紧、
0: 嗯、
1: 你是个中层吧
0: 哦，
1: 因为对上举一反三，对下抓紧落实、
0: 哎、
1: 然后还得收到，
0: 对对对
1: 啊，
0: 一般情况下牛马会直接回一个收到，
1: 收到，牛马只收到、
0: 哦、
1: 啊，到抓紧落实的得是个小中层了啊，
0: 对，
1: 嗯，
0: 来各位，你身上的那些独特的班味啊，就专属于你的职业的那一种、
1: 嗯、
0: 也可以来分享分享啊。纳子说，我有一个习惯是什么吧，就我零食掉地上了
1: 啊，
0: 我抬手就做了 Ctrl Z 的手势，
1: 啊，这是回撤回是吧？
0: 社会操作，
1: 啊，
0: 我弄完给自己笑坏了，这，啊、我这时候对
1: 对
0: 撤销操作干嘛？

0: 马上就把路给让开了
1: 啊，
0: 就那种天生的自带气场，无论在什么场景当中都依然适用，明白吗？
1: 老师真的很厉害，
0: 对
1: 各个场景啊。小徐在徐州，他说的是我看见那种开车不守规矩的，
0: 哦，
1: 骑电动车乱窜的，
0: 哦，
1: 我就想上去抡两巴掌，
0: 哦，
1: 给他立规矩，才我的职业。
0: 就是
1: 我们以为你是交通疏导员，
0: 对啊，
1: 他是 A1 大巴司机。
0: A1 大巴司机，
1: 因为你们坐的又高，
0: 哦，
1: 看的又远，
0: 对对对，
1: 然后驾驶技术又好，
0: 嗯，
1: 看着我们一众菜鸟左打 S 弯的时候，
0: 对对 对，
1: 你肯定很难过吧？
0: 哦，
1: 啊，
0: 就我也能理解，
1: 对对对对对，
0: 啊，A1 驾驶员
1: ，A1 驾驶员，
0: 我的天哪！来，各位，你身上的那些独特的班味啊，属于你的职业的那种，就是你的职业在你的生活中好像就有这样的一种习惯。真是啊！
1: 哎，刚还有朋友说你的说箭马是
0: 啊，
1: 那个是不是
0: 啊？说箭马就是
1: 应该它是跑腿儿，它都不是快外卖。
0: 对
1: 啊
0: 啊，外反正就是这些相关。
1: 一个是快递的退货的，
0: 嗯，
1: 需要；一个是跑腿儿的收件码需要，
0: 也需要
1: 啊
0: 啊！各位说说看，身上的独特的班味儿啊，就是你的职业病或者职业习惯啊。
1: 玉林说他看人先看脚。你是鞋子的销售员，
0: 哦，
1: 还是你是做鞋子的？
0: 哦，跟鞋子相关
1: 是吧？你是销售员，就是卖那个鞋子的吗？
0: 啊，哦，你们有45码的女鞋吗？
1: 谁要45码的？
0: 来，各位，你身上独特的班味儿，专属于你。
1: 是的，我们又猜对了，
0: 又猜对了
1: 啊！
0: 哦，卖鞋的是吧？
1: 对，就是不难猜，
0: 不难猜，
1: 鞋子的
0: 哦。看人
1: 售货员，
0: 先看脚，
1: 啊，对，卖鞋子的，
0: 哦，
1: 啊，哎，今年流行什么鞋子？我一直觉得鞋子啊，它真的是一个轮回。
0: 嗯，哎，
1: 以前流行什么粗跟儿，
0: 嗯，
1: 坡跟儿，
0: 哦，
1: 现在又回到细跟儿，然后现在是不是又往那种软皮，
0: 哦，
1: 特别舒适的，
0: 对，
1: 就穿高跟鞋都能带跑的那种样的鞋子来更改了，啊。
0: 这鞋子别丢啊，反正哈，就得轮回回来这上啊。
1: 哎，然后行者说：“我呀，看人先看眼睛。”然后
0: 看人，那正常人可能看人都看先看眼睛嘛，
1: 然后再掐指一算。
0: 哦，看人眼睛再掐指一算，眼科医生啊，
1: 眼科医生要掐指一算，你还敢去吗？我掐指一算，
0: 哦，
1: 你可能近视，
0: 你可能是个大师啊，这样哦，都大师的肯定得掐指一算了吧？
1: 哦，我今年流行轻跑，对，是的。
0: 什么叫轻跑啊？
1: 轻的跑鞋，就是那个跑鞋的自重不是很重，
0: 哦，
1: 啊。
0: 哦，轻跑
1: 啊，
0: 哦，来。
1: 但是他还有人猜，刚才说先看人先看眼睛，然后再掐指一算的话，
0: 啊，
1: 说是道士看眼睛干啥？
0: 哦，
1: 道士不得看气场吗？
0: 对，
1: 你头上有黑
0: 哦，印堂发黑，
1: 有，哦，那个叫有骨。
0: 哦，多吓人呢，啊，这张，哦，
1: 嗯，
0: 来看人眼睛
1: 哦，
0: 来各位，你身上独特的班味专属于你职业的那种，
1: 嗯，
0: 那下来咱们稍事休息，进一组广告，广州马上回来了啊。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22号

0: 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全家健康，全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俗超燃动，俗味出圈，徐州烧烤大会第二季暨阜阳音乐节火热开演，7月24号到8月2号就在徐州山下奥特莱斯，特色烧烤齐聚 ，live 音浪搭配烟火烤串，市集游乐一站式打卡，晚风听歌撸串，快来赴夏日狂欢盛宴！
1: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尘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海低密院墅天喜尘院，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5: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6: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7: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8: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评，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1: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9: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11: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10: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11: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人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前锋时代，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那这生活当中咱们最离不开的东西可就是电信了哈。
0: 对对对对，
1: 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大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劳您前锋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啊，还有朋友说，为什么没有穿过同样的衣服？夏天呢，夏天的这种 T 恤刮大哈子不都是一埋一跌的那种样子？
1: 对对，不重样。
0: 对，
1: 朋友们，不是你没见过哈，我也没见过，
0: 偶尔也穿重样的。
1: 对对对，
0: 周末周六周日都穿重样的啊。
1: 定期有一些这个返场的活动。
0: 对对对对，也有前两天就穿了一次了。
1: 对，那各位你身上有没有一些独特的班味儿，就专属于你职业的那种，也可以。刚才说到有些东西有毒啊，凯说那个青番茄不炒熟啊，一定不能吃啊。
0: 对，那个确实里边有一些熟毒素的。
1: 对，他说俺媳妇就给我炒过，我吃了一次上吐下泻，要了我半条命啊。当时我就怀疑是俺媳妇要害我。
0: 媳妇你是不是啊？
1: 啊，青番茄
0: 啊，还不炒熟？
1: 对，一定得炒熟了才行。
0: 还给我吃？
1: 对。
0: 哎，但是现在小的那个圣女果，不就是青的、红的、黄的吗？那个还挺甜的，青的。
1: 对。
0: 那个能吃吗？
1: 那个应该可以吧？
0: 那个应该不用炒吧？不都是空口吃吗？
1: 对。你要说到这个水果不能隔夜的话，小麦事先你说完了完了，今早带的那个今日份水果就是前天晚上切了放冰箱的。
0: 前天晚上啊？
1: 啊。
0: 慢慢事先你扔了吧。
1: 西瓜。
0: 连盆一起。
1: 西瓜。
0: 我知道啊。
1: 哦。
0: 前天。是前晚前一天晚，
1: 前一天晚就、
0: 不是前，
1: 就昨天晚上，
0: 昨天晚上啊、那倒没有太大问题吧？
1: 对，昨天晚上切西瓜，
0: 因为你就当6个多小时。
1: 平哥说，我说的这个班味儿啊，我没有班味儿，我不说别人一般猜不到我是干嘛的
0: 啊。
1: 我说了，很多人也不相信我是在医美做业务的
0: 啊，
1: 他们都说我像个街溜子一样，街溜子。
0: 怎么说呢？这个，这个不是和你班味有没有关联，
1: 对，
0: 是和你长相，确实像街溜子，对吧？他不是和你的业务啊，也不是说和你的这种样的职业病啊相关联啊，
1: 不是说有那感觉，他就是吧？
0: 还有星河说，

0: 家大哥为了他放衣服租了个厂房。
1: 哦，
0: 我们家的厂房呢就是在鼓楼和清路上。
1: 嗯，对，
0: 那个叫金鹰。
1: 哦，金鹰。哦，
0: 我家厂房。
1: 好家伙，金鹰是你家开的厂房。隐约说，同时啊，像那个让我向那个陌生姑娘要个微信。
0: 啊，
1: 我开口就说你好，可以加个微信吗？有法律咨询可以找我。
0: 哎，他这样的，
1: 哎，
0: 可能就要不到了。
1: 对，
0: 一般人就会觉得我不用法律咨询。
1: 真是
0: 啊！
1: 女汉子说我的职业病啊，我对象帮我倒了杯水，我说宝贝你真棒。幼师
0: 啊，幼师啊，
1: 幼师，真是。
0: 对对对，啊，一般来说就想问一下，
1: 哎，
0: 幼师从学校派迈出去那一步，
1: 对，
0: 他是不是
1: 啊？
0: 就可以不用夹了
1: 哦，
0: 声音就可以不用夹了，
1: 是在学校里面夹一下，
0: 对，宝贝，哦，你好棒哦！一般来说不是都这样的吗？
1: 行啊，那接下来咱们得抓紧时间进组广告了啊，广告后马上回来啊。
2: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3: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4: 当然有了。
3: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4: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2: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5: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6: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7: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8: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8点整。
9: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22号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12: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3: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面进入流量反倍新时代，至少躲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5: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继续关注事故，G15沈海高速盐城段往山东方向过白驹出口6公里左右发生的交通事故，目前仍待处理当中，现场交通单向中断无法通行，受此影响关闭白驹东台收费站双向入口，并且往连云港方向在东台分流，请有效的车友们注意提前绕行，也请后方排队车友耐心等待，注意保持